接下来咱们继续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要是有路况信息啥的，大家伙哈，哎，尤其现在中心医院的那个没有灯那岗，现在人到位没有？你需不需要喊一嗓子支援啥的？是不是啊？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告我一声啊！行，不上了我就去。我可别去，我去那又添堵去了啊！

说头两天看新闻呢，啊，里面说好多明星，那他自己进入娱乐圈到底是因为啥呢？他整半天都是陪朋友去比赛，哎，陪朋友去面试角色，结果朋友没选上，哎，自己选上了。其实这么一看的话，其实咱和明星那也有共同点呢。你比如说我吧，我经常陪朋友去吃饭，朋友没胖，我胖了。最近的研究减肥呢。

这村里有个人啊，被确诊癌症晚期，哎，想想反正呢也没治了，对不？最多也就两个月了，不如开心一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他就把没吃过的补品呢全都吃一遍，哎，然后呢，因为有癌症，少接触人，天天跑到山上唱山歌，那每天的日子过得跟神仙似的。三个月之后呢，他就凭借吃货的意志胖了20斤，经医院检查，癌症消失了。这个段子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你要是得病了，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反正你就吃就完了。凡事别往心里搁，除了吃吃就是喝喝。哎，完了呢，你别往那个人山人海的景区里边钻，你就往什么呢？你往无人的深山里边钻。是不是？吃的带足，喝的带足，山里边一猫人就能好。天天没事搁山上就溜达，吸收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那别的不说哈，就咱身边说得癌症这人突然之间好了，这人有没有？真有，真有啊！哎，想当初那我们楼下一楼就有一家，哎，这孩子他妈就得病了，就是癌症。哎，随着还游泳成绩越来越好，是吧？本来说都判了死刑了，那十多年都没有事儿，那也不知道啥时候好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好的。哎，有的时候呢，咱不能说那叫如有神助，就是注意力不在这个之上，完了呢，改善了自己原来的生活的习惯，那就好了呗，也并非是不可逆的。

刚才讲到那好像讲了一个励志段子似的。哎，小春女士说，那过段时间一看呢，医院的病人都少了，都跑深山老林里边住去了。哎，那我告诉你，那就行，都好了。但是呢，大伙儿别住一块儿啊、哦，住一块儿影响心情，别到时候整的深山老林都不够分了呢都。那咋的，还包个山，成立个山寨呗。

有一天呢，老公对媳妇说：“哎，你看我对你多体贴呀！啊，每次做饭我都没有忘记在锅里给你留一点，对不？”说到这儿啊，媳妇当时你看，哎呀，爱情的小嘴巴啪就扇过来了。咋的？这就是你不刷锅的理由啊！说好的懒人有懒福呢？那你得分谁，媳妇儿有懒福。齐天大圣说：“那将来，那将来，深山老林是不是被改造为城市了？”所以说啥事好吧，也不能大伙都干。哎，尤其是什么呢？这有的专家一呼吁，为什么都扎堆儿呢？你分你搁哪儿呼吁的啊？那咱这要是正常跟朋友在一块聊天，你看告诉他，你往深山老林里边扎一扎啊、哦，对你身体有好处。他就一个人两个人受益，这个不影响大局。你知道直播间里边好几十万人，你说了一下，大家伙都认同，好几十万人钻进了深山老林。森林不得干秃了哇？哎，所以说呢，有的你看哈，就是搞那种升学的哈，什么的。嗯，咱不提名哈。他要是在一个小礼堂里边讲，你看这一个礼堂内人都受益，多讲几十堂这都没问题。但是屋里边上百万人，咔的一句话，冷门都变热门了。毕了业，孩子照样没工作呀。传播范围不一样。我这刚才说的，我就有点，这有点欠考虑了啊、哦！这赶紧140多万老百姓呢，这全跑山林子里去咋整？嗯、哎，这有一天呢，老公回到家里，媳妇阴沉着脸就质问：“我可听别人说呀。”你上午跟一个女同事那手挽手去买葡萄是真的不？这老公听完赶紧解释，对吧？我说亲爱的，你肯定是误会了，我们买的是提人。媳妇当时作势要打，老公赶紧解释，那女同事说她手累了，完了呢我就本着做好事不留名，我勉强我就扶一下嘛。勉强扶一下，手挽手。结果听完之后，媳妇儿胖胖就把门关上了，从此拿棍子打他。这就是关门打狗。

0: 感谢滚刀里，感谢在屋支持的每一位好朋友，而且今天点赞破万喽，谢谢各位，咱这有成绩对不对？这两天啊胃有点不太好，中午呢就点点青菜喝点粥，哎，青菜粥得了呗，那就，哎，女同事凑过来呀，就对着大旺的饭盒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底下得配文呢，哎，就算吃的连猪都不如，都没人心疼呢。这可是发他自己朋友圈啊，没过一会儿，哎，她男朋友就给她发红包了。这拿我们的生活卖惨吗？这不是。出来到社会工作才明白呀，要是和同事太难相处的话，真心会让人不想在这个单位再干下去。这一点我可是深有体会的，因为自打我来到这个单位之后，很多人都辞职了。是他的。你得看领导辞职没有。对不对？还是领导忍耐力好，不然那啥。请耐克。好了，感谢各位啊，节目时间也到了。今天是礼拜三，明天是礼拜四，后天就又礼拜五了啊，是不是？就掰手指头数日子，也会数出开心和快乐以及我们的希望。明儿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在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英文的老歌以及翻唱的英文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那刚刚啊，我们听到这一首歌，Where to Go， 这首歌呢叫夜愿的英文版，挺好听的一首歌哈。而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叫 Take Me to Your Heart， 一听到音乐声响起，你也不会觉得，虽然英文听不懂哈，但这个旋律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吻别的英文版。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迈克尔学摇滚啊，其中呢翻唱的啊，四大天王里面最会唱歌的张学友，学友哥的一首经典的《吻别》，可见啊这首歌他的在老歌领域的啊这个地位。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叫《Dream Is Possible》，它的中文版呢是张靓颖的啊《我的梦》，我们来听听英文版啊，真的很好听。

北京时间的8:2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英文的专场，希望每一个喜欢英文歌曲的朋友能够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有你喜欢的旋律啊。而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ce 的 Hello。

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

0: 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啊。
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英文专场啊。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听老歌且喜欢唱老歌的听友啊，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啊老歌音乐会。可能很多人说，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随便唱的啊，开放麦的方式，无论你唱的好与不好，我们都是非专业性的选手啊。当然，必须要经典老歌，也就是说，你演唱的歌曲一定要有这个年代感啊。不会唱的，我们可以作为听老歌的，喜欢听老歌的爱好者去参与啊。那么你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哈，你可以直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丽姐拼音啊，小写的拼音丽姐，然后呢是我们的区号0427538，丽姐0427538。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叫《November Rain》。这首歌呢是枪炮玫瑰的一首歌。其实枪花之所以被很多人称之为叫伟大的乐队，当然这首《November Rain》它占了相当一大部分的分量啊，因为只有伟大的乐队才能够做出这么经典的音乐。你比如说，就像老鹰的那个《加州旅馆》。那首歌呢吸引了很多人，长长的前奏，比较晦涩忧伤的歌词，还有就是 Rose 比较沙哑性感的嗓音，包括像他的那个 MV 的那个画面哈，都是永恒的经典，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了所谓的柔情金属的特色。当然还包括他们的另外一首伟大的名曲叫 Don't Cry。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 November Rain。

有很多人认为英文老歌哈听不太懂，嗯，是啊，其实我也不太懂，但是呢，有一些英文啊是真的很好听，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旋律让你动容，至于他唱的什么内容已经不重要了啊。下面的这一首歌叫《I Will Always Love You》。不知道发的音准不准确，但是这首歌，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即便你再不懂这个英文的歌，因为伴随着那部电影《保镖》，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位所谓的黑人歌手惠特尼·休斯顿啊，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既然我们听到这里了，惠特尼·休斯顿呢，还有一首比较经典的《埃及王子》电影的主题曲哈，《Would You Believe》，来吧，一起来听这首英文老歌。

应我们老歌听友的要求啊，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经典的英文歌，名字叫 One Last Christmas， 最后一个圣诞节哦。

北京时间的8:57，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即便你听不懂，旋律一经唱响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啊，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是所有的这个英文的经典老歌当中鼻祖式的一首歌。来吧，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今天英文专场的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这一周过半了我们要加油努力喽，生活还在继续，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欢迎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

0: 到十点钟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并且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首先我们记住发布信息的热线是3815939和3816939。同时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您可以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这个呢是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先找到就是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就可以查看了啊。同时不方便参与节目或者是说想在每天节目当中都来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您直接添加官方的会员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插播来自于会员宝的信息，咱大伙随时关注，并且说谁听到了啊，我手头上有这样的信息的朋友呢，你也跟对方取得联系一下，帮着搭个桥连个线啊。其实很简单。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我想找个我想求职。
0: 求职，好，您的年龄？
1: 58。
0: 58岁，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搞养殖也行，养猪也行，两个人跟丈夫去工作也行。
0: 养猪就是会养殖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地点有要求吗？
1: 在盘山盘锦没有吗？盘山，
0: 你是说想在双台子区这边吗？
1: 啊，有没有
0: 双台子区的？我看一下啊，前两天好像有一个养猪场招，但它好像不是双台子的，我给你找一找啊。

0: 应该是五月份的信息，我看一下啊。是大洼区的行吗？
1: 行，可以。
0: 可以哈，好嘞。它是131。
1: 我没带笔记。
0: 那你是在什么？你是在什么位置？
1: 电话叫他给我打电话嘛，行吗？
0: 我没办法让他给你打电话，就是你在查询这个信息，我把信息告诉您，您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你是在哪里啊？是在走路还是说在车上？
1: 我在车上面，没带笔。
0: 那你这样，你把你的微信打开。
1: 微信打开呀。
0: 对，你把微信打开，你给你的家里人或者给您的老婆或者给微信传出助手，把他这个界面打开，在这个里面打入电话号码就记下了。
1: 一手
0: 131
1: 131
0: 9032
1: 20772077。
0: 你会不会放下电话之后这个电话号码就冲没了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所以我让你把微信打开呀。你现在微信打不开吗？
1: 131302 3012 1319032 2077。
0: 这个号码是对的，但是我是怕你放下电话之后你这个冲下去。
1: 你下午能不能直播？
0: 下午没有直播，这个只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这样吧，您把您的电话给我留下，实在不行我节目之后给您打回去再记，行吗？
1: 行，153-0498-0498-5716。
0: 您的电话是153-0498-5716是吗？
1: 对，有的招两个人干，我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的招两个人的干活的，给我联系，给我打电话。
0: 那还有一个是，干田园活，就种园子喂鸡鹅狗的，这行不行？
1: 他用两个人吗？
0: 他是招聘夫妻工，然后供吃住的，俩人的话给6000。
1: 两个人6000，不干7000还行呢？
0: 7000行啊。那行吧，那你。

0: 刚打刚才的吧，那个吧，刚才那俩人是7000，行吗？
1: 行，
0: 你先打吧，然后如果实在要是把电话弄丢了，回头下节目我再给您回过去告诉你一下，行吗？
1: 好了，谢谢。
0: 你的电话肯定是对的哈，153-0498-5716。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好的，那您可以放电话了。
1: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盘山县现有土地要对外出租出售啊，一个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在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这个呢将近60亩。联系电话13942724，13942724，13942724，非诚勿扰。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
1: 我想发布一条招聘面点。
0: 招面点哈，好嘞，您说。
1: 然后在锦祥小区。
0: 锦祥小区，兴隆台区。
1: 对，每个月休息4天。
0: 月休4天，性别和年龄有要求吗？
1: 女性，年龄没有要求。
0: 年龄不限哈。
1: 嗯，对。
0: 好的。
1: 然后电话是189-4275-9866。
0: 189-4275-9866。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谢谢。

0: 欢吗？
1: 上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4000到6000元左右。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现在要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潘进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工作是送家电的，工作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刚才那个养猪大娃养猪那个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现在找到底了。
0: 哦，找到笔了是吗？
1: 哎，对对对。
0: 稍等啊，我看一下。好，您记下是131。9032。
1: 9032。
0: 2077。
1: 2077，谢谢啊。他姓啥？
0: 记好了吧？
1: 他贵姓？
0: 他没有留下姓名，呵呵，直接打电话就行了。
1: 嗯，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好嘞，再会。
1: 好了，
0: 嗯，
1: 再见。
0: 嗯。你别尽管，我不会先离开。你好，15的朋友。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
2: 那个，我想求职。
0: 嗯，您说。
2: 那个有地下电工证，还有西票，开车或者是做电工，或者是干点力工活都可以。
0: 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做司机还有做电工，以及力工都可以，对吧？
2: 对。
0: 嗯，地点咱有要求没？
2: 地点就盘锦市就行。
0: 双台子区有一个松家电的招力工，行吗？
2: 嗯，那个不行，那个上楼冰箱啥咱整不了。
0: 好的，就是在平地上的立功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2: 那个131。
0: 哎。
2: 3088。
0: 嗯。
2: 0535。
0: 131-3088-0535是吗？
2: 对对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好。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

0: 坂町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要对外出租，里边有两个库眼，一年租金10000块钱。电话的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业务的朋友。
1: 你好。有楼房出售。
0: 沈楼，您介绍一下。
1: 西龙台西龙大厦路北100米。
0: 和平小区的那个是吗？
1: 啊，
0: 好，是
1: 54平，
0: 54平，
1: 四楼，临门入住，
0: 好的，
1: 售价13万，
0: 13万，行，
1: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1: 159，4276，8189，
0: 159-4276-8189，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有销售经验者可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还有推广提成和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还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和3816939继续开通，我们稍后见。

0: 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沿街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买一个练手车，代步的。
0: 嗯，您说吧。
1: 手动挡、自动挡都行。
0: 嗯。
1: 车型就不限了。
0: 好的。
1: 啊，我另外再买一个，就是最好是就是买个小货车，双排的。
0: 嗯。
1: 斗最好是3米左右，完了汽油的也行，油气的也行。
0: 嗯。
1: 完电话是139。
0: 好。
1: 9872。
0: 嗯。
1: 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哎，不客气。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有一个那个2020年的一个电动车要卖，
0: 三轮的还是四轮？
1: 两轮的，两轮就是那个新款的那个电子屏的，电子显示屏的。
0: 哦，行，电子屏的。
1: 完，然后我这个。

0: 就是壳子吧，那个摔过，就是，但是粘上了还行吧，就是80斤左右吧，就是要求完美的，就不要给我打电话。
1: 行，我也可以。
0: 但是挺新，但是这摩托车年限不算太长，公里数能跑20左右公里吧，现在的电瓶。
1: 能跑20公里左右。
0: 对，
1: 好。
0: 完然后价钱就是900块钱吧。
1: 好的，没问题。
0: 完了，然后还卖一个商用的那个，电磁罩，就是两个罩眼
1: 行。
0: 的，大瓦数的，买
1: 哎。
0: 时候是7000多，
1: 哦。
0: 等于照2500块钱吧，9.5升吧，那个电磁罩。
1: 哎，好的。
0: 就商场用的，然后没干多长时间，就这罩就下来
1: 哎，
0: 了。行，完了，留个电话，
1: 多少号？
0: 190-0463。8226，
1: 190-0463-8226，对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景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交通也很便利，有消防设施都齐全。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呢，要招聘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免费给提供食宿。年龄方面要求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是双台子区想招五名保安员。
0: 嗯，您说吧。
1: 嗯、那个上24休24、
0: 嗯、
1: 年纪55以下。
0: 嗯。
1: 嗯，公吃公住。
0: 嗯。
1: 啊，留个电话吧。
0: 好的。
1: 187。
0: 嗯。
1: 4239。
0: 嗯。
1: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1: 对，位置在双台子区。
0: 嗯，好，给您标注了。
1: 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五名，月薪5000元以上，人员都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

0: 九零七六五，幺三零六五二九零七六五。下一条信息，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者优先。福利待遇方面，底薪是3000，然后呢再加上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可以前来面试入职，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待遇方面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聘客服，主要就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了。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另外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薪资待遇面议，电话是16754270037，16754270037，16754270037。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呢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丹妮。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这个又到一个礼拜了，可以发布吧？
0: 嗯，到期了就能发布。
1: 我都是每个周三这回啊。我想出售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嗯，好。
1: 这车是2012年最后那批出厂的。
0: 嗯。
1: 车况好。
0: 嗯。
1: 手续齐全。
0: 嗯。
1: 没刮没碰。
0: 好的。
1: 啊，一手车。
0: 嗯。
1: 车是绝版的，有意者打电话联系，完了看车。
0: 行。
1: 还有另外还卖这个2个铁皮柜。
0: 嗯。
1: 还有2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缝纫机是上海飞人牌的。
0: 好。
1: 留部电话吧。
0: 嗯。
1: 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1: 啊，对。
0: 嗯，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啊，谢谢。
0: 好，不客气。
1: 谢谢，好嘞，
0: 再会。
1: 好，再见，好嘞，好。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两个人的月薪6000元。电话的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我知道这样，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所以发布信息的朋友需要在这个时间段来发布，那么周六周日的时候将是重播，只能收听不能发布信息。

0: 同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办理会员信息，比如说电话打不进来的，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不方便发布信息的，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之后呢可以在线办理。盘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那么面积在120亩左右，里面包括水面、房子和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这个将近60亩。电话呢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非诚勿扰。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想刚才问一下，有一个招那个种园子，然后夫妻的那个，什么养鸡鸭鹅的那个电话。
0: 招夫妻工的是45到60岁，两个人是6000块钱啊。
1: 啊，对，就这个。
0: 好，我说一下13709870987898989。
1: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节目当中听到了哪条信息感兴趣，但是当时有事儿，或者说不方便打电话问的，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到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这个下完之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查看啊。但是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的信息，所以是近期的信息，您可以到那上面去查。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忽然间有一天你想起来，哎，有一天我对哪个信息感兴趣，到盘山融媒上一看，超时了，没有了，那你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可以在现场帮大家查询啊，只要我手边有的都能给大家查询，这点不用担心。来看下一条信息，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多到6000多。另外呢，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听一下相互司机，
1: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0: 做那个塑料洗料，
2: 昨晚就职，
3: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2: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1: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生，
0: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我们来看会员信息。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咱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10000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想念的身体。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男女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餐补还有推广提成开仓补助，月薪呢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联系电话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是我吗？
0: 是的。
1: 我卖点就农村家养的这个鹅蛋和那个鸭蛋。
0: 鹅蛋和鸭蛋哈，好的。
1: 电话139，
0: 嗯。
1: 9877。
0: 嗯。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比我激动联系，我发誓要。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景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交通便利。厂房内还有3项电，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你好，哦，掉线喽，
1: 稍后重新拨打38159393816939啊。然后首先接大家电话的是咱们的导播，跟导播简单的报一下发布什么信息之后呢，会帮您切入到直播间啊。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和导播姐姐发布完信息了，这个信息就发布出去了，其实那时候还是没有的，得跟我通上话才行。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公司，他要成招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再加工龄工资

0: 和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有一套那个车改那个液化气，那个烧液化气的那套设备想出售。
0: 车改液化气的设备是吗？
1: 对对，就用了3个月就拆下来了，
0: 哦、
1: 车就卖了啊。先转让。
0: 行。
1: 大哥，面议吧。
0: 行。
1: 电话是130。6527。8992。
0: 电话是130-6527-8992，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大哥。
0: 不客气，再会。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布信息，38159393818169。下面这条会员信息呢，是盘锦兴隆台区有一家物流公司，他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月薪在6000元以上，还有电跑车骑手要5名。月薪是5000元，那以上这两个工作岗位呢，都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能下班了，但是需要装卸。联系电话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工作地址是在兴隆台区的新隆喜附近，也就是小食品城那儿啊。你好，一五的朋友。
2: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有2个房子要出售，
0: 都是楼房，
2: 一个是平房，一个是楼房。
0: 说吧。
2: 平房在盘山县5家乡西三家子村。现在的面积是220平，然后还有旁边还有房山的地方。然后那个前后都有院子。后边还有3亩的自留地。就是水田。整体就是出售。
0: 好的。
2: 这个出售的价格是55万。
0: 55万，哎。
2: 对。然后楼房呢在兴隆台区。兴隆大厦附近。是140平。40两厅。的房子。
0: 哎。
2: 然后这个房子的价格面议吧。
0: 那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2楼。
0: 2楼哈。
2: 对，
0: 好的。别的还有吗？
2: 别的没有了。电话是131-8859-7321。
0: 131-8859-7111，对吧？
2: 对，好，谢谢主持人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有一个火锅食材店外队。
0: 好嘞，您介绍一下。
3: 就是3厂5家那个。
0: 3厂5家，20多平的哈。
3: 对。
0: 好嘞，外地价还是10000元吗？
3: 1万以下。
0: 1万元以下，1万元以内吧，行吗？
3: 行。
0: 房租还有多长时间？
3: 6个月。
0: 还有半年呗。
3: 对。
0: 行。别的还有没有介绍的了？
3: 没有，这都一样的话。
0: 那就里边有冻货是吧？
3: 对，安井娃子那样，又雪糕、饮料啥。
0: 行，妥嘞，没问题。
3: 火锅底料蘸料。
0: 那就留个电话吧，行吗？
3: 1187。
0: 1487-0425。
3: 8788。
0: 1870425-8788，对吧？
3: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再见。
0: 再会。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夫妻俩主要就是干田园活，种园子，喂喂鸡鹅狗，供吃住，俩人是6000元一个月。联系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招客服，主要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
4: 要求呢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25到50岁，有经验者优先，薪资待遇什么的就面议了。电话是

0: 037-1675427-0367-5427-0367-1675427-0367。有一家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地点是盘山县太平开发区工作，联系电话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招聘工人。
0: 要男工还是女工？
1: 男工。
0: 招男工。做什么工作？
1: 在吴家。就是勤杂工，就在一个厂子里头。就是勤杂工。
0: 吴家。
1: 活不累。
0: 那就吴家某工厂招男勤杂工吧。
1: 对。
0: 多大年龄的？
1: 别超过60。
0: 那就
1: 别超过55。
0: 那就55岁以下。
1: 啊，对。
0: 是公吃住还是要附近人员？
1: 公吃住。
0: 公吃住的。好。
1: 对，每个月4500元。
0: 月薪4500元。
1: 对，完有2天休息。
0: 月休2天。
1: 对。
0: 行。
1: 反正电话是187。
0: 哎。
1: 4239。0680。
0: 好。187-4239-0680，对吗？
1: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招聘设备操作员，地点是在辽宁盘锦，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压力容器证R1R2者优先，底薪3000元，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详情您咨询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那一会儿呢，今天发布的所有信息您在蹒跚融媒的客户端上就能够查看得到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还是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

0: 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咽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6836，0427-3686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蹒跚。

0: 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别的先别说，别说什么内容啊，别说什么结构啊，别说我们之间的沟通，别说什么互动啊，单就说就现在这声音，你能听出来幸福吗？要不然朱德庸怎么会说透过你的声音可以看到你的灵魂。细想想，我们这节目是干嘛的呢？是给大家提供价值的。那个说呦，提供什么价值了？往高了说呢，就是情绪价值。但也有人哈、特别痞，他就跟我说，猫，你不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请给我价值，价值到位了，我跟你说情绪我自己能控制。那好吧。行，那我们就共勉一下，我们吧其实活的都有点应该像螺蛳粉，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是喜欢的人却很上头，这就够了。没钱，有钱照样过年，有钱我就拜家，没钱我就拜佛。两块钱的香，我敢许2000万的愿，是不是？卷不动自己，我就卷佛祖。现在干嘛？我在忙着赚那2块钱买香的钱，对不对？

所以朱军啊，当我们价值都到位的时候，哎，这口气气儿也顺了，我们觉得心情也爽了。那位说了，说廖猫，你这节目就是给大伙提供点情绪价值，哎，别瞧不起这点情绪价值，嘿，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现在顶顶值钱。咱都说这个卷那个卷的，是不是？有钱难买我愿意，有钱难买这口开心。当然了，你要是非得较真儿的话，廖猫也不是说肚子里半点墨水都没有，除了情绪价值以外，你能感受到我现在的情绪吧？啊，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有点横，是不是啊？我得夹着点儿。当然了，我们这里边也有很多实在的价值，经济价值咱先不提啊，但是知识含量还是有一点的。就方方面面吧，我这个人还都得了解一点。人都说了，主持人就是知识的一个杂货铺管理员。那玩意儿方方面面你不了解能行吗？有人要万一当啷一下提出你个问题来，你说现场我们就愣到那儿了，这话把就掉地上了，那能行吗？那位说，大伙都问你啥问题了？我昨天晚上自己就在那彩排啊，就想，如果真的见面了，你们都能问我点啥刁钻的问题呢？就是显得你们比我厉害。你们能不能问我说，哎，廖猫吸回去的鼻涕都去哪儿了？嘿嘿，我知道，咽回胃里了。你们能问我说，李小猫，蚊子为什么不会被雨滴砸死？因为体重在太轻。有没有人能举个手就问我说，李小猫，身份证最后一证最后一位那个 X 它是啥意思啊？你现在除了什么零几几几最后不有一个叉吗？那啥意思？我可给你们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了啊！那代表啥？代表十。那再问点，说猪真的看不到天空吗？真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事研究起来吧挺复杂，我还得跟猪有灵魂深处的沟通。说你这辈子你真的看不到天空吗？猪说哼哼。有人说为什么用嘴捂用手啊捂嘴打喷嚏不礼貌呢？因为什么会把那个细菌嘛喷到手上啊。还有人问，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被大数据给定位呢？你可以啊，在输入法当中打出我的职业，哎，出来的就是大数据对你的定位了。再说说，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这叫立毛肌收缩，它是个肌肉收缩了。那个肌肉叫什么什么？立毛肌。

很多人都说，猫听你那个节目的时候，好多东西都说我不知道，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你来啊！我就怕 AI 把我代替了，所以就天马行空一点。他那个都是计算机算出来的，算力算出来的，我这个他算不出来，我都没算准下一句我要说啥。还有啊，有人说指甲上的月牙是越多越健康吗？那可不是啊。尿憋久了会导致尿毒症吗？也不会。睡觉的时候磨牙是因为有蛔虫吗？不一定。为什么时候伤口就愈合的时候会觉得痒？为啥？因为神经末梢在生长。喝醉酒之后喝浓茶能解酒吗？不能，还伤肾。

再问问你，哪个国家的钱是用树皮浆做的？日本。他那玩意儿搁树皮浆做的。再往上说，宇宙当中的星球为什么不会相撞呢？因为有引力。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数码相机有多重吗？大概有4000斤。所以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那位说，廖猫忽悠你，接着忽悠。对，我天天就拿我知道的忽悠你不知道的，嘿嘿嘿嘿嘿。

我觉得啊，行万里路啊，读万卷书，去把这些知识啊，互相的去传递一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今年我没行了那么多的路，倘若有时间，真的，这时间真的太宝贵了，真的是想到我们祖国的大川南北去看一看啊，就是大江南北我们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山川 河流，看一看我们祖国的这些啊，我们的这些在我们意想之外的这些地域的文化呀，啊，包括每个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啊，它都会给你留下一个不同的印象，也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今年我去了哪儿呢？今年我去了一趟山西，就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好啊。我去的是山西的一个小城市，它叫吕梁。哎呦，一进去的时候就觉得第一印象，我是觉得好像跟我们这个城市也没太大的区别，大差不差啊，因为它的常居人口的话和我们这个城市相比基本上差不多少，但是还是有地理的一些啊面貌和我们是不相同的，因为他们那边会有窑洞啊，然后再接触人的时候就会给你再不一样的感觉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啊，我没有门呢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城市就是山西。这座城市啊，曾经扛起了半个中国的重量。这座城市也最硬，这座城市的人最恋家。有人说，山西沉默的像太行山，但你知道吗？这座山曾经扛起了半个中国的重量，你敢想象吗？就是当别处还在用油灯的时候，山西人已经点亮了中国的第一盏电灯，中国第一个发电厂太原电灯公司，1889年亮起的光，比上海外滩的电灯还早了3年。翻开中国的金融史，一半的页码写着晋商两个字，平遥古城里日升昌票号的算盘声，哎呦，那个是噼里啪啦的，真的是很好听啊，曾经决定了大清的银根的流向。他们牵着骆驼走过万里茶路，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硬是用脚板走出了一条国际商道。那个时候山西的银库深不见底，祁县太平啊，太古平遥就藏着足够买下几个省的银子，但山西人最硬的骨头是黑色的。中国每四盏灯就有一盏是山西的煤点亮的，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挖出了全国1/4的煤炭，运出去的煤车连起来能绕地球10几圈。那个时候，山西把地里的太阳挖了出来，温暖了大半个中国，自己的天空却蒙了灰。共和国建设需要钢铁时，太原钢铁厂炼出了第一炉不锈钢，全国缺电时，山西的电通过高压线路翻山越岭。你说山西土，那是你没见过它洋气的样子。1907年，郑太铁路通车，石家庄到太原的火车上坐着。

0: 穿西装的山西商人。上世纪30年代，山西街头就有自来水、照明的灯。山西大学创办学堂的时候，比清华还早了9年。抗战时期，山西硬的像太行山的石头，平型关的第一场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一半以上的战争就发生在山西的土地上。八路军总部在山西驻扎8年，这里的每一座山都打过游击，每一条沟都藏过伤员。你知道10年9旱的山西，却不知道山西人为全国端了多少年的饭碗。晋商的麦子、汾河谷地的高粱、山西老陈醋香了3000年。困难时期，山西的粮车一趟趟出娘子关，自己啃着窝头，说不能让兄弟省份饿着。山西人实在，我也感受到了，实在到不会说话。支援三线建设，山西的厂子拆成零件，连人带设备到西北荒原，煤炭啊，这个双轨价，那些年山西的煤价低到这个全国的供应商线下。这次我去山西，我感觉到了他们的煤价的低廉。到现在为止，你知道他们的取暖费是按每平3.5块每个月来收，全年算下来的话，他的取暖费要比我们目前为止省了1/3。但是自己也留下了污染和塌陷区。需要人才的时候，太原理工山西大学培养出的学生一车车的送往沿海，就像当年走西口的祖先。但你知道山西的肚子里藏了多少宝贝吗？地下有占有全国1/3的煤炭资源，地上有全国70%的元明以前的古建筑。五台山的佛光寺东大殿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应县古塔不用一根钉子就能屹立千年。云冈石窟的大佛笑了1500年，看尽沧桑。山西人恋家呀，一口醋就能勾住魂儿。外地人说山西人抠门，那是你不知道晋商鼎盛的时候，山西人修桥修路、赈灾济困，捐出去的白银能够重建一座紫禁城。他们只是觉得钱要花在实处，就像那个老陈醋，它不张扬，但缺了它，这顿饭就没了魂儿。今天的山西正在换骨，太原的汾河两岸亮起了夜景，大同的古城墙再见雄风，长治的高新区诞生着新材料，那些曾经挖煤的手现在做起了大数据，新能源文化旅游啊，所以啊，大家啊都去山西看看吧。春天来啊，可以去看杏花村的酒坊，闻一闻飘了千年的酒香。夏天来可以到五台山顶看云海，听梵音洗净心灵。秋天来啊，右玉的森林就黄了，那是山西人用70年种出的塞上绿洲。冬天来，平遥古城的年味儿是最正的，红灯笼印着白雪，仿佛就穿越回晋商鼎盛的年月。在山西，刀削面要配老陈醋啊，拧嘎的要就着那个腌酸菜，早晨喝碗头脑要费，就是要配着一碗当地的汤，晚上吃夜市要吃那个肥肠面，晋北的油面，还有晋南的油丸子，吃的都是黄土高坡的那种厚重的滋味。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

0: 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一个问题啊，哎，你属啥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话题跟属相十二生肖有关系。就大家伙儿，你们知道哪个生肖属相的人富豪最多吗？十二生肖，哎，是如何划分的？为什么26年是马年啊？也是订婚和结婚领证人数最多的一年呢？为什么蛇年一过去是马年，它不是狗年，不是猪年呢？接下来，李小猫就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十二生肖文化。原来啊，大家背诵十二生肖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哎，第一种啊，就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第二种啊，有一个小小的口令，叫小老鼠、大黄牛、老虎、兔子跟着走，龙腾飞蛇狂舞，骏马奔腾羊随后，顽皮猴子翻跟头，金鸡报晓显身手，花狗回头汪汪叫，肥猪娃娃加把油。而我们呢，是这么背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那就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是怎么背诵十二生肖的呢？那也说了，李小猫，你要不说前两种的话，我都是第三种，对不对？我们都是用拇指依次的点过其余的四指的各处的关节，哎，那么恭喜你学会了掐指一算啊！结合你自己的出生的年月时辰，哎，那么这个生肖就得到了你的生辰八字。其实呢，中国十二生肖的诞生是根据木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的规律，与月相相迎、物候变化相耦合的智慧结晶。你就说吧，是不是啊？你主持人你得知道的多啊，这是不是天文，对吧？然后衍生出了十二生肖对应的十二地支。那大伙知道为啥就最弱小的老鼠偏偏排在第一呢？传说啊，天地当时是混沌的，这个在初开之时，这耗子就把天咬了一个洞，太阳的光芒就从此照射进来，阴阳从此分开，这叫鼠咬天开。道家讲的是啊，无极生太极，就来源于此。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老鼠就开始觅食，最勤奋了。一天这个时候叫这个时辰叫什么呢？叫子时，就是每天的23点到后半夜1点，所以老鼠排在第一位，它叫子鼠。老鼠呢又叫灰仙，主掌着粮仓和财富。你看那个五路财神图啊，你比你看看是不是每路财神的手中都抱着一只老鼠。所以呢，属鼠的人最适合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啊。属鼠出生的人呢，为天贵星，最有灵性，最适合当老板，他们对家庭最有责任感，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大事讲原则，小事装糊涂。恭喜所有的属鼠的人啊，这个逢马年呢正值桃花，应对了天喜红鸾的这两颗吉星，月老的红线终于要牵上了，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命中注定。老话说十鼠九不易，是因为属鼠的人不会的太多，不会骗人，不会哄人，不会耍心眼玩套路，对待家里的朋友呢都是真诚的好。我这简直在拍马屁吗？我这不是凡事呢都替别人着想，结果最后委屈的还是自己啊。在这儿呢，李小猫也愿往后所有属鼠的人真心不会被辜负。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丑牛。可不是说牛丑啊，丑时就是1点到3点的时候，一年当中呢，丑是农历的12月，都是光明前最黑暗最寒冷的时候。这时候牛就已经准备劳作啦，倘若你属牛，便自带着坚韧与担当，就像耕牛一样踏实的，哎，是安稳，还有这种踏踏实实的化身啊。人家说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你知道吗？拖拉机出现之前，是牛拉着华夏的农耕文明在前行，王侯将相出门都坐牛车，老子倒骑青牛出关，留下了一部《道德经》。哎，大伙儿是不是看过这种影视剧的片段啊？店小二来一斤牛肉。其实这个场景啊是不可能在古代出现的啊，这都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古代杀牛是相当严重的罪过，哪怕是遇到大赦天下都不能赦免啊。你像立春啊要吃春饼拜春牛，老牛帮助牛郎和织女儿结缘，有了七夕佳节。宁夏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之宝叫鎏金铜牛，故宫博物馆有一个珍藏的五牛图。牛呢属于土德，土控制水，所以呢牛一直都是镇水神兽。

像李冰父子建都江堰的时候，就铸造了五尊镇水犀牛。去没去过都江堰？真的很壮观啊！现在想想这个水利工程的，最早那李冰建这个水利工程的时候，你想想有多难？为什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再把这个水啊，都引到四面八方，流到这个蜀地当中来，你想想多不容易。但是，他把这个犀牛作为一个啊镇地之宝，所以这个牛的地位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像唐玄宗曾经用800多吨铁就铸造了四尊开元铁牛，以镇黄河水患。颐和园也建了镇水铜牛，为了镇住北京城的水患。人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就是牛的精神啊。再说寅虎，属虎的人是马年的天选之子。为啥这么说？虎、马、狗，这是三合的生肖。虎生来呢，就是勇敢啊，这种领袖的形象，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代表着果敢和担当。十二生肖当中，虎排老三，地支为寅啊。这寅时呢，就是3点到5点。昼伏夜行的猛虎是最凶猛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虎是中国的星官四象之一，称它为坚兵。那你像守卫山门的护法神，正一派的祖庭虎龙山，因为丹而龙虎现这种去得名，然后又叫百兽之王，前额上的这个纹络都是一个王字，属虎的人自带王者之气啊。秦始皇属虎，所以伴君如伴虎。古代的将军呢，会把虎皮挂在帐中啊，拥护啥，或者是摊在座上。将军所在的这种营帐叫虎帐，将军的威风叫虎威。你像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啊，这叫什么？这叫五虎上将。调兵遣将用的是虎符，是吧？老虎呢又叫山君，天生的纯阳之体啊，它的吼声能够传到3公里以外。我有一次在锦州上学的时候，曾经在那个叫什么山，观音洞，我还记得啊。有一次我们同学们到那儿去玩，那一天整个山里边好像就我们这一波小孩，剩下其他人因为那天下着大雨，呵呵，我们竟干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儿啊，我们几个就冒雨前行了。然后当时呢，好像这个观音洞里边就有几只老虎，它本来也不是这个观音洞里自己饲养的，而是过来演出暂存在这儿的。哎呦，那一天那大老虎在那个山中那个呼啸声啊，所以他说能传出3公里之外，反正那虎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整个那个虎啸就在山中围绕着，就让你瑟瑟发抖。但这吓不住李小猫，后来我也跟他吼，就我吼他也吼。小型的动物你当场就给你吓晕那儿了。人家说是万兽必让啊，这是虎中之王，这个地位是确实在那儿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说说龙。龙象征着天之阳，虎象征着地之阳，一个掌风云，一个镇山林。家中有虎不怕邪，春节小孩得戴虎头帽，小孩的诞生送虎头鞋，端午节人们挂爱虎，除夕画虎。这是比钟馗、秦琼和尉迟恭更早的一种门神啊。你像那个江西博物馆，它那个镇馆之宝就是青铜虎。属虎的人外表是猛虎下山，内心却细嗅蔷薇。不老少呢，说到你了吗？没说到你是不是？那我也得歇会儿了。

0: 当你抽烟时，你抽的是什么？是感觉，是意境，是洒脱，还是每抽一口烟的你都会吸进38种有毒化学物质，它们是口腔及心血管疾病、肺部疾病、骨质疏松以及多种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烟袅袅兮肺心寒，尼古丁一剂兮不复还。少抽一口，多点健康，你能做得到吗？
1: 有请主持人李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哪儿啦？寅虎是不是十二生肖？再给大伙儿提问个问题，你知道哪个属相有钱人最多吗？那就是卯兔。胡润百就是那个百富榜当中啊，中国富豪里边属兔的人已经连续十多年排名第一了，而新加坡还有一个全球富豪榜，兔子还是第一，考试考的最好的也是属兔的，因为属兔的本命就是文殊菩萨。卯时是早上的5点到7点啊，兔子呢出窝吃草的时间，这个时候月亮还没有下去，月亮上有广寒宫，宫中的精气之灵就是玉兔，所以月亮又叫玄月，兔子又叫月德。你看看那个月亮上啊，阴影的部分像什么呢？就像兔子一样。兔子就是它很轻快，所以安逸的逸这个字里边就有一个兔字，它灵活的动如脱兔，小孩叫小兔崽子。那你知道为什么兔子最能代表中国人的性格吗？因为我们从来不招惹别人，但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在十二生肖里，只有兔子退一步是虎，进一步是龙。属兔人是来结缘的，一生的课题都是用善良和智慧广结良缘。相传古时候京城的瘟疫就是兔子给治好的，所以呢，老北京的吉祥物啊就叫兔爷。就那个唐代出土的那个大瓷兔子，那可真齁老胖啊，它是很壮的啊。

也看过乾隆爷画了一只兔子，那个我就瞬间沉默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一天当中的辰时，辰时就是7到9点钟啊。晨雾弥漫，古人认为呢，神龙会借此行云布雨，掌握着天地水气，被称之为晨龙啊。那么属龙的人，他就是祥瑞和尊贵的象征，能够呼风唤雨，代表着大志与天然的魅力。那皇帝叫啥？叫天龙，真龙天子，穿龙袍，坐龙椅。我们说祝福呢，要说龙凤呈祥，夸人叫人中龙凤，望子成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12生肖当中，为什么偏偏存在一个没有的生物呢？这么说吧，12生肖当中11个咱都见过，哎，我就不相信老祖宗会虚构一个不存在的生物龙来凑齐这个12生肖。咱就打个比方说吧，说有一天鹦鹉灭绝了，然后呢，后人看到现代人的记载，咋说？昆仑有鸟，色七彩，言人语。我估计很多后人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不扯淡吗？啊，哪会有说话的鸟呢？肯定是胡编的。所以，按这个逻辑来推断，你相信世上有龙的存在吗？它是我们记得在5000年之前有一个红山玉龙啊，从它重见天日的那天开始，我们才被称为叫龙的传人。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是高铁，龙就是飞机，是吧？你像秦穆公女儿弄云爱上一个爱玩音乐的小子，叫素，姓素，然后呢这叫素史，他就带着弄玉乘着金龙飞走了。后来呢，就管世上那个好女婿叫成龙快婿。我们是一个龙的国度啊，你像万里长城蜿蜒的像一条长龙，黄河奔涌入海似一条蛟龙，龙脊梯田似一条奔腾的那种银龙，像端午节我们赛龙舟，元宵节舞龙灯。如果中国是一条龙，应该是再贴切不过了。古人会把东方相连的7个星宿叫做东方苍龙，农历2月2日那个龙角的那颗星刚好从天际线冒头，这就是龙抬头。一直到盛夏时节就是飞龙在天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就是属于那种龙蛇之变啊，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落地为蛇，俯身草莽；条件具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上天为龙，飞腾万里。当蛇的时候，不会因为曾经为龙而沉沦灰心；但是我们为龙之后，也不会因为曾经为蛇而自卑心虚。人家都说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再说，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当官吗？当然就是下面按顺序说的这个蛇。当官的人啊，穿的叫蟒袍。你看蛇又被称作叫小龙，朱雀玄武的玄武可不是龟，那是龟蛇。所以巳时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啊，对应的就是巳蛇。这个时候温度升高了，冬眠醒来的小龙就会出洞晒太阳。哎呦，倘若你属蛇，便如灵蛇一般，能够厚积薄发，总能在关键的时刻啊，能够把握机遇。蛇是繁衍生命的权力的象征，像《伏羲女娲图》当中交缠的蛇尾，正象征着阴阳相对，生生不息。蛇也是和生辰的代表啊，像世卫组织的标志就是蛇。属蛇的人非常有灵性，他们善于拥抱新生事物。你能想象吗？有一个14亿年前的蛇祖石，就是蛇的祖先石，上面有一个像蛇一样的纹路，那个是纯自然的杰作，那块石头能换北京城的一套四合院。
见着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啊。

蛇来运转。像那个三星堆里长翅膀的青铜蛇，还有青铜器上呢画的那个蛇的纹路，老祖宗啊一定是希望我们的文明像蛇一样延绵不绝。一个家庭里边要是有一个属蛇的人，就像是一盏明灯，也许他们性格内敛，也许不爱言语，但是总能把生活的困难都就悄悄化解了啊。所以呢，祝愿所有有时这个属蛇的人都能够用心的得到回报。再往下，今天就说不完了，我说不完呢。今天就唠到这儿啊，拍马屁拍一半儿。有机会咱们接着说。那好了，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集体视察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工作，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始终把退役军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断细化服务内容，完善保障体系，做实做细拥军优抚工作，古城子镇岗坪岭村历经30年发展棚菜产业，稳稳撑起村民的好日子。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县人大代表集体视察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工作。县人大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县职业教育中心安全生产培训基地、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学楼，实地视察校园基础设施、实训场地、专业教师及实训设备配备

0: 等情况，听取校方关于专业设置、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及就业等情况的介绍，就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副县长李宇峰代表县政府汇报了全县职业教育优质发展情况。近年来，县政府始终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全县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下一步，县政府将继续把职业教育作为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重点抓好相关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人才支撑。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县人大视察组对全县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内涵提质、深化职普融通、立足产教融合、办学方向明确、教育教学有自身特点，全县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较好。县人大视察组指出，要在思想上、行动上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党和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树立人人能成才、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价值观，在全县上下、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崇尚技能、崇尚贡献的良好氛围，以及重视职业教育、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的整体共识和合力。要对接盘山县1555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总体要求、工作任务和发展目标。要健全完善职业教育经费稳步增长机制，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水平。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促进就业创业和服务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导向，进一步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着力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要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办学，理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突出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应用性，更加注重技能训练、实践培养，引导受教育者立志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技高一筹的思想境界，积极探索创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合作育人办学模式，充分有效发挥企业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促进盘山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吴小曼报道。在太平街道有一个被退役老兵们称为娘家的地方，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2025年底改扩建后，这里成为全市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老兵之家。近日，记者走进这个服务站，见证了这里有温度的服务。走进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红色教育、志愿服务、政策宣传、文化娱乐等功能区逐一映入眼帘，让人挪不开眼的是一面贴满彩色便签的心愿墙，想要回部队看看战友，听一听集结号，替他们看今天。老兵们的心声一笔一画透着热乎气儿。站长佟丽和记者一起翻看一摞厚厚的一人一档台账，全街道326名退役军人、48户现役军属，谁家有难处，谁需要搭把手，他们心里门清。佟丽告诉记者，这些档案可不光锁在柜子里，常态化对高龄、独居、残疾困难老兵开展走访慰问，定期上门结对帮扶，已是家常便饭。96岁的退役老兵龙满元常年瘫痪卧床，办优待证成了难事儿。工作人员二话不说，主动上门采集信息、整理材料，全程代办。证件办好那天，又送到床前，还把就医、乘车等优待政策一条条耐心讲给家属听。太平街道黄金社区居民龙志友：
1: 主动上门办理业务，贴心便民，服务暖心，始终呢惦记着我父亲这样的老兵。我作为老兵的家属，我感觉非常的温暖。
0: 这样的事儿在服务站可不是个例，光去年他们就上门开展了60多次待遇认证、政策宣讲，遇到生活困难的老兵家庭，服务站就联合民政、医保、残联等部门帮着申请临时救助、优抚补贴、大病报销等，似乎

0: 困难老兵家庭的看病生活难题就这样一件件落了地儿。太平街道退役服务站站长佟丽：
1: 我们服务站好不好，带您看一下我们这面墙，这是我们所有的退役老兵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0: 烈士的故事，重大战役的简介，与一面面锦旗和荣誉交相辉映。记者数了数，光锦旗就挂了满满一墙。佟丽告诉记者，服务站还建了专项就业帮扶台长，对接企业推送80多个岗位，组织就业宣讲、技能培训4场。一位通过帮扶重新上岗的老兵感慨：脱下军装不愁饭碗，老兵之家胜似家。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老兵诉求，小到一次政策咨询，大到化解矛盾纠纷，全年妥善处理各类诉求12件，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到100%，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站长佟丽笃定地告诉记者，只要老兵们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1: 服务站将始终把退役军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断细化服务内容，完善保障体系，做实做细拥军优抚工作，全力为大家排忧解难，切实让遵从军人成为常态，全力守护好我们退役老兵的军旅荣光与美好生活。
0: 服务没有终点，拥军永远在路上。在太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记者看到的不仅仅是全市最全的功能区，满墙的锦旗，更是一次次跑腿，一声声问候，一件件实事。他们把尊崇二字写进了老兵心坎里。
2: 记者张宁报道。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为进一步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凝聚全民生态保护共识，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盘锦市盘山生态环境分局创新宣传形式下沉宣传阵地，以接地气贴民心的宣传方式，让生态环保知识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活动采取户外普及宣传加室内集中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分层分类开展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在县城口袋公园，依托人流量大、群众休闲集中的优势，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彩页、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向市民细致讲解垃圾分类、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绿色出行等日常环保知识。现场氛围轻松热烈，不少市民驻足学习、主动咨询，纷纷表示对身边的生态环保工作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认识。在太平街道会议室，工作人员紧扣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结合县域生态治理实际，深入浅出解读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基层环境治理工作职责等重点内容，进一步明确基层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岗位职责，打通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宣传不止于一日，守护更在于常态。此次系列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生态环保意识和基层环境治理能力。下一步，盘锦市盘山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以常态化宣传为抓手，不断丰富宣传形式，延伸宣传触角，以全民共治的强大合力，持续擦亮县域生态底色，为盘山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
0: 记者郑博文、张鹤鸣报道。孟夏时节，古城子镇岗皮岭村的设施大棚历经去冬今春的黄瓜种植季即将收官。这个扎根本土近30载的富民产业，靠着农户们的辛勤耕耘和村干部扎根基层悉心培育，稳稳撑起村民的好日子。走进种植户王福山家的黄瓜大棚，他正俯身打理尾切黄果。深耕黄瓜种植30载，他见证了家乡黄瓜种植产业的蜕变历程，从最初寥寥数十栋大棚零散栽种，到如今发展到200栋，创出品牌，设施棚菜富了全村百姓。
3: 去年10月份开始下了瓜，9月末定植，到现在都已经7、8个月了。黄瓜价格好，天气贵一点都4块多钱。产值因为说一亩地都得在5万多块钱，这一个棚一亩多地儿，人家效益好的都得达到6万来块钱。
0: 产业茁壮成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与技术的雨露滋润。从建棚初期的资金补助，到每年请农业专家进棚指导，一届届村委会干部把黄瓜种得好、卖得俏落到了实处。现任的90后村党支部书记李想，2017年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城市，而是选择回到农村。

0: 从网格管理员干起，一步步走上村支书的岗位，扎根基层9年，他把青春的脚步踩进每一条田埂，每一座大棚。村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尽管话不多，但办事牢靠，心里始终装着大伙儿。
1: 说这9年的时间，是我不断的在积攒基层经验和群众建立良好沟通的这9年，对我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想我的初心不会改变，根据村庄的实际发展情况，那么不仅在民生实事上为老百姓能够寻求一些实际，更要在经济发展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百姓在通向幸福生活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心里越亮。
0: 一棚青绿孕育的是富足生活，青春担当澎湃的是振兴动能。从老种植户坚守匠心种出好黄瓜，到年轻干部勇担使命谋划长远发展，岗皮岭村用小黄瓜撬动起乡村大发展。对于李想来说，新的发展目标正等着他带领村民去实现。
1: 那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棚里面的种植目前还说比较单一，我们也可以希望呢能够拓宽这个销售的渠道，然后来增加我们品种的多样性。接下来村庄的发展呢，我们也想不仅在棚菜经济有一些发展，还想要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呢，能够在庭院经济上也能够帮老百姓拓宽一些销售渠道，然后增加一些经济收入。
0: 藤蔓会老，土地却不会辜负耕耘。在岗皮岭村，丰收从不以尾声丈量，它写在每一次俯身弯腰的剪影里，写在每一根翠色欲滴的黄瓜上。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革命难，成功难，要想成功如登天，比登天还难。现在二六军团的处境多困难，前头有敌兵阻拦，后头有敌兵追击，势必要把他们消灭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二六军团是转战南北呀，怎么能摆脱敌人的包围？怎么能杀出去？与一四方面军会合，能靠近党中央，但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太难太难了。单说红二六。

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行啊，直奔石前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地遇到过敌军重兵的围袭，红六军团苦战突围，但是当时的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等许多人也在此地光荣牺牲，旧景触情，大家都不免一阵的伤感呐。石阡呢，是黔东极偏僻的穷困之县，也为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地土匪民团极多。由于红军曾在这里战斗过，那些土豪劣绅、土匪民团深知的红军的厉害。红军没来之前，他们还宣称要把红军堵在石阡以外，可红军这一到，这些说大话的人早就吓得一溜烟儿跑得没影了，所以红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石阡县城。但是啊，石阡县居民稀少，粮食缺乏，地形也不利于运动战，于是贺龙、任弼时、萧可等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红军要进入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是怎么去这边是个问题呀、啊？这国民党是不会叫你去的，所以为了调动敌人，贺龙先率部往贵阳进军。贵州的军阀一看不好，那贵阳可是省会呀、啊，贵阳要丢了，贵州就等于没了。他们赶紧抽回迁徙部队防守贵阳。贺龙一看敌人上了当了，他也没打贵阳，是虚晃的一枪从北面绕过贵阳，是进逼遵义。这时候蒋介石一看呢，明白了，哦，他们是要步中央红军的后尘夺取遵义，就赶紧命令中央军赶到遵义布防，并下命令，谁要把遵义给我丢了，我就要谁的脑袋。贺龙一看迁徙军阀的部队和中央军全都上了当，湘鄂的军队也由于红军出了自己的地盘，也就不那么积极了，于是就下令红二六军团的主力直奔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在部队向鸭池河行进之前，贺龙叫来参谋处长楚清源，就跟他说，清源同志，速派侦察队在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要控制渡口的船只。是。楚清源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将侦察队的队长王少南叫来了，跟他说，少南同志，你速带队出发，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鸭池河目前只有敌军一个营，而重兵已集结在遵义、贵阳一线，这对于我们袭击渡口是极为有利的。王少南虽然说是沉默寡言的人，但却是个有胆有谋的侦察员，他经常执行艰巨的任务。有一次，就这个王少南率领侦察队员百人，化妆成敌人，就摸进了敌人驻扎的村庄，把敌团长给打死了，而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敌营。从那以后，同志们都称他为甘宁甘兴霸。甘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员大将，曾带百骑偷袭敌营，杀死敌兵无数，却不曾一人一骑伤亡。王少南也带百人偷袭敌营，杀死敌团长，也不曾折得一人一骑，故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甘兴霸。这王少南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侦察队出发了。这侦察队员呢，共是120人，各带短枪，一水的年轻力壮的棒小伙，都是当地农民打扮，身带短枪和手电，就上了路了。不久天黑了，天这时又下起了雨，
这雨不大，可下在地上啊，立时又结了一层冰。那山路之上简直就像玻璃抹了油，走三步一滑，走两步一滑，跌跌爬爬，行进的速度非常迟缓，大家着急呀。王少南一看，这么个走法也不行啊，从出发到渡口共120里，照这样的走法走到天亮，连一半的路也走不完呢。他想了想，便赶到尖兵班。尖兵班的班长，这小伙子叫胡科中，哎，有两下子，他有个绰号叫胡矬子，因为什么？他个儿小。王少南就问他，哎，我说矬子，我们这样走可不行啊，咱们上公路怎么样？胡矬子想了想，我看也好，现在天黑又下雨，公路上不会有敌人的，是这么个理儿。当下这120人的侦察队就上了公路，果然行军速度加快啊，大家谁也不说话，就听见嚓嚓嚓嚓嚓的脚步声。天亮之前，侦察队赶到了离崖之河5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有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农民，起得早啊，就发现了侦察队了，一看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以为是土匪来了，吓得浑身哒哒哒哒打哆嗦。王少南赶紧赶上前去，老大爷别怕，我们是红军呐。由于中央红军曾经从此经过过，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都不错，如今老汉听说眼前来的这伙人是红军，这才放了心呐。王少南递过一支烟，彼此点着之后，他把敌人的情况详细的进行了了解，老汉就告诉他说，在河的这边有前军的一个连守卫着，河的那边有前军的两个连，一共是一个营的敌人在那守着。情况了解完了之后，王少南对胡科中说，科中啊，你带尖兵班把敌人的岗哨给我收拾了。胡矬子点头，当下他挑了贵州籍的士兵王小狗，命他在前面走，他带着一个班随后接应。王小狗人呢个儿也不高，但是非常机灵，还会两下五步超。当他快接近阵地的时候，只听丛林中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口令。王小狗也是久经大逼，一不慌二不忙，就答道，给区公所送信的，你还拦着吗？问话的正是敌人的哨兵，这个家伙警惕性还挺高，他躲到暗处的大树之后，朝着王小狗看了看，见只是一个人，他才放了心，这才从树后的闪身出来，对王小狗说，妈的，什么急事儿？深更半夜的来送信。王小狗就说，听说红军快要过来了。哨兵一听就骂，他娘的奶奶的，吃粮当兵也不安生，这红军哪儿去不行，非要上这儿来。说着冲王小狗喊道，过来吧。王小狗大摇大摆的走过来，从怀里取出香烟来，递给这哨兵一根，我说老总吸一支吧。这哨兵也是个烟鬼，把烟卷点着了，刚吸了一口，就觉着冰凉蹦硬，一把驳壳枪顶在他的后腰眼上，低声喝道，不准喊，喊老子就打死你。这时王少南率领尖兵班也赶过来了，王少南低声问这个哨兵说，你们有几个人站岗？这哨兵可吓坏了，知道上了当了，就我自己。王少南又问，你们连部在哪儿呢？哨兵用手一指，就在我身后的祠堂里。王少南用枪一点，让这敌哨兵在头前带路，告诉他，你要敢跑，你要敢耍坏，我就打死你。哨兵双腿打颤，不不不，不敢不敢，您放心，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当下在敌哨兵的带领下，王少南和侦察员很快扑到了祠堂前。
王少南

一部分队员守在门口，他带着其他人呼一声就冲进去了。这功夫敌兵睡得正香啊，那鼾声是此起彼伏。王少南用手电一照，看见那枪啊都在墙角那堆着，先把枪给收了，一转身的功夫没小心把尿壶给踢打了，哗啦一声把熟睡的敌连长给惊醒了。那连长从被窝里头起来，大声就骂：奶奶个熊，轻一点行不？半夜三更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王小狗答道：快起来吧，起来，有任务。狄连长闭着眼睛挺不耐烦的就说：有啥任务？有任务明天再说。这功夫过来两个战士，上前把这狄连长从被窝里就拉出来了。狄连长这才清醒啊：你们是什么人？嘿嘿，老子们是红军。这时节那些睡着的敌人也被惊醒了，在几十道手电筒的光亮照射下，一个个光着屁股做了俘虏。王少南让他们背着枪，当然枪是空的，没有子弹呢，一起赶到了鸭池河边。这个鸭池河呀，是乌江上游的一段河流。乌江呢有两支主要的源流，为南源的三岔河与北源的六冲河。这两条大河在迁西县相会，相会之后的河水就叫鸭池河。河水继续东行，等过了乌江过后，鸭池河便成为乌江了。王少南率侦察队押着俘虏赶到了鸭池河边，天呐刚蒙蒙亮。他查看了一下渡口的地势，见此处的河水也就100多米宽，这河水是浊浪滚滚呐。对面岸上排列着几十只船，岸边有一间小房，一条公路通向2里以外的一个山头。王少南已经从俘虏的口中知道那间小屋里驻扎着敌人一个班，是专门看船的。山头上驻守着营部和两个连的兵力，并驻有碉堡，居高临下控制着渡口。王少南看罢情况，便把火力布置好，接着叫过来一个俘虏，要他向对岸喊话，让对岸摇过一条船来。俘虏不敢不从命啊，便扯开嗓子朝着对岸喊：哎，张驴子，快过来一条船接我过去，有急事儿。几声喊过之后，就见对岸那小平房里的出了一个人，一边走着一边伸懒腰，揉揉眼睛一看：你不是张驴子吗？是我呀，我大清早上起来你跑这嚎啥丧？我也不愿意，有急事儿啊。张驴子，沈处长叫我过来送紧急情报，你小子要误了事儿，我告诉你啊，我把你交给军法处处置。张驴不再说什么了，便解开了一条船的缆绳，跳上船，抄起了船篙，将船一撑，哗，横渡鸭池河呀。哎呀，连长也好，班长也好，大伙儿看着非常高兴，事情进展的是极其顺利。哎，哪知道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条船眼看就要靠岸了，眼瞅着大功就要告成，突然从岸边的树林里头啊，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身便装，比兔子还快，三蹦两步，嘣一下蹦到小船上去了，然后夺过船篙来，一转个，这船又开回去了。哎，大伙是措手不及呀，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书中代言，这个人是一个伪保长，这家是极其反动啊！红军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他的眼里，他能不向着国民党吗？他一看这船要开过来，把红军渡过去，那不就坏了事儿了吗？
情急之

下的三步并两步蹦上小船，也来不及跟撑船的士兵张伦解释，船只一掉头往回就跑，一边跑着他就一边喊，来了红军啦，红军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王少南一着急就开了一枪，啪，这一枪把这保长给击毙了。结果这枪声一响，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对岸的敌人马上出动，趴到对岸一起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被动不被动？王少南可真急了，一回身就问，你们谁会覆水？有一半人都会水。连长，我会我会我会，赶紧跳到水中游过对岸，我来掩护。他是分兵两队啊，那红军真是勇敢，舍死忘生，五六十人冒着枪林弹雨就赴到对岸跟敌人接了火了。这国民党的军队真是熊包，熊的没法再熊了，欺负老百姓可有本事了，抢啊夺呀调戏妇女可能耐了，要说打仗玩命，十个也赶不上一个红军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不是抓来的，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当兵的，都有私心呢，谁愿意玩命啊？一看红军冲得近前来了，他们是撒腿便跑。这时候卢东升率领大队人马从后边赶上来，卢东升一看不错，吩咐一声架起浮桥掩护大军过河。红军大队人马这一开过来，敌军才两个连呢，哪敢打呀，一枪不放皆作鸟兽散。所以红军就占领了鸭池河渡口，大部队也顺利过了鸭池河，向贵州的西部挺进呢。由于迁徙的敌人呢大部分去守护贵阳了，贵州西部的敌人的防御力量很薄弱，红军是轻取迁徙大病必接三个县。此时蒋介石已经利用阴谋手段把贵州省的军阀头子王家烈给搞下去了，并在贵州全境实行中央化，这也激起了贵州各地大小军阀和不少土匪的反对。而中央红军过境的时候又留下了一些干部组织游击队，利用前夕小军阀土匪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红二六军团到这里之后，也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抓捕土豪劣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有一支反国民党的绿林武装，为首的叫习大明，他听说红军的情况之后非常拥护，也率部前来投降，所以前夕的情况是一派大好啊。咱们单说红五师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李保武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奉命在毕节城中抓捕土豪劣绅、罪大恶极者，他们挨怀上马石下马石，哎，大门脸还雕刻着刘海戏金蝉，那房舍可以说是磨砖对缝，卧砖到顶啊，两扇铁叶的大黑门。李保武李连长一看这地方准是豪绅的住宅呀，甭问，过去他们家也是当官的，对他能客气吗？因此砸开门就闯进去了。刚到院里就发现院子里台阶下站着个老头，头上戴着瓜皮小帽，留着花白胡子，身上穿着长袍马褂，面庞清瘦，是慈眉善目，看年纪在60岁上下吧。这个老

0: 们是反对红军的，来把他绑起来。老头一笑，我说长官呐、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长啊，你怎么就见得老朽不拥护红军呢？哎呀，你还犟嘴，把他逮起来。虽然没把这老头给捆起来，也把他薅出来加入那些土豪劣绅的队伍里了。这老头还讲呢，我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我求你一件事儿啊，你信我说的也好，不信我说的好，你进我那书房，就那五间房的靠东头，那就是我的书房，那桌上有我亲手写的日记，还有我平时看的书籍，求您费劲您都拿出来。你还看书还写日记？等连长进屋一看，果然不假，一看呢呀，都是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日记写的满满的，这阵也没工夫细看，一大摞子。这连长叫士兵抱着出来，塞给了这个老头，你自己抱着吧。书中代言，这老头何许人也呀？呵，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之辈。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红军的连长李宝武进城之后，捉拿那些土豪劣绅，抓了不少啊！哎，抓来抓去，他们抓住个老头，这老头是与众不同，态度相当坦然，十分的客气，文质彬彬，一点也不心虚。这李宝武啊，感觉他纳闷，特别是这老头还看马列书籍，还写了几本日记，不知道此人是何许人也。书中代言，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呐。你别看这是迁徙穷苦的地方，这地方高人也不在少数。单说这个老者姓周，叫周素元，字培之，他是1879年2月2日生于毕节城中，他们家是世代书香，家道殷实，吃喝不愁。

他本人也做过前清的秀才，但就在周素元中秀才的那年，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谁都知道马关条约是极不平等的条约，就等于卖国投敌啊，时局深深的刺激了他。周素元看到国家将亡，感到匹夫有责，便设法觅取新书新报，由此他的思想就转向了革命啊。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他也积极努力地办报纸进行革命宣传，后来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小官。可随着国民党贪污腐化日益严重，你打我，我打你，耗子动刀，窝里反，是腐败不堪。周素元老人看破了官场上的红尘，老头泄了气了，回到家中是闭门读书。周素元闲居之时，在毕节的一家进步书店购得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回家翻开这么一看，哎呀，是非常高兴，不禁是拍案叫绝呀，好书啊，好书。自此这位老先生对共产党革命开始有了认识。周素元回乡之后购置了田产，靠出租田地为生。虽然如此，由于他为人正直清廉，不与反动政府勾结，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威望。风传红军要来的时候，有的亲戚朋友就劝他，快走吧，红军来了，穷棒子来了，你家有房子有地，家趁人直，要落到他们手里头就得杀头啊，快跑吧。周素元冷笑了一声，我不走，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呐，各位多谢你们相劝。就这样周素元便留下来了，结果被李保武李连长带到了军团政治部。由于大军刚进城，这事情太多太忙了，政治部的人也没有顾得上同这周素元谈话，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第二天红六军团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土豪劣绅都押到会场，周素元也被带到了会场。来开会的老百姓一看，这不是周素元老先生吗？他怎么归到这个堆儿里头了？纷纷出面保他。进步的中学教师和学生也向红军说明了周素元是地方上的为人，说他清廉正直，思想进步，跟其他的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就这个情况反映到萧可耳朵里了，他当时啊就命令政治部派人调查，并亲自翻阅了周树元写的笔记。一看，萧可就对王震和甘四奇说，这个周树元非等闲之士啊，他的思想的确很进步，你看他这日记写的有多好，他跟那些土豪劣绅是截然不同。甘四奇也翻了几篇日记，也有同感。这时军团政治部的人员经过了认真的调查，觉得周素元确实是革命的，这样就把他放回了家，并退还了没收他的资产。周素元走的时候，王震笑着对他说，我周老先生，你的笔记和书我们都看了，你是关起门来闹革命啊啊！周树元也笑着回答，汪将军，百闻不如一见，我周树元看到了，只有红军才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呀。红二六军占领了迁西、大定、毕节三城之后，贺龙又指挥红二军团消灭了尾追的中央军两个团，这样一来吓得敌人都裹足不前了。红二六军团虽在迁、大毕一带站住了脚，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单说这天贺龙得到了报告之后，骑着马就进了毕节城中，就来到了周素元老

0: 人的家门口。下马之后，蒋马在拴马桩上拴好了，登上高台阶进了大门，有个仆人迎了上来，见了贺龙就问：“先生，您找谁呀？”“
1: 啊，周素元周老先生在家吗？”
0: 仆人就说：“正在书斋内读书。”“
1: 那就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你就说贺龙求见。”
0: 那仆人答应着走了进去。说话的功夫，周树元小跑着就出来了，见到了贺龙，老远便说：“哎呀呀呀呀呀呀，贺将军到来，老朽不知，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贺龙也乐了：“哈哈哈哈，
1: 周老先生，让你受惊了啊。我当年在熊科武部下做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便听说过老先生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乃三生有幸。”
0: 当下周素元把贺龙让进客厅，二人分宾主落座。贺龙就说：“
1: 周老先生，你的思想很进步，实在是难得呀。”
0: 周素元欠身笑了笑：“将军过奖了，想将军为国为民，不贪图荣华富贵，脱下皮鞋穿草鞋，此等高尚品行，素媛何能比之啊。”
1: 二人谈古论今，越说越投缘，只恨是相见之晚。
0: 贺龙就说：“
1: 周老先生，我们经过研究之后，打算请你出山为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不知周老先生意下如何呀？”周素元一听，脑袋嗡嗡直响，一个劲儿的摆手：“不不不不，培植才浅学书，恐负众望啊，不行不行不行。”
0: 贺龙就说：“周老先生德高望重，此重任除您无人可担，望老先生切勿推辞啊。这我也是代表全城父老乡亲的意见。”周树元一看贺龙态度十分恳切，想了想就说：“好吧，将军如此看重于我，培植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1: 贺龙把大手一拍：“好，咱就这样决定了。”
0: 原来啊，红二六军团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以当地的绿林武装和一部分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抗日救国军。红二六军团呢，也派了一些干部到贵州抗日救国军中去工作，但是总司令由谁来当呢？最后经过大家一致研究，因此就想到周老先生的身上，这也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由他出任贵州救国军总司令。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把这事儿办完了。那么红二六军团在毕节、大定、迁西一带一共驻扎了不到20天，扩军数千，人马得到了休整，给养也得到了补充。但是由于敌人再度逼近，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就退出了毕节，随分兵西进。周树元虽然年近60了，依然是弃家随红二六军一起行动。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周树元家资万贯呢，那么好的房子，那么多的地，那么多的财产，全不要了，投身革命嘛。他发现哪一个革命领导人没家，哪一个革命领导人和战士没有三亲六故，但是为了革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那点财产算得了什么呢？因此他弃家随军。后来有人赞叹道，说弃家抛舍入红军，唯有毕节花甲人，就指着周老先生说的。当红军开始西撤之后，突然传来

消息，习大明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夏曦呀、啊，当时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夏曦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大怒，心说这个习大明啊，真是不可靠啊，带了一部分人给我追，追回来，好好跟他算算账。正好周素元老先生在身旁呢，周素元就劝将军呐、啊，习大明部的枪支弹药都是当地彝族啊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干什么呢？用来啊抵挡那些土匪和恶霸，保护家园用的。习大明如果把武器全部带走了，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了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他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情有可原，您就不必计较了。夏曦听了周素元的话，气儿消了一些，但是还坚持要去做他的工作，让他一起转移。周素元拦不住啊，就得眼睁睁看着夏曦带着两个警卫战士和一个勤务兵骑马走了。当夏曦同警卫人员走到山口的时候，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也就七八十米吧，但水流很急，哗，夏曦和勤务兵一看呢，就得过河追赶，所以他们小心翼翼的一同涉水。时值初春呢、啊，河水依然是冰凉刺骨，夏曦吃力的前行。当夏曦等人向河中心登了30多米的时候，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两个当地的群众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了。警卫战士就问话：“干什么的？你们是？啊，回答！”对方不答。警卫战士看来人可疑，便鸣枪示警，啪啪照天上打了两枪。这来人呢转身往山里就跑，警卫战士二人和勤务兵夏曦见势不妙，赶紧撤身往回走。再说这个夏曦因为连日的劳累啊，身体很疲劳，他身子骨也不是那么硬朗，而且多次闹重病，现在也是大病初愈，叫河水这么一冰，身子骨发虚，因此在河中是摇摇晃晃，不料一阵激流哇下冲过来了，把他给冲倒了。那个勤务兵用手一抓他，两个人紧紧的抓在一起，也被水给冲倒了，霎时间两个人就淹没在激流里，哇，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好在那两个警卫战士上了岸了，顾不上冻得发抖，就顺着河水往下去找，在河水拐弯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具尸体。等到了近前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两具尸体，一个是夏曦，一个是他的勤务兵，用手一摸，早都绝气身亡了。两个警卫战士急忙往回跑报告，萧克、王震听说夏曦牺牲了呀，都很悲痛啊，赶紧派人把尸体抬回。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听说夏曦死了，都很痛心呐、啊，有许多人还失声痛哭。为啥呀？因为夏曦在红六军团工作期间虽然不长，大家都感到这个人呢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干起工作来没白没黑，很认真很卖力，而且很有水平。但是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听了反应是相当冷漠呀，特别是经过肃反那些人都有一种解恨的感觉，心说话，才死的早该死，这就是报应，死的晚了。这些人都恨夏曦呀，真可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假若夏曦早日

此一生真伪有谁知啊。夏曦既为革命而死，贺龙忙派人找了一副土豪的棺材，把其埋了，埋到张家湾附近一座小石桥的山坡向阳之处。萧科、王震等红六军团的领导人主持了夏曦的追悼会，萧科还亲手为其栽了两棵松树。说到这儿，咱还得说几句。其实对于夏曦，咱们也不能单从肃反的角度出发，说他是个绝对的恶人。这个夏曦呀，实际上是两头好，中间错。最开始他搞工人运动，和后来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还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可惜是在中间时期，受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中央影响太深，疑心病发作，再加上江气也的破坏，开始大肆肃反，给洪湖地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呀。关于习的明，他回去后也是坚持斗争，最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这些事咱不必细说了。现在啊，参加追堵红二六军团的部队有湘军、滇军、中央军、川军，总指挥是蒋介石手下的干将，叫顾祝同，不是陈诚了。可是这四支军队各有各的心思，顾祝同再有能耐也无法全盘控制啊。这滇军和川军都要防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湘军呢，由于红军已经远离了湖南，也就不太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多数的时候是跟在后边摇旗呐喊。只有中央军的三支部队，像万耀煌、郝梦龄、樊松浦，紧紧地咬住红军的屁股追赶。这天红军撤到贵州西北部的野马山，在此地红军料作休整，并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形势，确定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开始之后，由军团参谋长李达讲了敌情。这李达呀，指着地图就说：众位请看，在我们前头东有孙渡的滇军堵截，北面是川军，后面是樊松甫、万耀煌两路，南面为郝梦龄、李觉两路，敌军包围圈已经形成，我们如何行动当速断速决，不可迟疑。李达说完了，贺龙手握着烟斗，廖家思索之后就说：郝梦龄、樊松甫、万耀煌都是蒋的嫡系，这仨家伙手下的军队是器械精良，我们应当避免与其交战。可是四川和云南的军阀都以逸待劳，我们应当避开。唯独李觉这个王八蛋，从湘西跟我们到这儿，已经被我们打怕了，而且很疲劳，我们将加速西行，赶到李觉之前再向南折，而后进入滇东，大家看看怎么样。好，不错不错。贺龙的意见得了与会者大多数的肯定，会议决定按照贺龙提出的行动方针，部队沿着乌蒙山东路南下，进入安顺地区的南北盘江之间，腻在云川桂边进行战斗，求得在这一地区内创造根据地。会上周素元老人家对贺龙说：哎呀，贺将军啊，我与滇军将领孙渡很有交情，我给他写封信，臣之以利弊，孙渡也许会退让。贺龙和萧克二将自然是同意啊。当下周素元提笔给孙渡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啊，咱不详细说了，大致就

0: 劝孙度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跟红军为仇作对，不要正面阻击，要自保为上，等等等等等。派人把信送走了，但周素元老人呢还不太放心，就对贺龙说：“哎，不知道孙度看了此信作何打算呢？”贺龙笑了一下：“那就看他孙度长没长脑袋瓜了。”再说孙度这边，孙度乃是滇军军阀龙云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龙云给他的命令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所以他呀也不太想主动出击。这时候周老先生的信到了，他看完之后在地上走了那么几圈，心里就犯了寻思了。哎呀，周老的信字字扎心，句句在理呀、啊！与红军作战，自己不会有什么便宜可占的，可也不能让红军入滇呢。红军入了滇，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势必跟入啊，那时候云南就会大乱呢、啊。所以孙度就给手下下了一道命令：守住本地盘，不准出击。只要能把红军挡住，不让他进云南即可。就这样，周树元只用了一封信就写退了一个可能带来危险的敌人，作用可谓大义啊。贺龙一看心中高兴，指挥大军是继续前进。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

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

按定位去收的车，他们还可有理。这样的人也，我看过了，我都讲过一期这样的节目了。就这样人哈，其实都心里明镜的，就搁那装糊涂。就是你，我这事儿没多大，你也不能把我咋地。你还有个老头把那个共享单车全给扔河里去了，让人给抓着了。那小伙也是来，我也不要求你陪我，你就上河里一个挨个都给我捞出来。那么大岁数老头啊，六七十岁了，你要不要点脸？你瞅瞅，那也行，你说这小姑娘现在也这样，你瞅瞅啊，你这味儿和我做梦想的不一样。我这玩意儿，这还咋受着什么样的家庭教育？什么样的人能辅导出这样的孩子？我这个我真难想象不出来。我就这孩子，我就替他呀，替他的未来呀担忧啊。你将来得啥样啊？你说你为了点吃的，啥是什么高贵也中啊？所以你让人怼他两句，是不是啊？行，你值个也得呀。伟大的马克思曾经说，就是有多少钱的利益，你付出多少多少的代价，那玩意你得均衡啊。你就是吃两口火锅，潮汕火锅，咱盘锦也有，属实挺好吃。但是人家这女孩做的啥梦咱也不知道，这孩子梦着啥了，这是孩子梦着呢。说你这个和我梦里想的不梦里不一样。你这玩意他研究那玩意，这孩子你做的啥梦啊？这孩子内心世界我真想走进去，我好好的浏览浏览。我们那时候没文化，我们那时候都农村种大地的苦出身，是不是？老师完了，老师也就将就材料吧。老师跟我们一样平等出身，也是种地的，但是我们也是在这个是不是人文道德上，我们也学问也懂得点，也说不出这话来。我小时候搁家说出这样的话来，那爹妈能当场就给正法了，就地就。那谁说思维清奇玄幻奇葩，完了又给那个饭店老板，你饭店老板啊，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5000字的差评。那小女孩，我这差评都准备好了，5000字。那个损色，你考大学写800个字你都写不出来呢，你还写5000字。那样的孩子他能上了大学吗？他那样上大学门口就搁那往这扒着门缝看一眼都属于违法。5000字的，他能认识5000字吗？给他5000字他都搁不到一块堆去，他都传不到一块堆去的。那么个孩子，你说可咋整？你说咱这爹妈，你啥样爹妈能教育出这样的孩子来？现在动不动就说，哎呀，那个学校什么教育，什么社会的熏陶，什么影响感染，你告诉我啥社会能感染出这样的孩子？你告诉我，你得扔到啥世界？那全世界196个国家吧？你哪个国家我也没听说这么说话的啊？完了，那老板也是，那老板说的，那行，那我就给你免单吧。你做了个梦，哎呀，不知道你做的啥梦。老板也是，那老板也坏呀。我想起韩信来了，韩信的不是那本来是多大岁数吗？他也是折寿了吗？罗成不本来应该活73吗？他是犯了5项那什么，折寿，最后23。殒命那叫什么河，淤泥河呀，被苏定方乱箭穿身啊。韩信那不也是吗？有小孩站在树上给他撒尿，韩信这家坏呀，真的好。这孩子韩信啥罪没遭过，胯下之辱，是不是？孩子好啊，你要得好好这个那个，给你点银子，一会儿那边还来人，你还尿，尿完了之后他还给你钱。那个小孩虎了吧唧的，那个那他尿也勤勤，这玩意儿
那边又这又来了一伙人。

0: 在咱战术上又来一炮，这个可不惯着他，一刀就给卸就砍那嘎子去了。小孩那小孩那么大的小孩那能扛砍吗？那多大岁数他也不扛刀砍呢？你说说，这个谁说不是教育的，是天生的？这个不是天生的。哎，你总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有没有提出人之初性本恶的呢？有，孟子都被逐出孔庙了，都。孟子是孔子他孙子子思的学生，他本来是这个死后之后，他的谥号是什么来的？完了共享那个孔庙，那后来被人逐出来了。人家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不是人之初，不是那个，是谁来的？啊，荀子啊，完了。你说这有性本恶，性本善哈。完了这那个我给整差了，你瞅瞅，给我都整懵了，你瞅瞅我这一天，你说这孩子这咱这些古代的经典用到这孩子头上也不够用啊。你说说这号人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你不就这孩子，你说你旁边还有俩小男孩，跟着还搁那起哄呢。架秧子起哄，你说就这样的孩子，不现在，咱这社会现状倒是挺好，啊，个别的也有，反正哪个筐里都能挑出几个烂杏来。那这样的孩子，咱盘锦是肯定没有了。他们那地方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咱也不知道啊。咱们在1000多年前，是不是我们永嘉之乱，我们就衣冠南渡了，我们叫北方的文化就已经传到南方去了，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接受完呢？哎呀，我这个真是哈，你说完咱说看的是啥样人都有。咱盘锦没这样事人啊，听我节目的也不能这么干。你们做啥梦我都知道，我告诉你们做啥梦，你们做啥梦。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这个问啥是东北抄？咱们是在两个世界吗？你是在南方？这谁说说说世界杯呗？我们东北超我们看不过来呢，我还看世界杯去，那世界杯也没有咱们，他们搁那踢他们去，他玩他的，完咱们玩咱们的，啊，互相互不干涉。我自个儿家坟都哭不过来，我哭那烂死岗子去。那谁顶明说自个儿作词作曲演唱厉害，不是那曲儿不是我做的哈、啊。那我这属这个不是做我自己做的曲啊，你别给我整成马建涛，你看那我这抄袭。你这个谁说的和谐社会把那孩子救了，真是哈、哦。你就这样的败家玩意儿，他咋不嘎嘣一下温死得了？替那好人，你说你啥？你是吃不起？你吃点玩意儿，你出去你还要免单？你说这败家的玩意儿，你出去你吓死你得了！给你个洗脸盆子，你放点水，你气死得了你！就你吃不起，你就搁家待着。你上人家那嘎丢那个脸炫那个眼，这孩子，你说你咔吧咔吧给你撅吧，给你扔灶坑一烧了得了。这个红星照我什么试题都是绝密押韵，出题的老师等孩子们考完试了才能给放出来，都在一个地方关着。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就好好开你的出租车就得了。啊，你说啥事你都跟着掺和两句，啥玩意都说。你瞧你说那话招人听不招人听？你说你啊，就你说这话，你跟我们那嘎说，你都容易挨揍，你都还搁一个地方关着，在一个地方休息，你咋说都行。那老多词儿，你非得用说关着呢？人家是出题去了，人家不是服刑去了。人家要不说你开出租车，你就好好开，一天天跟着掺和的，啥事都跟着说两句，你生怕你把当哑巴卖了，欠。还都给一个地方关着，你那地方在那地方休息是不是啊？哎，怕这个什么啊？考完试了之后，怕这个中间有这个这个试卷什么泄密啊？在那休息是不是？在那静养就得了，你还整天在那关着？你说那话说的狠呆呆的。那个顶梦说什么？谁说这手机也得没收吧？那不叫没收，那叫替人保管。这你们俩就得一套号的，你是开哪个号的车呀？那个谁说该说不说呀？跑那么远吃霸王餐成本不低呀？不是跑那么远，你说你搁家门口，你站在搁家门口都认识啊？他怕挨揍，你跑远了地方，咱也不能。那孩子丑，那孩子也中啊。反正那体格子，咱说心里话，要不吃霸王餐的话，正经花钱他还真就吃不起呀。那孩子，那这成能囊死了得。那个这谁还你看这是不说你说的还说不住你了，你想想啥都得说。说大连老头点火烧杨树花，把车烧多了，好都烧了好多辆车，火老大了，视频里都救不了火。K 哥你说小孩不知道水火无情也就罢了，70岁老头也玩火，这下好了得进去了。

这个我今天刚才中午之前，我看着那个视频，那个老头，你这叫人逮着，现在哪哪都摄像头。那个杨树毛子，大家伙都反感，你反感，我反感，都反感。但是没有几个人过去拿火给他点，那玩意儿，那真是易燃呐。天一热了，自个儿都能着。你说他跑那点去了，你说马上自个儿就着这玩意儿，他跑那点去了，你说你这老头儿，你说这咋活到70来岁的？你说这是没有智商吗？他有。你说他不明白吗？他明白，他啥都知道。哎，他就是作的紧了，他这到坎儿了，可能是。你说那老头，你说你闲的，你那么大岁数，你干点啥不行啊？你说你那么多地，你上公园溜达溜达去，是不是啊？你上公园上哪嘎达去待一会儿？你说是不是中不中？你那老太太搁那拧大秧歌了，你去跟老太太唠个嗑也中啊？你是那个杨树毛子，你点去点他干哈？你这关键旁边还有车呢，一下车都燎着了，不少车呢。这老头够他喝一壶的。反正咋说呢？这个吧，要他这个分咋个罪儿？他是纵火罪，那罪儿就完了，那罪儿就大了，起步就多少，看你造成多大损失。他要说他要说的，说的，还是故意纵火，还有是那叫什么失火啊，失火，啊，这两个是不性质是不一样的，反正是啊，怎么的也起步也得几个月，老头这一辈子可是圆满了，完美的一生，啥都经着了，你关键那些车，人保险公司人不能赔呀。这是你纵火，你谁纵的？你这老头，你就找这老头去吧。那10多辆车，咱不用说别的，你得买新的，那车都烧透了都。老头可过了一把大款的瘾了。那个顶明说，这显然是纵火，不是他这个。哎呀，反正他岁数大了，应该是酌情啊，酌情应该是能少判几年啊。但是我有一些话我也是不吐不快。我觉得呢，像有些时候判刑的时候是量刑的时候说是哎呀，出于人道主义啊，或者是赔偿啊，或者咋的，法律就是法律，人道就是人道。你要讲法律的就不要讲人道主义，讲人道主义的就不要谈法律。你两边不可能兼得，对不对？你法律搁那嘎搁的，你再掺上人道主义了，那就完了，那就，那还整法律干啥呀？是不是？你这老头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说都行将就木了，你说像这种情况下，老头我估计要知道这后果的话，这老头估计纵身一跳，他就得就。反正他也赔不起了，人死账就烂了。那他儿子得上老火了，他家的孩子，那摊上这么个活爹，这是。你啥事不知道啊？他啥都明白，他比谁都明白。那就是坏老头。那一大堆那杨树毛子，那家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在那经过，那别人咋没点呢？知道后果，已经预料到后果，已经预见到后果什么样了，人家不去点去。你这老头他啥他不知道，一天又是快手又是抖音的歌，蹭蹭蹭，他一天忙活的比谁都欢。他点的时候他不知道吗？他就是坏。那个谁说在家在那待，在哪待着都是待，对你搁哪待着都是待着。你就好好待着就得了，你跑出去玩火去，最次是个尿炕。那老头，你说你那么大岁数，他不知道吗？小时候就告诉他们，小时候不别玩火，玩火尿炕。接下来老头，你有地方尿炕。

这个谁说这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区别？这个法律也要有，这个人道主义也要有，你分出于什么语境下，什么情况下，是不是啊？这谁说20辆新能源汽车是20辆吗？完了完了，这老头完了。那老头啊，咋说呢？现在他肯定他得卖，因为法院得执行。你就是家里你什么有多少存款，或者老头有退休金的话，账号直接就封了。每个月还多少钱？这老头啊，他要是就那些钱，靠他那点退休金，他就是比寿星老命都长的话，他都还不完呐。那得是好乌龟、好王八啥的，能活了那么多年，那好几百岁、好几千岁，才能这到手了才能还完。就执行的人能不能判到头都不一定。那谁说一台15万，20台30个30万？哎呀，老头现在死的心都有。你看这老头没准的来个蛮不讲理，你看看后续吧。这个小麦说这熟啊，我前天我朋友请我去他家喝酒去，我是先喝的可乐，然后再喝的酒。结果是气儿顶住了，当时我就吐了，跟涡轮发动机似的。我那是吐完青山吐绿水呀，吐的楼下发大水。你那个炫眼镜，这事你还往出说，你啥好事啊？哎呀妈，怪不得人说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都自个儿说的。你这都出去这都磕碜呢，你还先喝的可乐。哎，气儿顶住了，吐了。我们那都喝一大瓶子那可乐，这完了再喝酒，他也没吐啊。你不能喝，你还到那张罗啥去？跟人还吱吱巴巴的。你不能，你不能，不行，你就认点怂。哎，我不行啊，我喝不了，完事了。你这家伙的，哎呀，我先喝的可乐顶不住了，那顶气儿顶住了。哎呀妈，你好意思往外说，你这多磕碜，你说。你这样事的吧，你就老实的就搁家待着，是不是啊？你别出去，谁找你都喝酒去，完了再第二天就去了，喝酒去，第二天又去了，啊，完了还不能喝，到那干吃菜，跟菜耙子似的。完了还专门可又造呢，那菜没有荤腥还不行，完了酒还喝不了，还咳一下子不喝不好意思了吧，喝了完了还给你吐了，倒给你糟践了，你瞅瞅。那个谁说的大连人都有点钱能赔点钱，看视频钱肯定少不了，你看啥也他也少不了。那谁说的中一注双色球就够用了，他现在你见哪个监狱里看守所里边能买着彩票的啊、哦、现中赶趟吗？告诉法院等会再判，手下留情，我去买彩票，中的话我就赔他。你法院信呢、哦，那法院那么好唬的话，那还叫法院？那不就幼儿园吗？那不是、啊？我没看那在蹲监狱，等会儿了，我去买一注鸡打的。那个谁说的？人拿他 K 书不当外人给说出去了，谁到了？这发到群里去了，我看不着，别人看不着啊。小麦呀、啊，以后吧，

0: 那个，这是别啥话都往出说哦，你就装不知道，就装没这事儿啊，你得说上哪去，呱呱喝的哈，哎，千杯不醉，千杯不倒，哎，这你说出来哈，哎，有一种那种豪迈啊，是不是东北爷们儿？哎。那种壮志凌云，你在家的还要吐了，还吐的青山绿水，吐的楼下发大水啊！你那是肚子，你那是啥呀？还水桶啊？这谁说老头不可能有那多钱？如果有那多钱，他就不点着玩了。车主倒嗨了，车主乐坏了，车主正愁的慌，这两天还车贷呢。还有的车主马上要换车了，咋整呢？这一下子我这玩意了，财神爷来了，老头是财神爷临凡呢。就是咱盘锦也有岁数大，哪儿都有。反正我要是到那大岁数要。我连打火机出门，打火机我都不带，我喘气儿我都瞅着点地方。可别沾豆包不大的沾帘子了，那沾上可毁了。那现在这车都贵呀，那家一台好几十来万，七八万，你架不住多呀。那家一下掏二十台车。盘锦的富豪咱也见过，也听说过，我也没看谁家说一下子买20台车的，那是养车队，那是。那个谁说问一下保险公司能不能赔，保险公司不能赔，这个应该是不能赔的。出于什么角度，保险公司肯定不能赔。保险公司我的妈呀，是正愁找不着这样主呢。那酒驾造成的事故撞车这都不赔。你这老头，你不管你是纵火还是失火，哎，你这个肯定保险公司不赔。你是犯法。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今儿就不唱歌了，今儿就不唱歌了。嗯，那个是真的感冒。哎，昨天那个人来了，让我唱个爹和妈的那歌，跑哪去了？来冒一头就跑了，就跟考我问题那小孩似的啊！考完了回家让他爸给揍了，第二天再也不来了，还要考我魏晋南北朝呢。完了，这个人倒让我唱个歌，到那钱也花完了，你不来了。那谁说的？保险公司不是什么都赔的，那保险公司乐坏了，那这主碰不着。要不这20台车呢，有个事故啥的，是不是啊？你这保险公司，你这买新车，你不还得上保险吗？又多接了20个活。那个谁说的？那视频那老头点着火之后，人背着手都走了，往相反的方向都走了，还走，跑都不赶趟了，还走呢。你他妈的妈呀，还走了，和尚走不了庙，你跑往哪里走？嗯，那这到处都是摄像头。嗯，老头回家，这个炕上就嫩住了就。那个是有意外险吧？这也算意外呀？你是咋？你是跟那老头家有什么沾亲带拐啊？你是律师啊？给他辩护来了？你这样你要干啥？你要跟我说，咱俩就别，咱俩搁这犟，你啥玩意儿了呀？

那你们这都沾亲带拐的带故的，完了你就那啥吧，你看看你给你二大拿两个吧，还有意外险，你是跑我这墙里来了，你把这老头给我带上来。这是二大爷，你二大爷也真是有童真呐、有童趣啊。谁说我多了没有，我是百八的肯定能拿，你就当吃席随礼了。这老头啊，我建议啊，我跟你说，要他要知道这个后果之后，我这么分析的啊，这真是你二大爷咋的啊？你二大爷挺能琢呀，上天什么经转世，他进了看守所啊，你还得好好照顾他呢。那要是知道他这样事的话，他要知道后果是这么严重的话，这老头一股火上来啊，那要哐哐那就完了，那你谁也赔不了了。这个20个人20台车的车主啊，我估计要认倒霉呀、啊。但是还有个问题，他要有亲属家属，家属就子女什么的，子女也得跟着赔，这是肯定的。你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曾经也学过法律。警局说这纵火是不可抗力的，属于保险公司免赔条款，免不免赔反正这下保险公司肯定是不能管，因为保险公司咋的了，那保险公司那法务啊，完那跟他都不是一般战士，得这一连着一点理没理都能变三分呢，还别说人家有理了。那个谁说可以有童心，但智商不能塌房，他那不是智商的问题，他那绝对不是智商。那傻子遍地都是，你看傻子拿打火机去天天搁那去燎那个杨树毛子去了，那这是智商的问题吗？他那就是坏的。所以说应该赔的有时候都不赔你啊，想啥呢？可不是咋的，真的。我有个战友就是在沈阳某保险公司的，你研究透透的，你抓住你一点小辫子，你直接那就日无限度的拔高，能少赔点是一点。那么大保险公司我啥都赔，我的妈，讲点理儿那就给你赔。那保险公司开不开了？谁还开保险公司了？2天半连自个儿都赔进去了。那谁说这老有少心嘛，不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嘛，玩点小孩的事儿也正常。那得死兄弟，看着词儿没字儿，那字儿你自个儿打的致死。他不没死呢吗？那玩意儿那个字儿你看不明白，那逻辑你分析不明白吗？那谁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他不属于我们那一届的。秦亮说的我都不开了，那咋的，保险公司你要这么赔的话赔不起呀、啊。那盘锦的有个叫齐亮的，那不就是吗？那五马长枪的开个保险公司赔，天天赔，自个家里挣的点钱都不够赔的。两口子都离婚了都。赔不动了，财产分割了。谁说法官同志嘴下留情，等一会儿我那个彩票就中奖了。这咱们这里这人哈，
那个思维比较有亮点的，还有比较闪光的，真有啊，这样人啊。哎呀，什么买个彩票就够了啊？对，判了十年啊，搁监狱里买了十年彩票，你听说过吗？那个彩票站的老板把彩票站都开到监狱去了啊？那得多什么门子？那得神通广大呀！那就是齐亮赔的底儿朝天呢，底儿朝天，底儿都赔掉底儿了，还底儿朝天呢。这个老头点完这把火，老头就火了，天南海北都知道了。现在网上这些人哈，可一下逮这个有流量的这个什么了，流量的那个。这个事儿了，碰着这事儿，那谁都不放过呀，拼命的转发呀，完了都给评论，有理没理，明白不明白的，都上去戳咕两句去啊。那说呢，我们的法律是宽容的，啊，到时候能那个少赔点，那完了你们又发那个善心了啊，觉得自个儿都是圣母，啊，那人的车就活该被点着啊。哎，我们要考虑老头岁数大了，可能岁数大他咋出来走了呢？你告诉我，啊，他啥不知道？那老头我们对他宽容了，那你谁宽容那个车被点着那个？那20台新能源的咋算？你告诉我。啊，我们这个社会要多点包容心。老人，还有个人说什么啊？那叫留守老人，他们很孤独。那孤独的人多了，没看谁拿个打火机成天到哪去放火去啊？啊，那啥不知道啊？现在有些人吧，总是什么呢？想什么呢？独辟蹊径，想说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蹭点流量啊。对老年人我们要多包容啊，肯理解他们。那你去理解去吧，你替老头赔的钱，你这都理解你。我们还奉你为神也。那谁说张总能买多少年彩票的？现在还买不买呢？还买还买呢？还得是张总威武霸气、潇洒的实力。那彩票这玩意儿咋说呢？哎呀，这概率有没有？有，得买之前得看看自己家祖坟买的地方方向啥对不对，那地方行不行，没准也能种上，那玩意能种上的话也挺好，咱也不说不种，我还种过一个5块钱的。那个谁说的？这老头啊，这个什么想出一下名，结果连个名都没留下来。呵呵，这老头叫什么某啊？那个谁说谁要有善心，谁给车主捐点呗？这个倒不是说给不给车主捐点，这样示范说这样的话的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哎。给他装自个儿啊，可这个神圣可伟大了，哎呀，善心呐、啊，那种爱心呐、啊，那都没治的了，啊，那都恨不能啊，道上掉一棵树叶啊，都得跪都得磕两个头，都得、毁坏了自然界了。这样的人有没有？你这样让你说那来你出点钱，你看他回头就走，他还得骂你两句呢。那谁说的？今天听老 K 直播都能中奖？哎呦，这个，那我这节目那就上升到玄学了。听我节目要能中奖的话，我现在那家伙啊，都得把我抢他家就坐炕头上播。那谁说网络圣母太多，人都是。我再给你讲一个哈，就前两天的事儿。
一个女孩

当地嚎，报警，报警，报幺幺九，报幺幺九是什么呢？一个猫跑到树上去了，能不能下来咱不知道，给消防队打电话，让消防队来救这只猫来。消防队说的，你这是浪，这什么，什么浪费什么，这公共资源，完了这孩子就可哪告呢？说是你们这个，什么不爱护动物，他没告诉我，告诉我，我说来来，你上我周你，你上树就把那猫救下来，来，我上不去，你上不去你就别说，你有那爱心，我们也有。自然界这宇宙里边，是不是万物生死自有它的自有它的人，这自有它的生命之道。你这家伙的，哎呀，我们就是读者文摘看过两天，读者文摘看过两天妇女之友啊，人德国什么美国啊，为了救一只宠物，为了救一只野生的流浪猫，完了就那个全程都拉闸限电，怕猫电死，怕鸟电死，毒鸡汤看多了，喝多了吧，撑着了，撑大劲儿的闲着来吗？你这样的人不都有吗？这前两天我都想单开一期节目说来的，后来我寻思算了吧。总有那些人站着那指手画脚的，哎呀，这不对，那不对了。你都看着了，你咋不去伸手啊？你咋不去帮一把啊？你还告诉别人来帮了，完了最后你拍拍手，你落得个是不是啊？落得个这个圣人的这个好名，你说这样的人，你说这怎么就他们这自然界里，自然界真包容啊，什么人都能活年头那么多。这个谁说他爹妈挂树上他都不一定报警，这是你说的啊？我就想问谁把他爹妈挂树上的？谁说猫本身就是爬树的？猫爬本身爬不爬树不知道，你救那只猫也行，你动不动就是哎呀，我们这个我们有爱心啊，救什么救这个救那个的，就是看那个什么读者文摘看多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都看这个嘛。美国某地啊，一个周都拉闸限电了，不是限电，就停电了。为什么？为了救一只猫，为了救一只狗。他这个毒鸡汤吧，咋事好不好，坏不坏，对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咱暂且不论。他关键是他有人喝，喝完了吧唧吧唧嘴呢，完了他还说味正，你这玩意儿。就这样的，俺俩总觉得自己，哎呀，特别的特别的善良。你别人看来，你就是那个虎叔，你说逮啥都信啥，一点鉴别真伪的能力都没有啊，一点判断力都没有，没有自己独立思维，看着啥就是啥。你说，他是不是不十分奸？那谁说我就喜欢你？上班听着都有劲儿。啥？你想说啥？我明天我挂树上，我看你救不救我去。那个什么是毒鸡汤，味道不错，是喝点毒鸡汤了。哎，这家伙可明白了啊！到哪去啊？这种善心呐、爱心呐啊，使不尽用不完呐，恨不能去让全体都知道他是个善良的人。那就是华山派的岳不群。那谁说不是读者上的，是专家忽悠的。这样的事很多，什么德国的火车道下边离多少里地埋着那火车道什么火车配件，什么都是吗？一个老人旁边邻居看他老了，每一天都去都去照顾他，
好几

0: 十年如一日，最后老人老了，完了把房子都送给他了。外国人是啊，一个挺大量，一个是挺有爱心。嗯，自个家爹妈搁家都烂得剩白骨一堆了，完了安慰邻居，可好的做的。啊，后来我才明白啊，看到他家房子了。这人要是为什么让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呢？就是你在经历这些所有的经历这些事儿的时候，你能给自己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判断力、鉴别能力，这事好坏对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给你培养能力的一个步骤，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啊。学知识学文化也是，哎，你别人家过来划来写两篇啥玩意儿，你都能把你给骗住，你人家管你叫傻子，这样人统称为傻子。哎，你就争取自己不要做那个傻子，咱不骗人，咱也不要被别人骗，就是赵本山的话，就不要忽悠。你忽悠的人吧，你可能在在某种程度上人家说你这个德行上有问题，你被人忽悠了，直接就鉴定，直接就判了，就是傻子，一枚傻子。小来说有人骗我，哎，你骗你的没事，骗你的那都是拯救你呢，因为你分不出好坏的。行了，唠这么多了，这家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东南西北的，现在这个电话也方便，啥事儿都能知道，啥事儿都能知道，啥事儿也都能看着。明天有啥事儿，明天咱们再唠。行了，今天就这个情况了，事情就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

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

最后发现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

0: 六三六八六八三六，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鑫。
1: 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可以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幸运这一位能买吗？能买，
1: 啥都能买。
0: 凭啥说人不能买？
1: 你了解好了吗？我因为就在昨天周一的直播，一位刚刚毕业的学生，去年买的星越刚好一年后说我不开星越了，
0: 想换了，
1: 我想换个特斯拉，能换吗？能换。好，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但是我们在深入了解，说你为什么从星越换到特斯拉？
0: 是的。
1: 那么你去年为什么选星越？
0: 这
1: 个是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0: 这一年
1: 值得我们新手在选车的时候思考一下
0: 啊。
1: 我们第一次选了这个车，为什么选它？选了以后，在日后的使用当中，和你对随着你这个汽车知识的丰富、体验的这个增加，你会有变化吗？车还是那个车？

0: 如果你有变化了，再去换车，你会换吗？
1: 这前百，
0: 你估计你会有哪些变化？
1: 啊，
0: 是精神上的变化，体验上的变化，还是物质上的变化？
1: 对，都要考虑。
0: 对，这些变化给你带来啥，都要考虑。因为说心里话，虽然买个车十几万或者是20万不是很多，
1: 嗯，
0: 但对于你自己拿你的钱（括号极少数）
1: 啊，
0: 拿家长的钱来说，
1: 嗯，
0: 也是个挺大个事儿。
1: 是呢，买车是一个大支出啊。
0: 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家长如果挣工资的家长来说，这个孩子买车、买房、找工作、上大学、读博、补课，根本不允许犯错。
1: 你要不要
0: 犯错了，下次就补不了了。
1: 嗯，不赞同他那个五马到六羊。
0: 对，你看那个宝拉知道是吧？
1: 嗯，
0: 他但是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反面的教材。
1: 嗯。
0: 就是你当初在选择的时候，
1: 你想啥来着？
0: 你是心心叫一心八火，北方有个词叫一心八火，
1: 就买它，
0: 就不行了。
1: 嗯，
0: 就是你喜欢的如此浅薄，一年就变。
1: 对，
0: 车根本没变，星月还是那个星月，还是那个优点一很闪亮，
1: 嗯，
0: 短板也有的星月，
1: 嗯，
0: 它一年根本没有性能下降，也没有给你造成任何使用上，这个非常深刻。
1: 你有可能。你想的是我也十年八年不换了，这就是我的 dream car 梦想型车。
0: 嗯，那我昨天在问我说，你如果换那个毛坯房
1: 啊，
0: 人家再看看你身边的同学朋友，或者说你从那个
1: 冰箱彩电
0: 等等，对啊，冰箱彩电这些什么支架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
1: 嗯，
0: 冲击你的时候，你心里
1: 又换了，
0: 你心里够坚定吗？
1: 对呀，
0: 够强大吗？
1: 啊，
0: 你知道车是什么吗？
1: 是，
0: 你理解车的本身吗？
1: 没，
0: 你知道生活的本质吗？那你不能，你有一点变化，有一点思想变化，那你不能，你有一点变化，有一点思想变化就换车呀？
1: 你也不能挣点就换车呀？
0: 就是啊，不能
1: 换车呀？
0: 就是啊，不能。
1: 车是一个工具而已啊，
0: 就这么换的话，谁敢跟你谈恋爱？
1: 对呀、啊，人家这个结婚给你拿点钱换车吧？
0: 不是。不是谁跟你谈恋爱？你不是谁跟你谈恋爱？你要换人怎么办？
1: 对呀、啊，你不够长情。
0: 对，
1: 来帮我们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就可以了啊。你先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刚才我看谁说要连线了，我没找到你，你打字说要连线，然后你排上队啊。对。排上队，比亚迪 DMI 建议买什么价位的？一年25000公里左右，买你舒服的价位啊！你要准备了代步省钱的话，你买便宜的。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这个前提很有趣啊。
1: 嗯，
0: 为什么比亚迪 DMI 呀、啊？
1: 对呀、
0: 啊，这是一个大做个大前提。
1: 你不是想省钱吗？
0: 对呀、啊，
1: 嗯，想省钱就买便宜的。
0: 对，如果说想省钱的话，就买个那个
1: 秦，
0: 嗯
1: 嗯，就行了。
0: 嗯，
1: 来，我们连线啊。您好，哎，您问。
2: 我预算是40万内 M6， 问界 M6。
1: 嗯，嗯，说说想法呗。
2: 车子呢，这三辆我都去试驾过。
0: 嗯，试驾的感受是？
2: 这三辆的话，对我来说，
1: 就是您有什么想法？
2: 试驾的话，就是三辆都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那就看颜值就行了。
1: 外形，
2: 因为我自。外形的话，稍微喜欢那个 GT 的那个版本。
0: 对，那如果试驾的感受差不多，那
1: 就
0: 看外形，哪个外形你觉得舒服，买就行了。
1: 嗯，
0: 你可能给我们连线，想问一问这几款车哪一个技术更先进呢、
1: 啊，
0: 或者更成熟啊？技术上微小的差异有，微小的差异就有此起彼伏。这个在那方面优秀一点，这个在这方面优秀一点，但这都是。微小的差异，整体的话水平都相差不多。
1: 嗯，
0: 我个人觉得你就从颜值选就行了。
2: 啊，
0: 嗯，
1: 不用研究那么多了。
0: 对，不用研究那么多了。
2: 因为我自己，嗯，

0: 你
1: 自己这边就是家里有一辆问界嘛，
2: 嗯，
1: 在自己感受上可能会问界上，
3: 那么不也不卖吗？
2: 所以你想问，或许小米也会给你带来其他的乐趣，上小米吧，
3: 对
2: 吧？嗯，
1: 对，
3: 嗯，
1: 对，
3: 啊，好嘞，
1: 好。
2: 哎，我们的对话还是有延时，是，就昨天开始这个对话就特别的都不干点儿，就口型对不上，
3: 总等一会儿。
2: 嗯
3: 嗯，13万左右的轿车推荐什么呀？推荐啥？
2: 推荐了好多，你能听我的吗？21的伊兰特二手车值多少钱？值个4.85万。您好，
3: 你好。
4: 哎，你好，两位老师。
3: 哎，你好，说一个问题。
4: 啊、嗯，我现在就是看中了一个那个问界的那个 L9 嘛，跟那个现在刚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 V9，、
2: 嗯、
4: 这两个车选哪一个呢？
2: 就是这个你，我觉得就完全跟刚才那位一样，都是一家的产品呐、啊。你从颜值啊，从颜值上选，或从配置上选都行。
4: 它就是那个哪一款的比较成熟啊？就是这个
2: L9 成熟呗，谁早谁成熟。
4: 哦，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那个。V9的，因为我主要买这个车就接待用的会多一点。
2: 对，那就上回那就
3: 这就是功能性上的区别嘛。
4: 哦，
3: 对呀，这功能性两个车型的形状都不一样啊。
4: 对，形状不一样。
3: 对呀，你说形状都不一样的，研究技术是没有用的呀。就是咱这届买这台车是咱干什么用？
2: 你接待用的话，你就上 V9没毛病。
3: 对呀、
2: 啊，
3: 只能 V9啊。
2: 这些产品呢，其实你已经那个锁定了这个问界，对吧？那你就应该信任它的一切及其他。
3: 嗯，
2: 哈，就别再挑剔了。
4: 哦、是这样，因为他下午嘛，等一下就要去那个付钱了。
2: 嗯，
4: 我正好刷到你们那个直播间，
3: 嗯、
4: 然后我就在、那个、
3: 他能行。
2: 事实上，我们了解的这个新产品。跟你这个知道的差不多，只能通过过往的这种产品来推算一下它能怎么样。
3: 嗯、
2: 其实问界做产品还是挺严谨的，
3: 嗯，
2: 更多的槽点源于它的营销模式，大伙不接受，就炒产品本身还是 OK 的。
3: 对，
4: 但是它是那个 V9嘛，它还没上市，还得排队，
2: 是
4: 排2个月、3个月，
3: 就甭管它几久，
2: 是这样啊、
3: 嗯，
2: 老酒有老酒的味道，
3: 嗯、
2: 新酒有新酒的期待。
3: 对，
2: 这肯定不一，这你新的跟老的，它就是各有各的优点嘛。
3: 如果硬选，一是你的功能性需求，二是有心买新的。
4: 哦，那我是考虑买那个46.98万那个，就这个价格买的话，应该不会那个，
2: 不会背刺是吧？
4: 不会就是什么价格高？
2: 嗯，不会的。
4: 对对对，
2: 不会的，问界不会轻易调价。
3: 嗯。
4: 哦，那就直接干就完事那边。
2: 对，直接干就完了。
4: 哦，那谢谢
3: 。好嘞。
4: 嗯，好。
3: 嗯。这些车辆就大刚才我们连着说。
2: 你认为能开20年不？致敬 L7，、电池至少不会有一块电池不会有20年的健康度，车身应该没问题。
3: 嗯。他也说这个是吗？
2: 20年，你认为你能开20年吗？
3: 现在谁买这些车奔了那长时间才开？
2: 有20年的计划，这些
3: 是保守的大算。
2: 对，就连我们这个普遍认可的这个特斯拉，现在也没有20年跑过20年的车。
3: 实际的，
2: 对，实际上也没有用过20年的车，因为它诞生也没有20年。
3: 嗯，20年挺长的事儿呢、哦。
2: 特斯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最早的应该是2008或2009，现在也就10大几年。
3: 嗯，
2: 那批车基本上电池已经不行了。
3: 对，
2: 嗯。
3: 结婚用车今天去看了探岳的300，15万落地合适吗？
2: 合理。嗯，
3: 帮忙推荐一款12万以内的插混 SUV， 续航稍微高一点的，在150左右的，想买吉利的可以吗？
2: 可以。
3: 嗯，
2: 吉利的、比亚迪的。
3: 对，
2: 嗯，
3: 一年15000公里。高速跟市区一半，雅阁跟2.0混动凯美瑞，
2: 喜欢哪个买哪个。
3: 嗯，
2: 这个
3: 这外形啊，
2: 对，
3: 嗯，
2: 外形选都行了。
3: 对呀、啊，别克致敬E7可以买啊。来，咱继续连线吧，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迈腾 B8 的380和 B9 的 1.5T，
2: 买
3: B9。不要怀疑。

0: 不要灰心的。
1: 我觉得迈腾这一次的这个策略，个人观点上有点错，就是 B8B9同台这个来竞争，带来的结果是在 B8 和 B9 中纠结的时候买了个其他的，
0: 买了个君越，
1: 买了个E7，很容易。
0: 这选来选去不知道怎么选了。来，你好。
2: 哎，李总你好。
0: 你好。
2: 我家是辽宁厂的，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朝阳市区用车，迈腾330和380纯市区用车能差多少油耗？
1: 能差0.5，
0: 跑100公里差4块钱。
2: 那就之前我看之前有一网说那种能差3-4个，那种都不太现实的。
0: 3-4个，
1: 你想就行了，
0: 他咋可能呢？
1: 这迈腾跟 A8 都差不了4个。
0: 就同样跑100米、
2: 啊、
0: 你和博尔特你俩跑了
2: 一分钟，他就差个一个以内呗。
1: 0.5
0: 一个都差不上。
1: 你看那个官方给的这个油耗的数据啊，基本上就是它的差距之类的啊，
0: 就没有这道理。
2: 因为我现在开的是 B8 330，然后我想买那个 B9 380，我觉得这个油耗差太多的话可能就有点大了，
1: 你
2: 差一个以内还能接受。
1: 你这个 B8 330在朝阳市区稳稳的开，这个季节9升油够不够？
2: 不够，它表显，因为我都是市区中心，正常上下班开可能得10多个，11-12个，那都
1: 一样。新的不会比这个高的，好吧？
2: 好，好嘞，
1: 哎，
2: 谢谢李总。
0: 就是它没有道理能费那么多油，一点根据都没有。
1: 它是这样，它是这样得出来的。我说我的迈腾 B8，市区那100公里9升油
0: 啊。
1: 刚刚这位他说他的 B8 100公里得10多个油，
0: 是对，
1: 恰巧他是个380，我是个330
0: 啊，
1: 于是得出380跟330的差距。
0: 你忘了？
1: 事实上是朝阳和盘锦的差距，事实上一个老司机和一个新司机的差距，事实上是一个走高早晚高峰上班和我每天
0: 走时间
1: 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是源于这个330、380，大伙儿这个逻辑能听懂吗？
0: 用车环境有区别，
1: 对，其他因素，
0: 而且都是迈腾，都是在那排量，只是功率不同，它没有差那么多油耗的道理。昂科威 Plus 四驱系统，行，对你得看你路段，对你的用车环境嘛。有的人从家到单位一共是2公里，10个红绿灯。
1: 对呀、
0: 你咱
1: 这个红绿灯用3个灯期，
0: 对，堵车。最低配12.60，最低配5.25，
1: 喜欢哪个上哪个，试驾去。别去看样子。
0: 探岳300公里数比较大，小2万，充电不太方便，有没有必要加5万选油混的 CRV？ 加五万
1: ，一分都不加，
0: 一分都不加啊。那探岳300很省油的，那5万能开多少年啊？同样一个车，我开就得9个油，父亲开就5个油，
1: 就是啊，一个是你俩的时间段不一样，另外一个驾驶习惯，
0: 对呀、
1: 你应该说有个会。习惯，
0: 直播间有点卡吗 ？Model 3的标序和小鹏 P7 四驱推荐哪个？
1: 推荐 Model 3，
0: 10公里，10个红绿灯。
1: 对，这个环境不一样，带来的差异没力。
0: 昨晚我俩去打球，从这个路上啊，这当时我们俩
1: 包，再从拿球包的地方去球馆。
0: 对，
1: 事实上这一共加一起4公里或5公里。
0: 对，
1: 但我们俩差不多用了小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
0: 对，
1: 那你说这油耗咋算呢？办了这个事儿，公里数就4公里。
0: 还是断断续续的是吗？各位，喜欢猛龙燃油，但是太费油了。
1: 它是不是那个昨天我说那个温度过高又出来了？
0: 我看看啊，
1: 要把这个
0: 试试啊。好。
1: 喜欢猛龙燃油又费油，那就买插混呀。

0: 插孔用没有充电桩是吗？其实不是费油，是脚比较插混的费油。所有的燃油车脚比较新能源都会费油的，因为新能源它可以不用油，可以零油耗。那你说你咋比呀、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选择省油的车也好，或者选择新能源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种选择是基于一种心理的承受。
1: 嗯
0: 啊、嗯，本来可以省，结果我没省，嗯，等于自己在浪费。像我这种没感受过省油或者说超级省油的这种车型，我一直觉得还好啊。油价的高低是这样，对我而言是一个月600块油钱，或者是
2: 900块油钱，可能这就是一个差距，更明显差距，因为场景
0: 没有变化，就不会有明显的油价的变化。

0: 而言，就自身而言是越来越优秀，无论是从颜值啊、装饰啊还是体验呀、啊、是越来越优秀的。
1: 就是觉得小的朋友们你可以重新进一下啊，你重新进一下这个直播间。

0: 这个直播间。
1: 感觉话筒没连上。
0: 我用手机听了一下啊，都正常啊。
1: 你得能听到音乐才对。可以了是吧 ？OK， 好了，那大伙儿声音小话，你就重新进一下直播间啊，
0: 重新进一下就好了啊。
1: 然后点点赞好了，你是不是一直没干活？
0: 嗯，
1: 领克幺零的 EMP 是可以上的啊。
0: 嗯，奥德赛艾力绅，现在的奥德赛艾力绅，你研究吧。
1: 对，其实一直都是那个奥德赛艾力绅，这些年没有突破，就没有突破带来的什么呢？人家这个 MPV 市场啊，这日新月异，自己无论从颜值上，还是从实际的配置上，还是从车身的这个整体的设置啊，底盘啊，它都没有啥变化，缺少点亮点，应该说价位上还没有特别的突出。
0: 你说这价位，要不然买 M8 的，就又大也配置又高又好看的，
1: 要不就13万买个
0: 库斯图的，
1: 对呀，
0: 要不然稍微借点钱，20多万买个出头，买个 GL8 的，买个塞纳的
1: ，GL8 和塞纳也从20、23万一直到35、36、7、8万
0: 都有，
1: 都包住了。
0: 你说买为啥要买奥德赛和艾力绅，就没有一个自己突出的优点？
1: 其实奥德赛和艾力绅完整的输给了塞纳。
0: 对，
1: 你就是你好的我也好，你优秀的我比你更优秀。
0: 对。北京，你媳妇开15万左右电动的 SUV， 整个 ID 什么挺好，或者奥迪的那个小的那个，
1: 博智三叉，
0: 都行，
1: 还有那个领跑，找找也行啊。
0: 好，来吧，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选个二手混动的艾力绅，还是加8万选 M8， 便宜就行了呗。
1: 为什么要加8万呢？
0: 对呀，这8万那可是啊，那不是8块呀。汉兰达双擎很少开，市区是不是就没什么意义了？
1: 对。双擎的最大优势就是在这个市区停停走走、快快慢慢的过程里边，它不停的给这个蓄电池蓄能，
0: 对，
1: 然后才能省电。
0: 来，我们来连线啊。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有您问题。
2: 我最近我想下个月想换车，然后我现在开的是个卡罗拉，然后我现在想再换一个卡罗拉，但是我看卡罗拉还有锐放都是10万多块钱。我想换哪一个比较好？
0: 哪年的卡罗拉？你现在这个？
2: 我现在的有点老了，我当时刚考下来车票，然后练手了11年的。
1: 11年呢，实际上开起来现在也应该没啥毛病。那你要再换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换换感觉，换
0: 个锐放也行。
1: 对，换个锐放，空间也大，排量也大。
2: 那如果假如说我要是，上锐放呗。好嘞。

0: 年的这车4万块钱左右啊，4万块钱左右是可以买的。小夏努力，你告诉我你看到的他给你要多少钱？4万块，4万多一点都可以啊。Q 四电动可以的 ，Q 四电动你就参考那个大众的那个续航就行了啊。
1: 嗯，
0: 北京市内开完全没问题。
1: 二手奥迪A6买哪年款的性价比最高啊？
0: 性价比，性价比是你获得的性能和价格的比，对吧？你获得你要什么性能呢？我要是跟你杠一下，你可能说了，我要我的话，我就买 C7，
1: 嗯，
0: 买 C7都不买16款的，就买14、13款的，性价比很高啊，配置也在，感受也好，稳定性也有，也在线，颜值也在线，当然是颜值只在我心里，
1: 嗯，
0: 那你接受吗？
1: 42，42送一套雪地胎，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雪地差不多，那就等于还是4万嘛，这基本上英雄所见略同。在我眼里，这个车它是二代发动机还是三代发动机啊？E6应该是三代发动机了。嗯，三代发动机还没有啥担心的。
1: 嗯，想开15年的君越能买吗？1年7000-8000跑过道，周六试车了，有顿挫，还是帕萨特和凯美瑞。
0: 有顿挫就是这款6速的变速箱这样，就这属性，
1: 嗯，
0: 改不了。你别想说我到我手里边，我保养会好，不会，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那能不能买？那你。看感受呗，
1: 能忍住不？
0: 这车没有室内的话，没有个12、13个油，
1: 不够用啊，
0: 不够用。
1: 嗯，
0: 跑国道的话，基本上得9到10，不是个太好的选择，除非很便宜。这车应该3万块钱。
1: 你11年了，这些年头你就不用
0: 整
1: 凯美瑞得了。
0: 对，这款式太老了啊，
1: 不用整凯美瑞得了。市里开泰越300够用不？
0: 够用，
1: 出市都行。
0: 对了，多大的市都够用。
1: 对。有一台22年的8月份的帕萨特380豪华，57000公里，右前门一面喷漆，能卖多少？
0: 22年的11.8万差不多。
1: 好，来咱连吧，试一下啊，是不是这个新锐影楼这边连？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哦，我那个想换个车，我现在是看了那个奇骏和那个雅阁啊。
1: 嗯。
2: 这俩车落地价差不很多，我那个这个雅阁是不是后续保养还有品控啥的比奇骏要好点？
0: 不说钱啊，后期的这个、保养啊，钱上可能一个月差10块、15块，你觉得是差头？这我在我眼里，你既然能买这个车，这不叫差，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说养车的成本了，说从颜值上、体验上和功能。上，你更需要哪个？
2: 嗯，
0: 你是需要一个 SUV 呢，还是
2: 体验上我？哎，我开车一年也就6000-7000公里，开的很少。
0: 对呀、啊，所以
2: 平时就是偶尔出去玩。
1: 你出去玩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是自驾游啊，还是什么钓鱼啊？类似于这种。
2: 也就自驾游吧，自驾游也不是说经常出去，一年出不去几次。
0: 买个雅阁算了。
2: 但是我开的雅阁，感觉和它不一样。
1: 当然雅阁
0: 感觉好，你买个雅阁算了，因为奇骏毕竟是老款车型、
1: 嗯，
0: 你要是没有一个对 SUV 或通过性没有一个刚需、
2: 嗯，
0: 就买雅阁，
1: 开着舒适度都好。
0: 对，
2: 它这个现在那个雪铁龙的车怎么样？雪铁龙。卖的很少，现在。
0: 这么精细的人，雅阁和奇骏都来比，哪个更省钱？雪铁龙就算了吧。
1: 你咋能考虑到他的呢？
0: 对呀、啊，雪铁龙不是个省钱的，跟他们比、
1: 哦、
0: 啊，你就本本分分的弄。
2: 哦，雅阁哈。
0: 啊，
1: 不用研究那个了。
0: 对。
2: 哦，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我不知道这个雪铁龙
1: 咋看到那个
0: 对咋那个影响到你了？
1: 可能哪句话感动到他，说这个，哎呀，这雪铁龙是好车呀，或者怎样？它是好车，但不是适合你的车。
0: 野地会省心吗？你买的这个车况应该是省心的啊，6万公里的野地是省心的。
1: 嗯。汉兰达和锐界混动，家用后期维护成本能相差多少？

0: 之三十。那你说现在多少啊？咋说呀？只能跟你说个比例，一个月得100块，一个月那另一个得130。
1: 也就这样。
0: 对，
1: 就是影响不了咱生活。
0: 100W 和130W 可能会有明显的影响。
1: 对，
0: 嗯、
1: 喜欢锐界混动，你不用害怕。
0: 对，
1: 它没有让你多花钱的道理。锋兰达能买吗？能，
0: 赶紧买啊！
1: 差那点可能就差点，比如说保养周期，有的火花塞啊、变速箱油啊这种、
0: 嗯。其实大逻辑上，他们保养的基本上都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对，
1: 嗯，
0: 只是在这个通用性上，可能丰田会好一点点，仅此而已。
1: 随便找个店就能换。
0: 啊、我们所说的后期啊，都是指10年8年后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车呀、啊，我们现在10年呢、啊，10万公里都不叫后期。
1: 嗯，
0: 得是。25万公里以后或20万公里以后，
1: 嗯，
0: 才叫车的后期，剩下的都叫前期，就前期基本上都一样。
1: 是啊，
0: 你看都就怕后期小毛病多。我说的后期，后期丰田在20多万公里以后，在全系对标车型里确实有稳定的优势。
1: 是的，
0: 但这个优势你能感受到不？你开不开那么久？
1: 嗯，
0: 你要不要开那么久？你想明白。如果你不需要，就别想。
1: 大多数人都不需要。
0: 嗯，
1: 刚才为什么那位说买到2015年那台车？
0: 嗯，
1: 我们说拦着他点，不行，你看看凯美瑞吧。
0: 嗯，那就是体现后期了。
1: 那是在后期啊。
0: 对呀、
1: 啊，
0: 后期的时候丰田有优势了，
1: 确实有优势啊。那你现在不是买个新车吗？
0: 嗯，
1: 你又喜欢，你不喜欢你不会这么纠结。雪铁龙凡尔赛 C5X， 挺好。推荐哪一款凯美瑞？欧蓝德后备箱动过，野地没动过。
0: 就是你要啥感觉，野地开着比欧蓝德好开的多，但欧蓝德养着比它好的多。后备箱动过，养着也不耽误养车，成本低，
1: 嗯，
0: 养车也更省心，
1: 嗯，
0: 就看你咋想了。野地开着感受好啊。
1: 欧蓝德空间大，
0: 嗯。
1: 海豹06 DMI 星耀7不知道咋选了，买星耀7吧，外形好看。嗯，丰田荣放、丰田凯美瑞百公里油耗能差多少？差个
0: 一样的，市区那一样。
1: 对，
0: 就别比了 啊！就是省上加省的这个这种东西，我们以后不给比了。
1: 嗯，
0: 因为第一个你不是去参加比赛，你要是参加比赛呢，我和立新呢就回来做做功课。
1: 对，
0: 我们找了个
1: 严苛一点，
0: 找个这个工程师，再找个精算师，
1: 对，
0: 比一下丰田荣放的混动。丰田凯美瑞的混动，
1: 嗯，
0: 然后你再把你的使用场景报过来，
1: 嗯，
0: 我们来计算，
1: 嗯，
0: 包括春夏秋冬，包括你出行的高原，对不对？
1: 场景，
0: 对，然后再包括早晚高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得汇入了进去，才能比出来
1: 一二
0: 得数，对吧？或许得数很相近，但终究可能不能一模一样。
1: 对，
0: 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视同它一模一样，
1: 别算了，
0: 对，不算了，行不？
1: 9.83分和9.79分，你说还能咋的？
0: 就是啊，
1: 啊！刚才那小夏说有一个雅阁，合计再买个 SUV 带孩子装东西，合计多点，那你就欧蓝德了呀？
0: 对，上欧蓝德吧、嗯。
1: 对，你看这就是买车的前提。
0: 对，
1: 如果不这么聊天，我们哪知道你家里边还有一台雅阁？
0: 野地的空间一点也不大。
1: 对呀、
0: 只是比高尔夫大。刚刚我跟你形容的那时候也形容的是跟高尔夫比，它比高尔夫空间大啊。库斯图本市没有4S。店能买吗？能买。
1: 嗯啊，探险者钛金，请开个10来年，值得入手吗？
0: 可以。
1: 嗯
0: 啊，
1: 瑞虎8探岳，买哪个能开的时间长？
0: 哎，这个问题问，
1: 昨天你没来吧？
0: 问的很无知也很大胆，拒绝回答。
1: 二手 MPV 纯家用，别克的65RT 还是？22左右的库斯图，22左右的，那还买啥？
0: 22年、
1: 啊，22左右的库斯图。
0: 你是这样啊？如果花同样的钱，你可能8-9万，花同样的钱，
1: 嗯，
0: 别克肯定舒服，
1: 嗯，
0: 稳定度、稳定性的话有。
1: 如果油耗能接受，
0: 对，那肯定上别克。如果每天通勤，开着零变性，库斯图就够了啊。
1: 通勤买库斯图，
0: 嗯，
1: 就为了坐7个人，然后跑长途、跑国道什么的，就买 GL8。
0: 17的。棕色的 B8 14万公里原版原漆，这是。

0: 值个6万左右。
1: 嗯，声音还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是吗？
0: 嗯，哎呦，我们设备啊，是不是该更新喽？
1: 六月
0: 放上下班，买纯油的、混动的，买混动。
1: 嗯，丰田陆放，女士高原用车，纯油 SUV， 空间大的，预算30以内，推荐一款呗。
0: 空间大的，
1: 嗯，
0: 高原用车，
1: 嗯，
0: 空间大的，买个探险者。
1: 好，
0: 嗯，
1: 51,000什么51,000？2015年的进口后备箱动过，43,000公里。这个价格值得入手吗？2.4的，
0: 2.4的也是42,000是吧？
1: 51,000，
0: 51,000，
1: 嗯，
0: 1116的是吗？
1: 2015年的，
0: 15年的高了，
1: 嗯，
0: 后备箱没动过，也就这个价格，
1: 43,000公里，
0: 4万多公里，如果说略高点啊，我觉得。47,800差不多了，
1: 嗯，
0: 进口的应该是2.4的四驱的啊，
1: 嗯，
0: 这个车应该说这个使用场景要比那个另一个车更广，使用场景更广。
1: 纯油 SUV 空间大的，预算30以内，推荐一款呗。
0: 嗯，刚刚我说探险者，我不知道你
1: 了解不
0: 合不合你意
1: 啊，嗯，
0: 你所说的空间大是多大，是比这个Q5 大一点的，还是 Q5 已经够大了，
1: 嗯，
0: 如果 Q5 够大就上个 Q5 这类的可以啊，X3 Q5。
1: 想入手新款的普拉多 T-X 现在合适吗？还是再等等？
0: 嗯，等啥呀？
1: 对呀，
0: 哎，普拉多是为了开辟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你的生活方式还在等吗？那混动的卡罗拉，
2: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台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
4: 热血
2: 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那你喜欢
12: 这个啊？同样的这个问题，你说李

0: 说同样的价格呢，要是买坦克呢，可能年限就得长一些。要 B 勾呢，新款的都能买到25的，甚至都能。
1: 那你想，
0: 你说
1: 二
0: 是怎
1: 五
0: 么？
1: 的 B 勾和22的坦克才能持平，你说明啥呀？
2: 更说明那个好了。
1: 你是看别人好看了是吧？有新鲜感。倒也行，就他俩比较
0: 有
1: 的
0: 点。
1: 话，在我心目中成熟度肯定是坦克更成熟。B 勾虽然比坦克来的还早，但是原来是孤掌难鸣，现在也是打那也打不过。
0: 他俩油耗差不多吗？在街里
1: 差
0: 或
1: 不
0: 者
1: 多，
0: 长
1: 没
0: 途
1: 有
0: 的
1: 省
0: 话，
1: 油的，这不是个省油的货，知道
2: 这俩都不是。
1: 对，
0: 啊，那按你说理说均衡就干坦克300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还是老款那个8AT 的就行呗？
1: 对，不用想太多。我觉得
0: 啊，
1: 爱国
0: 那
1: 的人，我觉得坦克从方方面面呐，包括救援呐，等等未来的维护啊，都更方便。
2: 出去玩才是主
1: 通
2: 流
1: 用
2: 的
1: 性
2: 嘛。
1: 好，比如说你像新疆去西藏，随随便便遍地都是这个车，你维护保养啊，这配件啊，啥都很
2: 方
1: 方
2: 便，
1: 便。对，
0: 这均衡就坦克是吧？老
1: 对，
0: 款的8AT 就够用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就是你不用因为
0: 那明白。
2: 那个更年轻了几年，然后你因为稳定性的可能更好，不存在这事儿。
0: 啊，那明白了，谢谢李叔，主持人
2: 谢谢
0: 啊，
2: 啊，
0: 哎，
2: 好，
0: 再见。
2: 咋的这不年轻3岁吗？
1: 坦克是参加过好多好多这种硬派的这种拉练啊，拉练还非常不错。我还一直记着那个去年在这个猛男半球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国家，这个10台这个优秀的越野车排行，坦克入围，综合分还不低。
2: 是，这2年不火一个法拉利，老了不也是法拉利吗？你这个你再年轻，你不也不是法拉利吗？18年的埃力绅18万公里，白色三件补漆，中配能值多少钱？
1: 6万左右。
2: CR60 325，如果是男士的话，推荐买
1: 小
2: 三千
1: 哥
2: 多
1: 哥
2: 点。
1: 就买宝马，小姐姐就买 C。
2: 对，荣放双擎能跑一些烂路吗？
1: 能。
2: 声音又变了。17年冠道6万公里，21年途达6万公里，他俩怎么选？
1: 这
2: 越野需求
1: 个，
2: 吗？
1: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买途达。对呀，因为他至少，冠道能干的事他都能干。
2: 冠道干不了的，途达也能整。
1: 对。
2: 年15000公里，市区通勤到镇上，昂科威 Plus 这车能开十几年吗？烧机油吗？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你要就考虑稳定性呢，有比它更好的？只考虑稳定。
1: 你要是担心这个东西，买个丰田就好了。如果你喜欢它，尽管买啊。
2: 对。
1: 长城是我们保定，它是现在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长城。
2: 7万买新的伊兰特还是二手的思域？老师给点建议呗。大学毕业第一辆车。
1: 二手思域。
2: 因为你还不定性呢，
1: 对。
2: 因为你还得需要
1: C
2: 时间。
1: 八四五两驱 A6 和88530买宝马。一年3000到5000公里，预算15左右，给推荐一个个人看了君越，上君越就完了啊。
2: 845两驱 A6 和宝马530，说一说哪个好？
1: 告诉他了，买宝马。
2: 老师在沈阳纯电适合吗？如果不合适，凯美瑞双擎可以吗？
1: 也没啥不适合的。第一个，你里程是不是多？还有一个，家里有没有充电桩？
2: 对。
1: 在沈阳的话，我觉得冬天会冷一点点，但是还是纯电的。同样的钱啊，纯电的感受也好，还是要比凯美瑞还能省油钱。凯美瑞无论如何都得用一半油吧。
2: 对呀，哈弗大狗和 B 勾40怎么选呢？
1: 这是俩风格，谁便宜买谁。
2: 是。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各位啊。
1: 他刚刚这个关键的说了，我上那个上那边的话有点声音不稳定。
2: 哦。
1: 为什么会不稳定？
2: 不稳定，
1: 我们就问一下就不稳定了，是
2: 热，
1: 吧？还是热吗？
2: 热。想买个二手途锐和发现五，给个推荐呗。
1: 发现五。
2: 二手思域能买到20年的，稳定性还能开多少年？
1: 20年，6年，我们算1年15000公里的话是9万公里，这车你还能开10年，稳定，
2: 稳定的开10年
1: 稳
2: 了。
1: 定的开10年，够了吗？
2: 刚青春期都没到呢。
1: 就是我们太多人都觉得这个车呀，买了就会坏，买了就会出毛病。我整天会修车，这个，我跟你说，你看到的啊，你看到的，你刷过的短视频，比如说你关注到思域了，你关注大众了， 你关注。

0: 贸品牌的，整天他给你推荐的都是修车，哪哪个容易坏，哪哪个是易损件，哪哪是通病。
1: 嗯，
0: 这些毛病有没有？有，但是他是亿万车主当中的
1: 那几个，
0: 对，那个极少数。
1: 嗯，
0: 你不要用这个幸存者偏差来告诉自己，你买了就会坏。
1: 是啊，
0: 你只有那个刚刚上市的车，你刷不到它有问题，因为谁没开过，谁没用过。
1: 机器，
0: 但你于是得出结论，你去买它吗？
1: 嗯，
0: 够了，是不是够用了？
1: 够用了就行了。广州开滴滴买啥好？
0: 这个不知道。
1: 对呀。奔驰的48伏轻混多少公里容易出毛病？更换多少钱？你别研究它了，研究它干啥？
0: 就是别买奔驰了。
1: 嗯，那你就别买，真别买。
0: 48伏轻混才几个钱？奔驰发动机才贵呢。
1: 嗯，
0: 内饰件也贵。
1: 你不研究？
0: 底盘件也贵。23款的迈腾330豪华，一手9000公里原漆，23的一手9000公里13.5万。
1: 嗯，起源 Q07可以买啊。
0: 可以。
1: 嗯。
0: 今天不是又出了一个某知名车的这个着火吗？
1: 啊，
0: 然后今天出问题，今天就官方发了声明，
1: 嗯，
0: 说这个不是我们的事儿，
1: 赶紧，赶紧不是我们的事，
0: 大家也在夸，哎，说这个车其实，你看它着火都没爆炸，这至少有人能逃生，我觉得这也是大伙儿也就是包容了，包容度高了，
1: 对。对，底线一直在降，
0: 嗯，
1: 一年5000-6000公里，辽宁选迈腾还是选君越？
0: 选你喜欢的啊。我们大部分在选的时候，凡是问两个都行的时候哈、啊，事实上是就担心寿命，
1: 对，
0: 就是完全不把自己的感受和喜好放在里边，只担心寿命。你一年5000-6000公里，这个车5000-6000公里啊，按部就班的保养，这车都能开30年，
1: 嗯，
0: 寿命你觉得哪个能开31年？那我跟你算一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选你喜欢的。
1: 让大家选喜欢的，不是在说、哎呀随便买或者
0: 不是不负责任。
1: 对的、
0: 嗯，
1: 有没有想过真的因为对你负责才这么说？来，连下一位啊，哪儿的连线有什么要求？点连线按钮，你排上队呀、啊。嗯，那你说连线啊。酷斯图1.5的家用市区为主，介绍一下，就是花小钱办大事那种，长期使用。
0: 就是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标准的花小钱办大事的代表啊。
1: 嗯。
0: 功能性
1: 强，
0: 不用说了吧，强吧。
1: 嗯。
0: 车身尺寸不是很大，但有相应的功能性。
1: 嗯。
0: 通勤很方便。
1: 对。
0: 跟 B 级车一样，油耗跟 B 级车一样，耐用度跟日系 B 级车一样，
1: 价格还很合适，
0: 感受上比某些日系 B 级车感受好。因为它有个八 AT，
1: 嗯
0: 嗯，
1: 小钱办大事，
0: 行了，这不就是标准的小钱办大事吗？
1: 长期持有挺好的。
0: 可乐行不行？
1: 买吧。来，我们连线啊。
0: 花小钱办大事，前提是你买低配再买，买便宜的，
1: 不能买太贵的啊。
0: 嗯嗯。
1: 来，
2: 二位老师好，能听到吗？
1: 可以。
0: 你说。
2: 哎，我是新手，没有开过车。第一辆车想选一辆二手车，预算5万左右，目前看了是高尔夫和福克斯，都两厢的，就是福克斯。然后我不懂这些配置，就是实在一点，能开长一点，然后其他也不太懂。
0: 买个
2: 长一点，然后其他也不太懂。
0: 买个高尔夫吧，5万左右能买个一，
2: 就5万左右大概能买的，
0: 5万左右大概能买到的。对，你
2: 好嘞，好嘞。
0: 嗯，
2: 对，
1: 好，不算长补，省补，揽巡380巡游落地价249000，
0: 行，上就完了。
1: 声音的问题哈，就导致这个人不对劲儿，一大半。迈腾 P7 2016年的7万公里没有喷漆，个人一手车能卖多少？
0: 12年的7万公里，
1: 16年
0: 的7万公里，
1: 对，
0: 这车能卖个4.5万到4.8万。
1: 嗯，

0: 不见得能买得到，2万买个这个主流的日系都行啊，差不多能买个12年左右的，12、13的。
1: 男孩用 GLC 200豪华和新 Q5 选哪个？
0: 选 Q5，仅仅因为奥迪看上去更阳刚。
1: 没别的。
0: 对。
1: 23款迈腾330豪华，一手9000公里。
0: 23年的这个说过了，
1: 啊，
0: 13万5。
1: 好，
0: 这个212
1: 能
0: 能
1: 不能
0: 跟
1: 跟坦克比？
0: 坦克比吗？能，它比坦克便宜。
1: 对呀，啊，
0: 比完了。
1: 怎么比都有优点。
0: 对。
1: 谢谢，现在还是不太敢买电车啊！不
0: 是
1: 买
0: 可
1: 电
0: 以
1: 车
0: 的，
1: 就买自己
0: 对，
1: 的呗，
0: 没有问题。尤其
1: 啊，
0: 你是肇东的，
1: 对呀，啊，这地方啊，
0: 都说宝马漏油漏水，纠结新款 A6 和530，俩车都试驾了，驾驶感受宝马好像
1: 好很多
0: 好很多，上宝马吧。
1: 你都试驾一下就感觉出来了，
0: 漏油就是漏油就漏就漏油呗，奥迪也
1: 对
0: 漏，
1: 呀。
0: 奥迪也漏啊。
1: 530内饰白天反光刺眼睛，
0: 太闪亮了是吧？
1: 2008年途胜手自一体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卖个5、6千。
1: 坦克300家用一年15000公里，油加保险一年用车成本得多少钱？
0: 那不知道你那个你家在哪？
1: 你得多少油？
0: 对，你家附近还是往远跑，不好说。
1: 两五千块钱吧。
0: 坦克300，通勤的话1.1到1.2块一公里，
1: 然后再加上保险，再加上这个保养，25000都住了。16年的迈腾 B7 1.8T 豪华，
0: 17,800，
1: 14万公里。
0: 14万公里啊！刚刚不是有一个来了吗？这有一，
1: 又一
0: 这是16年的哈，
1: 个。
0: 16年有可能 B8，也可能 B9 啊。我觉得14万公里的话，B8 的话也就值个5万多块钱，B9 的话值个3.8万到4万。
1: 福特蒙迪欧和领克零三加，买蒙迪欧吧，这二选一啊。
0: 可他说530，开上就知道咋事儿，就是我们对，其实有的人对这种。这个车辆漏油啊，或者天窗漏水哈、啊，零容忍，零容忍。所以我买车只要天窗不漏水都行，但这是个错误逻辑。所以说，你明明开着很好，但它漏油，我肯定不买，零容忍。然后你买了个别的车不漏油的，
1: 压根开着也不好
0: 可能也错误逻辑。
1: 啊。坦克400可以买吗？可以买啊。12年的皇冠自动挡白色还能卖多少钱？
0: 1万左右，1万左右。
1: 就是如果你开着530或者一直觉得它不好，有可
0: 你
1: 能
0: 觉得开着
1: 你
0: 五
1: 买
0: 三零
1: 错了，
0: 跟那个亚洲龙差不多的话，你为这个单独这一个标或者一个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轴距付出那么多，没有意义。
1: 对，
0: 但你觉得宝马的蓝天白云这个品牌是有号召力的，是你向往的。宝马的底盘、驾驶质感、方向的精准、刹车、驾驶三角、发动那个发变的这种调教和搭配，你能感受好，那你就别排斥。
1: 对，品牌。
0: CVT 不行啊，E 不行。我见过的常见车型里边，感受最好的就是宝马的这个 CF 8AT 调教，五系往上，五系、七系，调教的特别舒服。但你感受不到舒服，说明你没那么深的体验。
1: 对
0: 其
1: 呀，
0: 实你买个别的就够了，
1: 就行了。
0: 就没必要浪费钱了。
1: 宝马跟丰田开着感觉一样的话，那那种选手就别
0: 对，就别买宝马了。
1: 对。迈腾买 B9 300还是买 B8 330？买 B9，
0: 买 B9 吧，年轻人啊，建议上新款，因为第一个它代表着这个整体这个主流汽车的一个未来，从设计的理念上，另外一个新款的整体的平顺度和内饰的豪华程度要好得多。
1: 2010年的轩逸2.0，1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8000左右。
1: 8000左右。你说力摩的机油咋样
0: 力摩机油也是个大品牌，
1: 啊？
0: 是个评价很好的品牌。其实我们能叫上名字的啊，

0: 就是经常会叫上名字的点过名的这些大品牌机油是都 OK 的。第一个要跟你这个所谓的车也好摩托车也好要跟你这个产品适配，这个很关键。
1: 对，
0: 还有一个关键点要保真，保真和适配就没有问题。
1: 真的啊，和女儿共开一辆车，买锋兰达还是威兰达？买个威兰达吧。
2: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新龙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

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

0: 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938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呢，强烈建议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对，这么臭不要脸的名字就是我，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对，就是我了。然后呢，干嘛呢？可以进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哎，蹲守，有什么福利消息啊，有好事儿的时候啊，我都会在群里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的。因为我们时不常就会给大家发一些好吃的好用的一些使用消息的福利什么的，对吧？你看啊，我盘点一下我能想起来的，因为之前分享过的好多呢，我就说我能想起来的，比如说之前那个加油的优惠，是不是当时一下子你加300块钱油能省出来好几十块钱呢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前一阵上的9.9块的猪头

猴肉啊，对吧？哎，然后呢，那你再比如说，这个今天又有一个新的叫毛厂长串串香，119块钱的自助餐，两个人啊。其实我看看，两个人119，那平均一个人是多少钱啊？一个人是39块钱呗，对吧？你说一个人39块钱能吃点啥？结果呢，羊蝎子随便吃，虾滑随便吃，各种牛肉串串。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定下血缘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血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陈姨好，我想定下宋大房的血缘熏鸡。
0: 这血缘熏鸡今天可是太抢手了。好嘞，5折的优惠，好吧？
2: 好，谢
0: 好，
2: 谢。
0: 再会。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方便啊，就是大家都比较懒，因为宋大房真的是遍地宋大房。哎呀，每一个小区的周边，每一个小区的什么小市场、大市场啊，还是大商超啊，全部都有宋大房的身影。这得承认啊，人家宋大房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3: Cheesecake 蓝莓派冷面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椒麻鸡。
0: 啊，好的，极限客的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康桥吧。
0: 好的，7折的折扣啊。
1: 嗯，好
0: 哎，
1: 嘞，
0: 好嘞，我们
1: 谢
0: 再
1: 谢。
0: 会，拜拜。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

0: 好了啊，刚刚呢跟我们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这边沟通了一下，大家如果说抢完了这个特惠票的话呢，一周之内去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就是7天之内啊，7天之内，然后呢这样的话，即便是周六周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真的强烈建议各位哈，就除非你说我们家孩子周一到周五上学，我周一到周五上班，我晚上啊，我是还是白天，我都挤不出时间来。否则的话，你尽量在周一到周五之间去。为什么？哼，各位呀，吃自助餐呢，避开人流高峰啊。你知道吧？你们懂吗？那你吃3个小时啊，你吃的得多尽兴呀！
1: 大家胃口都开快，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定岗大叔。
0: 好嘞，岗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好嘞，6折的折扣好吗？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麻烦你帮我定一下自助。
0: 万达的比格比萨自助餐。
1: 啊，对。
0: 嗯，好的，比格比萨自助餐，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啊，行，好。
0: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避开，尽量避开周六周日，因为它周六周日人非常多，你可能会等位。
1: 啊，行，我周五晚上去。
0: 那周五晚上人估计也不行，应该差不多，咋的比周六周日强？行，那好的，给你订好了啊。
1: 行，
0: 嗯，
1: 好
0: 好嘞，
1: 嘞，
0: 我们
1: 再
0: 拜拜。万达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2个优惠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就是说我一个号，我哎呀妈，我订好几个，就是我能理解，比如说有一家三口或者2个人的哈，你哪怕即便是你换号去抢这个票，尽量控制在2人以内，你别大部队去，对，那样的话，一个是到门口的话，你到时候你一个人你去验一堆号，我告诉你，那我们的合作就要终止了，那你就抢不着了，他还有门口他有可能不让你用啊。16的朋友，你好。
2: 今天我要订比格比萨的。
0: 比格比萨自助餐是不
2: 是？
0: 嗯，以前您去吃过吗？
2: 没有，我头回听说。
0: 啊，头回听说呀！天啊，好，看来他的这个宣传做的还是不够啊。好的，好的啊，您去尝一尝吧。
2: 我问一下，这个时效多久？2天还是1个月？
0: 7天之内有效，7天之内有效。
2: 这个号就一个人啊？
0: 啊？
2: 这个我说你们打成一个，打成
0: 对
2: 呀、
0: 啊，一个手机号对应的肯定是一张票啊。
2: 啊，好，明白。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0: 来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帮我订一下那个比格比萨那个自助。
0: 好的，您去吃过吗？
1: 啊，没有。
0: 也没有。
1: 嗯，对。
0: 天哪，为
1: 就听你说的，我就想去看看。
0: 啊，那个家里头有小朋友吗？
1: 啊，有，不是特别小。
0: 啊，大概几岁？
1: 都15了。
0: 好的，好的，好，给您垫上了，一周之内有效，好吗？
1: 啊，好嘞，
0: 好嘞，
1: 哎，
0: 我们再会了，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是西是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比格比萨自助餐今天的名额就没有了，大家如果想订的话可以明天打热线啊，真的很合适的39块钱，我的天哪，这个价格我都难以想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说大量的给大家上线新的店，就是因为折扣太小了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呢就必须得折扣大，但是折扣大的话呢很多商家就不干。

好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串儿香的自助餐，就吃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豪横的。就我发现啊，就我这两天我就在讲，我说自助餐的话呢，今年没有说遍地都是了，但是你发现自助餐还是特别受欢迎、特别抢手的那个仔，确实是一票通吃的感觉比较好。而且我算了一笔账啊，你看我那天我还是那么算，我还是按照60块钱算的。60块钱算的话，我们三个，比如三口人，因为我姑娘大了，你要是孩子小的话更合适。你比如你去比格比萨，它大部分的自助餐都是这样的，一米一以下的孩子都是免费的，一米一到一米四它可能会有个半价。那么你看我们三口人的话呢，我前两天去吃那小猪小牛，我们三口人还花了160多块钱呢。而且你吃的咋说呢，就可丁可卯的吧，对不对啊？也不是说多么的那个那肯定不能实现食物自由嘛。但是你这个你按60块钱一个人算，你三六才180块钱。你要是孩子半价的话，你就更便宜了，差不多的价格。但是你可以什么都尽情的吃，随便的吃，想吃什么吃，而且吃的非常的丰富。是西是混。但是我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我们的大家现在其实生活条件已经越来越好了，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好到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已经不单纯是为了划不划算呢。

啊，吃回本儿这件事情而去吃，解吃自助餐的目的，只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吃的食物丰盛，可以吃到食物的丰富多样性，明白了吗？啊，人家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说去了一个某高端自助餐，然后去吃饭的时候，发现旁边的那个人就吃了一点东西就走掉了。他说啊，我面对我自己这样说堆积如山的食物，我真的是我当时我就心塞了，就是。当有一天我们的生活条件，我们的生活水准，就是让我们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已经不再去算计我是不是能吃回本，而更多的是我是不是能够有个很好的就餐体验，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吃的多样性，然后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度，那我觉得就，哎呀，非常理想和 OK 了。但是现在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啊，反正我是没达到啊，我得算计，那个能不能就是最起码你这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够不够极致的好。其实现在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快餐反倒不便宜，就现在反了。原来吧，我们觉得说我图省钱，我吃点简餐，我吃点快餐，对吧？我的省啊，哎呀，那个吃个面条子是吧，10块8块的我就吃下来了。我吃个饺子，有个18，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有那个，哎，18块钱的水饺自助，你们还有印象吗？我现在好像我都不知道还哪里有了。反正我最近我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这种水饺自助餐了。就是水饺自助餐，那个时候我记得双台子去圣华苑那片开的，它不仅是所有的水饺随便吃，各种馅儿的，然后你可以煮可以蒸，都是现包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小菜儿，凉拌菜儿啊，鸡架呀，鸡货啊什么的，它全都有的，什么鸡肝啊，什么鸡架鸡脖之类的哈，就是可以吃得非常的尽兴的嘛。现在好像我都很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接触过这种了。然后现在的快餐反倒不便宜，比如说我在某商场吃的一个快餐啊，有点偏日式风格的快餐，我们三口人就得100出头，其实就是拌饭，我觉得就跟吉野家那个饭有点类似，你知道吧？完了再给你配点生菜叶子啥的，完了就得这个价。然后我们去吃那个饺子啊，觉得方便快捷，同时还干净嘛，但是你吃的肯定非常简单。我们两盘饺子，一盘饺子是20多块钱啊，两盘饺子是将近50块钱。完了你三口人吃两盘饺子，说实话吃不饱，完了你还得再点个卤肉饭，你不能再点饺子了，再点饺子就更贵了，你再点个卤肉饭，然后呢这是多少钱哦，50块钱，70块钱，你要再点，你再点再点点小菜也得10多块吧，80多块钱三口人吃，就是两盘饺子加一个饭加一个小菜，对吧？但是呢现在很多大菜，就是大的饭店，我的妈呀，反倒更便宜，什么50多一大桌子60多一大桌子的那一种反而更多，你发现了吗？这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100出头那就已经能够吃得很好了，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转变一下思路了啊！哎，对，怎么就是花小钱吃大餐了？开始，原来大餐吧有点不敢进，老觉着说这多钱能下来呀？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

好了，我们来接着跟大家分享了啊。刚刚说到的是，谁家啊？比格比萨自助餐是不是就挺好？他家看起来，说实话，确实不豪横，因为没有牛排，也没有那个海鲜，也没有那个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但是有的东西还真就可口，你知道吧？哎，我们接着说到这家，那可太可口了，当然价格也相对要高端一些了。无为着实，料理放题。

0: 好啦，我们来接着跟大家来说啊，无为着实料理放题自助餐。反正我去吃过了之后哈，我整个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自助餐这个东西吧，它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得到100%的好评啊，因为总是，哎，等会儿啊，我们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再去了，到广告时间了。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5: 花甲金钩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锦站，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下午4点到5点啊，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热线来订您想要的优惠，烧烤啊、烤肉啊、火锅啊，你比如说像那个老班长烤串，哎，他家的烤串是一绝。昨天我们隔壁邻居在那个外面，在院里烤串儿，结果那个香味飘过来，我闺女说：“妈妈，他们在烤串儿呢。”哎呀，好馋呐！我说：“哪有啊，妈妈？那是不是我太馋了呢？难道我出现幻觉了吗？”
6: 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7: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我说行了行了啊，今天下班妈给你买点串儿。但是实际上我们每次我最讨厌什么你知道吗？我最讨厌外卖点串儿。这样我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啊，但是我基本上就是我宁可在家煮方便面，我也不爱点外卖。这是我老公跟我是正相反的，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相对比较多一些哈，所以我对食物是有要求的，就它可以是简单的，它可以是很简单的，但是它必须要可口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它不一定非得是海鲜，生猛海鲜我吃着就一定能好，对吧？那你要不新鲜或者空的话，我吃着拉肚子啊，臭鱼烂虾的话，那还不如我吃块豆腐的呢。但是它的口感要好，就我就发现外卖呢，就是它做完了再闷到盒里头，然后外卖小哥哇哇哇在满城一顿转悠，送到你手里的时候，哼，它已经不香了，你知道吗？那个锅气已经完全没有了的。所以我不喜欢外卖，我宁可在家自己动手煮方便面，往里下个荷包蛋，我都不愿意点外卖，然后再往里下一根小狗肠，哎，我觉得这就已经起火了，我都觉得。

那样是更好的。对，然后呢，说到烤串儿，这就是的。所以我一般我会愿意上店里面去吃，但是上店里面去吃，确实是你要损耗比较大的时间成本嘛，对吧？你得去完了，去完吃一顿吃，吃完了之后再回来，就整个这个时间可能就耗费的比较多啊。这是它唯一的一个弊病。但是你那个口感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原。

无为着食料理放题自助餐。它呢在佳兆业的东门两个价位啊，我之前就是反正去吃是两个价位啊，一个是

来吧，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接着说，就是两个价位，一个是228的一个档，还有一个是268还是288的一个档来着哈。完了呢，先说那个228的档，其实200块钱一个人人均出头啊，吃日料的话，如果你想很放肆的吃，是很难做到的。大家想一下，咱们去饭店点菜，你就光点一个大一点的刺身拼盘得多少钱？是吧，那一个刺身拼盘就不少钱，而且那上面说实话吃日料跟吃别的不一样，它特别不占肚，它特别不容易吃饱，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属于那种你这一盘子都吃了之后你连三分饱都做不到，对吧，然后它东西又很贵，你就说那虾，你像那个海鳌虾呀甜虾呀，那一吃能吃个好几十只不在话下呀，你如果要单点，我们之前试过啊，哎我后死悔了，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悔，你说那时候怎么那么二呢，我们那时候是六七个人去吃自助，好像是花了2000多，2000大多，你知道吧，而且点呢也是就是相对比较放肆吧啊，也不是说吃的多么极致的好，就花了2000大多，我那时候想，你说我要点我吃自助好不好，那大伙儿想吃啥点啥，你知道吗，想吃啥吃啥，一个人200多块钱，你六七个人多少钱，26才1800块钱吧，26，妈呀，26一十二，我这算错账了，是吧，1200，你就算1300、1340呗，也就吃下来了，你这多实惠啊，对吧，你看啊，他家这个228的档里面，像我给你们捣鼓捣鼓啊，我看都有啥不限量的，挪威的三文鱼不限量，大目金枪鱼，甜虾，北极贝，番荔贝柱，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辣卤活虾，还有像什么烤榴莲，蒲烧鳗鱼，蒜蓉生蚝，蒜蓉扇贝，芝士焗蟹堡，芝士焗蟹焗扇贝，芝士焗大虾，还有什么盐烤黑虎虾，秋刀鱼，多春鱼，铁板烧的安格斯牛舌，安格斯牛仔骨，辣跳虾，羊排，牛肉粒儿，还有像什么澳洲的 M6 和牛，安格斯肥牛，寿喜锅，蒲烧鳗鱼饭，安格斯牛肉饭，还有各种各样的寿司，什么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寿司，寿司你都少吃了，这个到这个地方寿司饭团的都得少吃，你知道吧，就奔那个刺身呐、榴莲呐、什么什么什么北极贝啊、虎甜虾使劲啊，228一个人，你说你吃的够不够爽？酒水全随便，清酒塔记，而且4-5的塔记，包括还有朝日的啤酒，还有梅子酒，就大几百块钱一瓶的，全都随便无限畅饮，够狠吧？288的比它多什么呢？多了一个泰国的冰鲜金枕榴莲、仙桃虾、海鳌虾，还有那个法式鹅肝、金砖鹅肝、铁板鲍鱼、冰鲍刺身和金汤辽参，这些是不限量的。但是其实这么比下来，我是会觉得啊，如果288里面没有你格外钟情的东西，你非得要吃这口的，否则228其实就已经足够用了。228里面也有鹅肝，法肝给2份，然后呢金砖鹅肝给2份，然后蒜蓉鲍鱼给2份，其他的就都通通随便不限量了。这个我就已经吃得非常非常好了，真的，请客招待的能喝能吃的那个饭量贼大的那个人，你要请那朋友去吃饭的啊，或者你想请比较重要的贵客来点高端酒，你就上这儿来，那就跟你讲，上的绝对够豪横的，好，够档次，好吧，无为着实。

0: 料理方题，就在佳兆业的东门儿，订台订话，有包房有散台啊，131-3090-2568，131-3090-2568，131-3090-2568。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大件户。
0: 哎，好嘞，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好，谢
0: 好，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嗯，
2: 定一下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儿、土窑坑烤、铜火锅，68折的折扣，全单，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嘞啊，再会，不
2: 再
0: 客
2: 见。
0: 气。嗯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

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位置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往南20米就是了啊。这是一家跟普通的配镜中心完全不同，它是我说这是很神奇的眼镜店啊，因为它的眼镜确实是有着神奇的功能。因为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光污染光危害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对这一点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家长朋友们他对他的认识更多的可能局限于什么呢？一个是手机，然后啊电脑，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的灯光。所以你看很多家长花大价钱啊，大几千块买那个大路灯啊，然后给孩子买那个好贵的台灯，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光源不好的话，孩子在那个光源下面写作业呀、看书学习，他的眼睛非常容易近视。对，这个是真的啊。然后所以我们就花很多的钱重金去买那个大路灯相关的这种好的光源的设备，然后说什么防蓝光的呀，什么零级豁免的呀，什么进口普瑞灯珠啊，对吧，它有非常多的讲究呢。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光污染还不仅仅如此，就即便是我们已经给它配置了非常好的光源了，还是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光污染存在的，包括手机电脑电视 LED 灯路上的各种那种强光，包括开车的那个远光灯，它对我们的眼睛都是

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和伤害的。而这种刺激和伤害的话，它其实会比如说那个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伤，视网膜虹膜，然后视力会下降啊，甚至患白内障的概率会变高啊，包括近视啊、弱视啊、斜视，就很多很多的问题吧啊。那我说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它光视光，他们家是一款有一款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的眼镜，这个眼镜的话呢很神奇，看起来就是一副普普通的框架眼镜，但是它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所有的有害光啊，生活当中所有的有害光它是可以阻隔掉的。就它只能够，哎呀，我还没记住那个波长啊，我找找那篇我调一下资料，人家有那个网上，我特意搜了好多相关的资料嘛，因为我自己也要去看一下，我想看看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有一篇科普的文章里面就写到了关于这个眼镜的一些情况，哎在这儿呢，我看看啊，我找一下这个科普文章。它是这样的，眼光线经过眼球的时候是光波，它这个眼镜是会让光波400到650纳米的波长的有异光进入到眼睛，而其他波长的那些光会被柔光眼镜给屏蔽掉啊。然后镜片还会把有害光的光波离子吸收分解排出，所以你们配的朋友你可以去看，从外侧看镜片的颜色是蓝色的，光线越强镜片的颜色就越重。然后当这个有异光进入到眼球之后，它会进入到眼底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活化眼底的血液循环，然后最终控制我们的近视的度数不上涨。还有一个眼睛近视的原因是什么？是眼球的睫状肌出了问题。因为你眼睛，你比如你要看远看近，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凹凸嘛，对不对？物体成像在视网膜上，但是近视眼睛的睫状肌是处于僵硬的状态的，它就不能正常调节了，凹凸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看远处的东西看得清楚。你需要佩戴什么凹透镜？我们的近视眼镜都叫凹透镜嘛，它来矫正这个成像的这种在视网膜上面聚焦在视网膜上嘛。等柔光眼镜呢，它是带度数的啊，它是可以配成带近视度数的那种眼镜，但是它会让你的屏蔽有害光之后，让你的睫状肌的细胞放松，你的僵硬的睫状肌放松了的时候，你的近视的度数会下降。哎，它的调节晶状体凹凸程度的那种调节力好了嘛，所以它的近视才会变轻啊，就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您孩子说近视了啊，或者是我们大人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摘掉眼镜，我跟大家讲，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听我的啊，提晨曦才可以的，花29.9元，这个钱实在是免不掉了。这已经是我能讲到的最低价格啊，29元干嘛呢？去把眼镜拿回家，免费试戴一个月的长度，对，一个月的超长时间跨度。为什么让大家试戴？不是让我们说哦，听到别人说啊，它效果很好，然后你说哦，那行，那我就是要让大家提前的去真真正正的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对你是不是真的有效。如果你都戴了一个月了，你说我发现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任何效果，好了，那你可以不戴了，对不对？那就证明可能对你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戴的过程当中，你试戴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真的受益了，你真的见效了。你看我们那个有个探店达人，就是他的眼疲劳就缓解了很多，他原来要频繁滴眼药水，因为他晚上剪片他眼睛干涩嘛，他现在都不用那么频繁滴眼药水了。然后还有一位学生家长，也是我们孩子他们学校的，人家那个调节力变好了，所以人家就见效了，所以人家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确实是受益了。包括还有高中生把近视镜都摘掉了的，这种也是很多。原来比如说还有那个小学生，原来裸眼视力是0.6，戴着戴着裸眼视力变成1.0了，那这就是见效了嘛。所以你要亲自去测一测，花29.9元啊，去试一试这个眼镜对你是否真的见效。说实话，这29.9元。不是说的，哎呀，我就骗你这29元，你说他得，哎呦，我的妈的累死了。这个其实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钱，让大家体验到效果才是真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各位呢，大家可以记电话和微信号啊，花个20多块钱去把眼镜拿回。

0: 家，咱免费，咱不是免费，花20多块钱呢啊，咱带他一个月，好吧？带他一个月，你充分的感受一下，你试试看这眼镜对咱到底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当然好，没有效果咱把眼镜一换无所谓，一分钱不花了20多块钱也无所谓了，两杯奶茶钱嘛，对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买那个霸王茶，其实还买不来两杯的。13941792256 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我慢点说，再说一遍13941792256。好了，那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

0: 这三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4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18。开篇念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定风波》。这首词应该是从80后90后一直到现在的教科书里边都有收录吧。我说应该啊，毕竟现在小朋友的教材都很卷。但是我想在当时在苏东坡给自己取这个号的时候，他应该没想过东坡居士的这个号的知名度要大大超越了他的本名。在后来的几百年当中，苏轼之名如雷贯耳的原因，除了他在黄州创作的700余篇诗文之外，更多的应该是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大捷之后的人生态度和他

他的精彩人生。写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天的这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就是苏轼落难之后的人生写照。这是一首济世抒怀之作，写在那一年的春天。那一年苏轼已经在黄州生活了2年多，也是他来黄州的第三个春天了。我们说古时候的居住条件和今天是无法相比的，尤其是江南的冬天。现在啊，可能我们东北会有冬天会有取暖，有地暖。现在可能江南的冬天也要比我们这边更阴冷一点，更别说古时候了啊，屋内阴寒。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春游，是那个时候普遍的文人之趣。苏轼也一样，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游，遇上风雨，大家都很狼狈啊，但是他呢泰然处之，吟唱新词，记录下他人生当中他觉得极其平凡的一刻。他在开篇的小序当中交代了事由啊，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度不绝。最终天气放晴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说下雨不妨碍我们一起吟诗作赋啊，我们一边慢慢欣赏这雨中之景，是吧，慢慢淋雨，慢慢淋湿，湿了再擦干嘛。你看，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各位，这是一种哲学。苏轼开篇就传达了非常达观的人生态度。我们在路上遇到下雨是人生常态，怎么办？他刮他的风，他下他的雨，我走我的路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竹杖是手杖啊，就是用登山的时候，像我们现在用到的登山杖差不多啊，防摔的。芒鞋、草鞋是防滑的。他觉得有这两件装备，你看他是个装备党。泥泞之路也如履平地，轻松胜过骑马，那谁又怕什么呢？一蓑烟雨任平生。他这最后一句一扫风雨带来的凄迷，让画面由动态进入到静态，由常态转为异态，由现实带入理想。我就是穿着这个蓑衣在风雨中待一辈子也没关系。他就是写得非常潇洒，但同时充满了诗情画意。可是他高明之处在于，他下去又马上回到了现实，料峭春风吹酒醒。因为衣服是湿的嘛，所以春风一吹也显得料峭。喝完酒回家的路上，这一吹醒酒了，山头斜照却相迎，他身体渐渐变暖和过来，这一会儿忽然有了新的感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说我回过头去再看刚刚的处境，好像一切都没发生一样。结束句写得非常玄妙，明明是归途遇雨之后又放晴，但是这一曲这个判断说法反向说出事态本身在风雨有无、放晴与否之间，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切有也可以是无。这就是大家共同认为的啊，这首《定风波》的高明之处，它写的是人生态度，又表明了生命的意义。对于乌台诗案大捷，从贬黄州的2年多时间来看，其实苏轼心里是渐渐放下的，否则他应该写不出这样心态的词。这首词在苏轼的作品当中技巧朴实无华，
内容毫不晦涩，但传达出的是他对人生高于常人

0: 您的认识，一首小词能够如此高明，非逆境不可得也。所以人生啊，淋雨的时候，或者是掉沟里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很沮丧，是吧？也无风雨，也无晴，
1: 一切都在计划中。
0: 只要你能，摆正心态，咬牙把衣服擦干了，你就可以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是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以及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还有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好，我们抓紧时间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2: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潘佳毅。
0: 一到十选号题吧。
2: 1号题。
0: 1号题选到了1号地理关键词。
2: 啊，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知名建筑是意大利的教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什么大教堂？
2: 过。
0: 哎呀，别过嘛，我求你了，两个字很好猜的，两个字，不是，过掉，下一题。国内城市，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毗邻港澳，东接广州，啊，叶问，
2: 叫什么？
0: 叶问在哪？
2: 在唐山。
0: 在哪个山？什么山？
2: 佛山。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号称西南半壁古榕州，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岷江在此汇入长江。五粮液是哪儿的？
2: 哦，
0: 九都，四川。
2: 再见。
0: 哎呀。张嘉译老师，
2: 唐山就想笑，控制不住了。
0: 烫山啊！你好喜欢唐山啊！
2: 我好想笑啊！
0: 为什么？你还笑得出来？你米兰大教堂，别笑了！米兰大教堂。
2: 好的。
0: 你说我怎么提醒你会想到米兰嘞？西点。
2: 想不到啊！
0: 哎呀，你最不擅长地理题吧？
2: 我但是答节目就是为了开心嘛。
0: 那你达到你的目的了。什么？字儿着？拜拜啊，张嘉译老师。
2: 拜拜。

0: 祝你幸福。哎哎哎，是我们孩子呀。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瞅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且

0: 经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一号题没有了，您的选号题
1: 四号。
0: 四号稍等。四号题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日本美食龙之泪指的是什么？
1: 味噌汤。
0: 不是。
1: 龙之泪。几个字？
0: 好烦哦。一二三四五，五个字。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京剧剧目《智取威虎山》当中，杨子荣一开始的职位是什么？
1: 都抗联战士吗？
0: 不是啊。
1: 植物吗？
0: 对呀、你猜一个嘛。
1: 班长。
0: 什么什么长？什么长？
1: 有炊事班班长、副班长、连长、排长。
0: 炊事班可还行，人家是侦察排长，侦察排长。哎呀，你过掉的那个题确实是这个题里边的一个难点，它是金枪鱼眼睛，龙之泪。嗨，不要气馁啊，这一路上总是会发生很多事情。没关系没关系，还有漫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好吧，戴先生。
1: 好的，
0: 坚持。好嘞，好嘞，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知道啦。他等了很久，他等了大概26、27分钟，然后其实这种情况发生在戴先生身上的时候很少。可能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是，就别我吧，就我，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有一些日本的食物还是很重口味的。龙之泪其实说的就是金枪鱼的眼睛啊，他们会把鱼肉做成刺身，鱼骨里面的骨髓吃掉，然后把鱼眼睛煮掉。当然了啊，饮食习惯是不同的，我们不理解但尊重嘛。

0: 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邱先生。
0: 邱先生，一和四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选二号。
0: 二号，稍等。二号题选到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是汉朝开国皇帝，成语约法三章的典故。
1: 汉高祖刘邦。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李白诗句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不可轻年少当中，宣父指代的人物。
2: 宣父人呢？
1: 是男的女的？
0: 男的。我们说谁约他老约这个人是
1: 汪伦。
0: 孔子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古希腊科学家伽利略的铁球实验推翻了此人的理论。
1: 亚里士多德。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被封为淮南王，与韩信彭越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
1: 韩信。
2: 萧何。
0: 不是，再猜。
1: 刘邦。不是萧何。刘邦。韩信。还有快点
0: 不行，你可以过掉他啊，后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好，过掉。下一题，历史人物古希腊物理学家临终遗言是走开别动我的圆。
1: 柏拉图。
0: 不是。
1: 亚里士多德。罗加伽利略。
0: 不是是不是杠杆啊？杠杆定律是谁？
1: 杠杆。
0: 你刚才说
1: 阿基米德。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历史人物明末清初的中国画一代宗师，有名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号八大山人的历史人物是谁？
1: 八大山人
0: 他的名字还蛮奇怪的，但是很有特点。
1: 张居
0: 那
1: 个去张满天。历史人物清代的，是清代明末清初的
0: 朱耷。
1: 这真不知道。
0: 朱耷。
1: 差点像清朝应该小说居多。
0: 哎呀，太可惜了。最后一题，而且你今天答得很好。
1: 好的，
0: 非常好，还是有点可惜。淮南王的那道题，韩信、彭越并称为汉初三大名将的历史人物叫英布。
1: 英布，这不是英布，叫吕布，考吕布就好了。
0: 行，下回考吕布。
1: 吕布手艺。
0: 好，非常感谢你们，我们继续加油，一定要坚持，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拜拜，邱先生。
1: 好的，再见。
0: 好嘞。

宣父啊，我们好像常常会忘记这个词指代的人物，其实他就是对孔子的尊称。李白写了一首《上李邕》嘛，是吧？是大诗人李白青年时期的代表作。

其实想说的就是李白的凌云壮志啊，和他强烈的用士之心，以及呢他当时对李庸瞧不起年轻人的态度是非常不满意的。但是当时的李白也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什么管孔子尊称为宣父，这是因为追溯到李世民啊，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一年下诏尊孔子为宣父，这个称号是对孔子的尊称。当然啊，这个是古代帝王对孔子的极高尊重吧。宣这个字还蛮有讲究的啊，失而不思，善文周到。

0: 父当然就是对有教导之功的长辈的一种敬称。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他啊，下次就不能那么浅显的再提示大家，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有一点点新的收获。没有也行，开心就行。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情深深雨蒙蒙。
0: 1、2、4没有了，您再选号题吧，雨蒙蒙。
1: 9号。
0: 九号题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影片由王一博、黄景瑜主演，讲述中国维和警察的真实故事。维和部队，维和什么队？
1: 维和防暴队。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欧豪、张嘉宁主演，讲述主人公成长为一名优秀刑侦队长的故事。
1: 刑警队长吧。
0: 刑警。
1: 啊，刑警的日子。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男演员出演古装剧《云起时》，搭档侯明昊出演《大梦归离》，饰演卓一晨，他叫三个字的名字，还挺搞笑的，山东人。
1: 不知道。
0: 好，过掉他。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白鹿、欧豪领衔主演的年代剧，改编自徐泽辰的同名小说。
1: 白鹿和欧豪，
0: 他俩还演过剧，演过的演过的啊，前一段时间播的年代剧。你没看？
1: 我那演的啥呀？
0: 因为你已经是时刻就是用靖康之耻来鞭策自己的人了，所以吧，我不能用一个特别拙劣的方式提醒你。我要是提醒你，那个南下的反义词，对，不行，这样显得你的级别都低了。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对你了。
1: 我要提的
0: 不行。哎呀，
1: 好，
0: 北上，你看了这个吗？没有吧？
1: 没有，没看过。
0: 但那个人是田家瑞，《大梦归离》，你能对上号《大梦归离》里边他是谁吗？你没看？
1: 咱之前《大梦归离》净答侯明昊了，不是吗？
0: 对，
1: 这就又换人了。
0: 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拜拜，哎。你看吧，老师考 A。哎，大梦归离我没看过啊，但是他们还说蛮好看的。我上一次看的古偶剧应该是没有还珠格格那么久远了。天啊，是竹玉耶。我可是个年轻人啊。好啦，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正在开通当中，16是空线啊，16将成为我们今天热线上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3815939正在空线当中，跟大伙介绍一下，现在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56969789 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向前冲吧。然后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

0: 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城，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8: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9: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7: 从大漠孤烟塞北，
0: 到杏花处。

0: 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小李同学。
0: 小李同学，是小李同学吗？
1: 嗯。
0: 哦，好，我们现在剩下3、5、6、7、8、10这几个号码，你先选一个数字。
1: 6。
0: 6号。好嘞。小李同学，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文学题啊，我们尝试一下，准备好啦，答题，开始。李白诗句《惜别黄鹤楼》，下一句。你应该没学到这首诗，是不是？我们把它过掉，没关系啊，过掉它。下一题，知名作家有代表作《如果月亮有眼睛》和《面包树上的女人》，这个你肯定不知道，你问一下妈妈。香港的一个女作家。哎呀，80后上课的时候应该偷看过。这号题不太适合你俩，考了一首诗。我问一下，小李同学上几年级啦？
1: 1。
0: 你才上1年级，嗨！你最近有学什么古诗吗？你记得的？
1: 记得有一些些。
0: 床前明月光学了吗？
1: 一些些。
0: 哎，这你看，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考的有问题。我再出一个，你肯定也知道，锄禾日当午。
1: 汗滴啥？
0: 对，你说的对，汗滴
1: 禾下土。
0: 你看是吗？没问题啊，是我们这个题出的有问题。你继续加油，希望在你未来这个小学的这几年时光里，你有时间打电话给我，我们这个节目还能在，好不好？你会学越来越多的诗，你会掌握很多很多的知识，我们继续加油，好吗？好，小李同学，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下次先问一下他上几年级，然后呢我就临时把题全部都改掉，把文学题里边呢改一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再添加一点1+1=2。文学题，你看我还想出数学题嘞。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我了吗？
0: 对，是您。久等了。
2: 小妹你好。
0: 好，你好。
2: 我第一次打这个电话，我本来就想试一试的。
0: 哦，结果一下子就打进来了。
2: 不是，当时那个我是40多的时候打，42的时候打的。
0: 好的，非常欢迎您。怎么称呼您？
2: 叫我阿慈吧。
0: 阿慈。
2: 哦，对。
0: 好，阿慈，欢迎你。你听节目听了多久啊？
2: 这样说吧，小北，我第一次听咱们节目是我上小学5年级，我今年高3。但是中间有好长时间没有听，但是
0: 没关系，我也好激动啊！
2: 所以说，我想第一次是我初2那年试过一次没打通，
0: 然后居然到你高3的时候，你又打电话打进来了，哇，好激动哦！你今年高考啊？
2: 对，
0: 我的天哪，那你应该很强吧？现在
2: 没关系
0: 、那个，我们尝试一下。
2: 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就是李白那首诗，下一句到底是什么？
0: 惜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
2: 这个
0: 你没学过？
2: 我觉得高中的课本里一直都没有过，
0: 对吧？我也没有学过。

0: 不过这首诗，
1: 另外
0: 看来他
1: 金毛树上的女人是谁写的？
0: 张小娴，张小娴，你好，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好爱学啊！你现在这个状态这样是对的啊！我期待那个你高考之后能给我来个消息好吗？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只是没关系，只是就是知道你已经考完了，你可以放松很长一段时间就可以，好吗？
1: 好的，
0: 我们先答题啊，三五七八十，你选一个号码。
1: 七
0: 号，好嘞。
2: 情呀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
0: 吃。啊，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啊，综合题我们答题。开始。古希腊人认为大地和宇宙的中心是哪一个神的神庙？太阳神。
1: 阿波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书籍《十年一觉电影梦》讲述的是哪一位导演电影生涯第一个十年的追梦历程？卧虎藏龙是谁导的？那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李
0: 一个字儿，李。李，
1: 不知道，我没考
0: 好，过掉它。下一题，如果将唐代诗人李峤的诗“解落三秋雁，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作为灯谜的谜面，那么它的谜底应该是什么？
1: 风。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中，哪一位神仙使用的法宝是芭蕉扇？
1: 我去，芭蕉扇。
0: 八仙过海。
1: 我知道。不对，
0: 什么铁拐李呀，什么何仙姑啊，然后还有一个，再猜一个，三个字。
1: 这张国老？
0: 哎，不是啊。
1: 没事。
0: 这个题很讨厌，这个题不是高三的题。哎，
1: 等一下，我这就想打电话，顺道就长长知识吧，算了。
0: 哎呦，这个有点可对，李安那个有点可惜了。
1: 李安。因为我长在那没咋看过电影儿，
0: 就是你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看太多的电影，是吧？哎呦，
1: 少年派我只看过原书，没看过电影。
0: 哦，你这号题显得特别娱乐，你知道吗？你现在适合答那种特别学术的题。
1: 那个，其实如果抽到地理题或者是那个影视，我也都完蛋。
0: 对啊，什么
1: 影视题那个我听到了，我一个也不会。
0: 地理题你也觉得不太擅长？
1: 哦，地理题也稍微差点，我是学理科的。
0: 哦，你是理科生啊？理科生怎么会？理科生怎么会愿意听向前冲来？
1: 那个可能是小时候坐车上听，
0: 这是你，
1: 然后一直很喜欢，就是一直很想打一下试试，没想到今天真打通了。
0: 非常欢迎你同学，你要加油好吗？
1: 最后那个八仙是谁来着？
0: 哦，汉钟离。
1: 汉钟离，好像是八仙里最不出名的一个。
0: 哎，是。哎，别这样说啊！
1: 那是人家生气了再。
0: 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吗，同学？
1: 我考完之后还会打的。
0: 好的，我们到时候见。好，我也很开心，非常谢谢你啊！祝你开心好吗？
1: 啊，
0: 祝你愿望成真，好吧？
1: 好的。
0: 好，拜拜。
1: 拜拜，小北。
0: 好嘞。天哪！从五年级的小学生一直听到高三的。好好哭哦。完了，我一激动把他叫什么名字都给忘了。好的，没关系，他下次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能想起来的。阿慈，哎，好吧，感谢所有的朋友，在需要向前冲存在的时候，向前冲能存在。好了，17:59，我们应该来不及听太多的结束曲了。

还偏偏选了一首前奏这么长的。17:59，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最近应该非常被大家关注的富豪。好吧，还有10秒钟，大家听听看。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不要逢人就讲你孩子的情况。前段时间参加一个饭局，不少行业精英，席间有个大佬几杯酒下肚，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儿子在哪所常青藤读博，拿了多少全额奖学金。那一刻我环顾四周，表面上大家都在举杯虎父无犬子，恭喜恭喜，桌子底下我看到了极其微妙的眼神交换，那是嫉妒，是反感。今天我想给所有的父母，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孩子还不错或者正为孩子焦虑的父母提个醒，无论你的孩子是天才还是普娃，闭上嘴是你能给他穿上的最强防弹衣。

这背后藏着三个社会学陷阱。第一道叫零和博弈下的恶意凝视。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我分享孩子的优秀是传递正能量啊，我吐槽孩子的缺点是在寻求共鸣。然而在博弈论的视角下，绝大多数社会关系本质上是竞争关系。英国有位哲学家说，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但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比他高的乞丐。你的孩子就是你朋友孩子潜在的竞争对手。你在朋友圈晒出的每一张奖状，你在聚会上说的每一句话很失败，这会激发出人性中最幽暗的东西，嫉妒或者幸灾乐祸。很失败，这会激发出人性中最幽暗的东西，嫉妒或者幸灾乐祸。哪怕只是不经意的炫耀，你也会制造相对剥夺感，对方的心理防御机制会瞬间启动。为了平衡这种落差，潜意识里他们甚至会渴望你的孩子会来点啥事儿，导致跌落神坛。这是观察者效应。当你把孩子置于所有人的目光聚光灯下，周围充满了审视、比较、嫉妒的能量场，这种高压的关注会扭曲孩子的成长轨迹。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悲剧天才威廉·詹姆斯·西迪斯，他智商据说高达250，11岁就进了哈佛。他的父亲呢，也是个心理学家，极其喜欢对外宣扬儿子的天才事迹，把儿子像展示一个自己作品那样展示给媒体和社会。结果呢，西迪斯成年后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社会关注和期待，精神崩溃。他后来隐姓埋名，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死的时候贫困潦倒。把他推向深渊的，正是他父亲那张关不住的嘴。

第二道陷阱叫标签固化效应。很多父母喜欢对外给孩子贴标签，我家孩子就是内向不敢说话，我家那个太调皮根本坐不住，或者反过来，我家孩子就是聪明，不用怎么学就能考高分。你以为你只是随口一说，根据镜子效应，人对自己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虽然我个人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建立对自己内在的评价机制，但是大部分人确实是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认知自己的，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孩子。你在外面说的话最终都会传回到孩子的耳朵里，甚至很多父母是当着孩子的面给孩子贴标签。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理暗示。当你逢人就说孩子聪明但粗心，他就会潜意识里认为粗心是天才的标配，从而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做改变。当你逢人就夸孩子乖巧懂事，他为了维持这个人设，就会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你在社交场上随口吐露的这些信息，正在变成浇筑在孩子身上的水泥，把他们困在你的评价体系里。

第三道陷阱叫信息不对称的保护层。大数据时代，信息就是最值钱的资产，也是最致命的武器。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喜欢什么，作息规律，有什么弱点，这些都是核心隐私。你把它当谈资，听着未必有心，但如果被有心人利用了呢？这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更是心理上的博弈。你把孩子的底牌全亮给别人看，别人对你的孩子了如指掌，而你的孩子对这个世界却一无所知，这就相当于裸奔啊。真正的高知家庭都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李嘉诚。他的两个儿子呢，在成年之前被保护的就像隐形人一样，外界甚至一度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这种韬光养晦不是怕事儿，而是一种深沉的远见，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没人关注的角落里，植物才能肆意生长，根系才能扎得最深。一旦过早暴露在聚光灯下，要么被捧杀，要么被烤焦。

作为父母，我们该怎么做？可以给大家分享三个能落地的实操建议。第一个，学会枯燥式回答。当别人问起你的孩子，你家娃最近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千万别展开，你要用灰岩策略，像一块灰色的石头一样无趣。你说，就那样呗，身体健康就行。你说普普通通，还在努力中。不要提供任何可供对方咀嚼、比较、发酵的情绪价值，让话题在你这里终结。第二，把对外炫耀转化为对内确认。很多父母之所以爱在外面讲孩子，本质上是父母自恋的投射。你不是在夸孩子，你是在夸你自己，看我基因多好，看我教育多牛。忍住这种多巴胺的诱惑，孩子考了第一，可以在家里夸，送他礼物，给他足够的内部确认感即可。第三，给孩子留出犯错的安全区。不允许别人议论你的孩子，是为了给孩子争取一个试错权。试着想想，如果他是众所周知的神童，他还敢失败吗？他不敢。如果他是众所周知的捣蛋鬼，他有机会变好吗？很难。只有在一个不被认定的环境里，他才有可能今天想当科学家，明天想当厨师，在不断的尝试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养育孩子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我们不需要活在别人的嘴里，更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里。把你家那扇门关

紧了。不管里面是鸡飞狗跳还是岁月静好，那都是属于你们的独家记忆，不容他人智慧。真正的爱不是把它捧到天上给人看，而是如果你是一棵大树，就请用你茂密的树冠替它挡住外界的风雨和目光，让它静静地发芽，悄悄地抽穗，默默地结出属于它自己的果实。你我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

0: 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5: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6: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5: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6: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7: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1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1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2: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 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一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

0: 江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

0: 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

0: 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3: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3: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必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呢，安阳姐姐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们的声音。下面的时间就和我一同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1: 早早准备草莓蛋糕甜蜜滋味，

小朋友，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童话故事，名字叫《羊姑娘》。

在一座大山的深处，有一个叫羊角村的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一块珍贵的石头，并流传着一个感人的传说。村里有位医术高明的郎中，有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一只受伤的羊。心地善良的郎中决定把受伤的羊带回家，好好的照顾它。郎中在给受伤的羊换药的时候，这羊啊总是咩咩咩的叫着，好像在说谢谢谢谢。在郎中一家人细心的照料下，受伤的羊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一天，孩子和羊玩耍的时候，突然传了一声凶猛的吼叫。原来村口

来了一只怪兽，吼叫着要每一家都送一个小孩给他吃。如果太阳落山前还不送来，他就要毁掉村子。村民们都很害怕，聚到郎中家想办法。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大家还是没有想出好办法。郎中抱着孩子焦急地走来走去。这时候羊忽然开口说话了，让我来帮助你们吧。村民们非常惊讶地看着他。郎中问，你是一只羊，你能有什么办法？羊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竟然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姑娘。村民们更吃惊了。我会有好办法的，请你们放心吧。说完，羊姑娘就离开了。羊姑娘找到怪兽，假装着急地说：不好啦，山里还有一只怪兽，也要每家送一个小孩给他，你赶快把他赶跑吧，要不然就没有小孩送给你吃了。怪兽听了气得大叫：什么？他在哪儿？快带我去找他，我要打败他，山里的孩子都是该我吃的。于是羊姑娘领着怪兽离开村子，他们走过了泥地，穿过山谷，绕过山泉，他们转了一大圈又一大圈，回到了泥地里。然而啊，他们并没有找到另外一只怪兽，怪兽很生气。这时候，羊姑娘指着泥地里的脚印说：看，这就是怪兽的脚印。它好像朝山谷里走去了。怪兽低头一看，立刻沿着脚印往山谷里跑去。怪兽一边跑一边吼：怪兽，你在哪儿？敢不敢出来？谁知道啊，山谷里传来一模一样的吼叫声。怪兽气坏了。羊姑娘指着山泉说：哎呀，声音好像从那边传过来的。怪兽跑过去一看，水里果然有另外一只怪兽盯着自己。怪兽马上露出尖尖的牙齿，水里的怪兽也露出尖尖的牙齿。它舞动着锋利的爪子，水里的怪兽也舞动起锋利的爪子。怪兽被彻底激怒了，它跳起来扑向水里那个讨厌的怪兽。扑通一声，怪兽掉进了水里，滑入湍急的河流，被水冲走了。羊姑娘回到了村子，告诉大家怪兽已经被赶跑了，她自己也要走了。村民们再三挽留，羊姑娘还是变回了羊的样子，然后离开了。怪兽知道自己上当了，他爬上岸，跑回村子，扑向正在玩耍的孩子。就在这时候，躲在旁边的羊姑娘冲了出来，挡住了怪兽。当怪兽抓住羊的一瞬间，他们一起变成了石头。村民们被羊姑娘感动了，为了纪念她，村民们把村子的名字改成羊角村，那块石头至今还保留在

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听故事。安阳姐姐要给大家讲的下一个故事，名字叫《父子骑驴》。

0: 有一对父子，赶着他们的小毛驴儿到彩虹镇去赶集。在树屋乘凉的威威龙远远的就看见了他们。
1: 喂，天气这么热，你们怎么不骑着驴走呢？
0: 爸爸和儿子听了直拍脑门。
1: 哎呀，对呀，他说的有道理，我们怎么不骑着驴子走呢？
0: 于是他们骑上驴子继续往前走。路过公园的时候，乖乖羊看见了他们。
2: 哎呀，可怜的小毛驴儿，你一定是累坏了吧。
0: 爸爸挠着脑袋想了半天，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小毛驴儿啊，的确很累。于是他就赶快爬下来，让儿子一个人骑着毛驴儿走。父子俩走到了山脚下，碰到了歪歪兔在这里采蘑菇。这儿子你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自己骑驴让爸爸走路呢？父子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左思右想，儿子觉得歪歪兔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他就跳下驴背，让爸爸骑了上去。父子俩翻过小山，鸡大婶带着宝宝正在觅食。
1: 哎呀，这个爸爸也太不爱孩子了，怎么能自己骑驴让孩子这么辛苦地走路呢？
0: 哎，这下子爸爸和儿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威威龙说得很对，乖乖羊爱护小动物也没错，歪歪兔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鸡大婶儿可怜孩子也没错呀。所以到底是该骑上毛驴儿，还是该自己走路呢？骑驴的话，是该爸爸骑还是儿子骑呢？哎呀，这真是一个太难的选择了。聪明的小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他们呢？

0: 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4: 花儿。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是怎么样的？
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呢要和大家聊一聊非常神奇的昆虫蜘蛛。我们都知道啊，蜘蛛的特长就是它会结网，而且它的网啊特别的结实，它通过结的网呢捕捉食物。而且呀，蜘蛛的网是具有粘性的，有小昆虫飞到网上却休想逃掉了。这个时候有些小朋友问了，那蜘蛛的网这么粘，蜘蛛为什么不会被自己的网粘住啊？它在网上可以爬来爬去。哎，是啊，真的很奇怪，难道蜘蛛知道自己的网哪块粘哪块不粘吗？嘿嘿，其实啊还真的是这样的，蜘蛛网吐出的蜘蛛丝上有粘与不粘的部分，而蜘蛛自己当然最清楚这一点啦。一开始呢，蜘蛛会处于蜘蛛网的中心，而这部分蜘蛛丝啊是没有粘性的。而从蜘蛛网中心以放射状延伸出去的蜘蛛丝其实也没有粘性。那到底哪部分有粘性呢？只有呈圆形的横线部分而已。所以蜘蛛在移动的时候只会选择没有粘性的丝来移动。而且呀，蜘蛛的脚上还会分泌一种脂肪酯，这种脂肪酯呢会保护蜘蛛的脚，就算一不小心啊碰到粘性丝也不会被粘住。

所以呢，就算蜘蛛网在上面有很多的猎物，蜘蛛跟它打斗的时候呢，蜘蛛的脚也不会粘在上面。蜘蛛啊，经常待在它的网上，那蜘蛛网就是它的家吗？并不是这样的，蜘蛛网啊，是为了捕捉小虫子而设下的圈套。蜘蛛通常把它的窝坐在蜘蛛网附近的墙缝或者树洞里，小蜘蛛躲在它的窝里，而且呢，有一根蛛丝与它的蜘蛛网相连，一旦有小虫粘在网上，它马上就会知道哟，于是蜘蛛立刻出动把它消灭掉。哎呀，看来蜘蛛还真的是蛮聪明的。

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蜘蛛吧。如果你有仔细观察蜘蛛网的话呢，就会发现呢，蜘蛛网上面留下的都是小虫子的空壳。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只剩下空壳在上面了呢？先和大家说一下呀，蜘蛛它是没有牙的，但是它的头胸部呢有两对附肢，有第一对呢叫前脚，能够产生毒液将猎物麻痹，并且用蛛丝团团的把猎物缠住，然后呢它吐出一种名叫纯素的能够溶解蛋白质的消化液，注入猎物体内，将虫体变成汁液再去吮吸。因为一般昆虫的外壳成分呢不是蛋白质，因此呢是不能被消化液溶解的，所以呀，剩下的空壳就被完整的丢弃在蜘蛛网上了。这个呢就像我们喝完易拉罐的饮料，里面饮料喝光了，就剩下外面的易拉罐了。

朵，花朵朵。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0: 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凉州》。

《凉州词》作者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的意思是，酒沿上甘醇的葡萄美酒盛满在夜光杯中，正要畅饮时，马上琵琶也声声响起，仿佛催人出征。如果醉卧在沙场上，也请你不要笑话，古来出外打仗的能有几人返回家乡。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心灵深处最柔软部分的千古绝唱。这首诗书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思乡之情，万里别家，多年不归，有时不免思乡，无论是见景还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相思。诗的前两句写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很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更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并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叫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浓厚。这首诗抓住了边塞风光景物的一些特点，借其严寒春池及胡笳声声来写战士们的心理活动，反映了边关将士的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并不低沉，以侠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仍然是盛唐气象的回响。下面请您再把这首诗听一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如果呀想表现自己，大胆的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来到这里，我们的小舞台欢迎你。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杨文锦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三个匠人》。
1: 三个匠人，三个伙伴一起赶路，在他们穿过一座树林的时候，有个人向他们问好。这三个人全都回答了那人的问候，然后立刻吵了起来。他们都认为那个人是在对自己问好，他们吵啊吵啊，最后动起手来。这时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说道：咱们最好还是到法官那儿去，由他评评理。于是他们来到法官那儿，法官仔细地听了他们所讲的，说道：你们三个都很犟，所以你们中间谁最犟就算谁对。第一个说道：有一次我病了，大夫禁止我吃鸡蛋，这天我妈妈煮了鸡蛋，我抓了一个想偷偷吃掉。可是这时忽然有人敲门，我吓慌了，就把整个鸡蛋塞到嘴里。大夫进来了，他看见我腮帮子肿了，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并叫我把嘴张开。我对他发起犟劲儿来，既不说话也不张嘴。大夫说这个瘤子是恶性的，我得把它割掉。当他从那儿取出一个鸡蛋时，感到十分奇怪。第二个人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睡觉之前忘了插门，半夜里几个小偷进来偷东西，我老婆求我起来把小偷赶走，我发起犟劲儿来，一动也不动。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偷光，最后把我盖的毯子也偷。

0: 我回答他。他又拔掉了另一颗，是这颗吗？也不是这颗。他拔了第二颗，之后又拔了第三颗，直到把我的牙齿都拔光。哼，我还是没有告诉他哪一颗有毛病。法官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话，说道：你们三个都是非常犟的人，所以你们三个都对。那人向你们三个都问了好，但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出于害怕。
1: 感谢杨文锦小朋友，他的故事讲的真的是太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有请张泰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三字经》。

大家好，我叫张泰然，我今年七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三字经》。三字经。

0: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子不学，卑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的朗读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节目呀，有好多小朋友都非常愿意参与，而且不仅表演一个节目，还表演很多个节目呢。下面这位叫马红瑞的小朋友将为我们带来三个小作品，分别是朗诵《风》、《望庐山瀑布》和《小小的船》。
2: 大家好，我叫马红瑞，下面请欣赏儿歌《风》。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树叶颤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哪了。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林木点头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正走过。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河水起波纹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来游戏了。请欣赏诗歌《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请欣赏儿歌《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谢谢大家。
1: 刚才呀，我们听到马红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三个作品，哇，真的是太厉害了！马红瑞小朋友加油哦！我们期待在我们花儿小舞台当中能够听到更多你的作品。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张嘉义。

0: 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心在旅行》。
1: 心在旅行，沉浸在书香，我在书海中旅行，和标点符号鱼玩耍，和句子文章草聊天，也和章节瞎玩躲猫猫，着迷在音乐中，我在乐林中旅行，与音乐树歌唱，与休止浮花谈天，也与五线谱风赛跑。在朗朗诗歌中，我的心在九霄云外，我坐在云上，请风推动我。我在天空旅行，在海中悠游，在林中奔跑，在空中享受。我的心在旅行，请别打扰我。
2: 什么叫爱呀？
3: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继续陪孩子收听花儿朵朵。在今天的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啊，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孩子吃饭问题。说起孩子吃饭呢，可能是很多家长非常头疼的事儿。哎呀，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事儿啊，怪不得那么多家长去关注呢。我先和大家说的我一个朋友吧。我一个朋友呢叫大美，她呀特别喜欢吃零食，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呢装满了零食，她的饭量一个人能顶两个人，每天就是吃吃吃。据说呢她的体重啊已经达到160斤了，经常是把单位的椅子一坐坏好几把。哎呀，真是没想到她怎么那么胖呢，都是吃出来的呢。有一天呢，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说，哎，你从小就这么喜欢吃吗？然后大美说呀，他听他妈妈说，从小的时候呢，是他奶奶带他，奶奶怕他吃不饱，每次都是喂的很多很多，然后啊，就是一直喂到他吃吐了才停止喂。就这样呢，这个大美小的时候啊，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可是吃再多似乎都吃不饱，结果就是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最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你看我的朋友大美就是典型的喂饭导致的内部感知力迟钝，因为从小呢就是被喂喂喂，他们从来不需要自己感知饱了，而只挥手和嘴巴停止进食。其实呢，孩子在婴幼儿期间，让孩子自己感知饥饿、饱胀是非常重要的感知发展。但是喂饭呢，就是这个感知能力发展的最大杀手。我相信啊，如果我的朋友大美的奶奶和她的妈妈知道了当年喂饭严重后果，时光如果能够倒流，他们一定不会拼命的再给孩子喂饭了。很多妈妈在给孩子喂饭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这吃和不吃当中呢，孩子不仅吃不了几口，还可能演变成一场家庭大战，吃一顿饭呢就像打架一样。吃饭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个难题，孩子不吃东西，妈妈担心孩子营养不足，孩子吃得慢，妈妈担心吃得变凉了，担心他们吃的到处都是。很多大人在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啊，常常一边喂一边催促说，哎呀赶紧吃，对了宝贝儿，就这样咽下去，乖再来一口。如此一来，孩子别想轻松的去享受食物的美味了，迫于大人的压力呢，他只能拼命的吞下去。于是呢，孩子吃饭不是细嚼慢咽式，而是囫囵吞枣式的，最终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孩子的肠胃消化总是不太好，容易积食，肠胃健康受到影响。此前呢，我看过一条新闻，说有个3岁的小朋友乐乐平时不爱吃饭，这爷爷奶奶每天都追着喂，尽管每次孩子都拗不过大人把饭吃完，但是这孩子身高和体重还是不如同龄人。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呢，孩子得了厌食症。你说这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得了厌食症，真是让大人很是头疼啊。曾经呢，我看过一本书，在对孩子教育影响当中呢，是这样说的，经常喂饭会影响孩子的食欲，而且影响孩子手部技能和肢体技能的发育。说实话呀，追着喂饭，大人累孩子也累，而且边跑边吃会导致孩子消化不良的。值得注意的是啊，吃饭谈条件、威胁、哄劝都是不对的，这会给孩子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 只要我能吃饭，我就能跟爸爸妈妈提条件。吃饭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即便他是小孩子。孩子的可塑性很强，任何行为习惯都非常容易养成，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等孩子长到六七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可以用手抓东西吃了。这种技能啊，孩子天生就会，不需要家长教。家长不要因为孩子把衣服和地面弄脏了，就不让他学习怎么自己吃饭。当我们想尽一些办法哄孩子吃饭的时候呢，于是啊，吃饭对孩子来说不是一种自发行为，而是需要被服从家长的一种意愿。因为我服从了你，所以你就要满足我。当孩子把自己的吃饭需求变成向家长讨价还价的筹码，家长就会变得被动，不喂饭吧怕他饿，喂吧就只有继续惯着他了。很多孩子吃饭不认真，是因为肚子根本不饿，所以适当让孩子感觉饥饿很有必要，这样他就愿意吃饭了。如果有的孩子吃几口就不吃了，家长就问孩子说，吃饱了就没有东西吃了。这样呢，接连几天，孩子自己就会想吃东西了。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各项重点工作。我县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县域汛期安全防护网。盘山借力东北超爆款 IP 持续点燃城市夏夜烟火气，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3号下午，我县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各项重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鹏飞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县上下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责任自觉，全面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部署，打好打赢水旱灾害防御的主动仗。刘鹏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隐患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防御、监测预警发布、应急抢险处置、综合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系统发力，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全域安全防线。要将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基础性工程来抓，坚决做到排查不留盲区、整治不留死角、问题不反弹回潮，实现各类风险隐患见底清零。要统筹防洪、排涝、抗旱、防台风等多重任务，强化水利工程建设与设施管护，提早备足人员、物资、设备，加强关键领域管控。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积极应对旱涝急转、交替出现的双重风险，全面提升全域综合防灾预险能力。要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智能化、立体化、全覆盖的监测预警网络，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下好提前防范的先手棋。县防止要结合今年的气候特点，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坚持实战导向，分层分类组织人员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群众防灾避险自救能力， 要坚持力量前置、物资前置、保障前置，强化综合应急保障，足额储备动态补充应急物资，建强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健全全域协同保障机制，全方位夯实抢险救灾根基。刘鹏飞强调，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落实胜于一切，全线上下必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明工作纪律，锤炼过硬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这场硬仗，为全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宋晓曦传达全国及省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通报2026年全县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情况、水情趋势预测及防汛备汛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副县长陈小天及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县直相关部门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降雨频次增多，短时强降雨集中，河道形洪，村镇防汛压力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我县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县域汛期安全防护网。河道畅通是安全渡汛的关键。连日来，县住建部门聚焦辖区支流沟渠、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开展城区水系清淤疏浚专项作业，全力清除河道内枯枝杂草、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彻底打通水系堵点，疏通行洪脉络，全面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河道淤积、水位上涨、积水内涝等汛期险情发生。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副股长史继博：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和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雨水管网养护工作，持续完善城区排水体系，全力保障汛期城区排水安全畅通，为全县安全渡汛筑牢基础防线。
3: 镇街作为防汛备汛工作的最前沿，是守护基层群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胡家镇立足辖区防汛实际，重点对镇级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开展标准化整顿工作，逐项盘点核查编织袋、救生装备、抢险工具、防雨防汛用具、照明设

0: 设备、出牌设备等防汛应急物资，在此基础上，胡家镇不断完善基层防汛工作体系，结合辖区汛情特点，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分级处置流程，明确岗位工作职责，常态化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扎实开展全域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夯实镇村两级防汛抢险硬实力。胡家镇水利站副站长刘明。
1: 我们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工作，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培训，提升村干部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汛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汛前严备战，汛期保平安。当前我省全面进入汛期，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风险。 我县持续紧盯舆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县镇村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级合长、属地单位职能部门防汛职责，构建起分级负责、全域覆盖、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格局，依托常态化巡查机制。 对县域河道沟渠、低洼片区排水设施、水利工程、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关键点位开展地毯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跟进，实行闭环式整改消耗，彻底清零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同时持续优化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培训和实战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 规范升级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实行专库储存、专人管护、动态增补，保障防汛物资设备调得动、运得快、用得上，以全方位、精细化、常态化的万全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这个夏天，绿茵激情与人间烟火在蹒跚夏夜交汇。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点燃城市夜空，唤醒沉睡的夜经济。蹒跚借力东北超爆款 IP， 打破业态壁垒，盘活夜间资源，持续点燃城市夏夜烟火气，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华灯初上，蹒跚城市夜色被体育热情彻底点亮。 县城银龙大排档商圈灯火璀璨，人声涌动，专属夏日的狂欢氛围扑面而来。高清大屏实时滚动播放赛事精彩瞬间，精准还原绿茵赛场的紧张激烈，为市民打造沉浸式观赛体验。沿街商铺烟火升腾，香气缭绕，各色夜宵美食鲜香诱人。广大市民结伴夜游，围坐观赛，呐喊声、欢笑声、市井喧闹声交织相融，让体育的澎湃活力与街巷的人间烟火温柔碰撞。
2: 我现在呢，位于盘锦锦绣花海狂欢节的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哈，整条美食街区摊位有序排布，汇聚了各色风味、特色小吃和本地的特色美食，搭配着丰富多彩的休闲游乐项目，真正的做到了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满满的烟火气，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休闲乐趣。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盘锦锦绣花海狂欢节美食游乐片区流光溢彩，烟火氤氲，充盈着热闹的市井气息。街区内数十个特色摊位依次排开，荟萃南北风味，囊括本土特色，烧烤、炸串、风味主食、精致甜品、网红饮品等品类花样纷呈，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饮食休闲需求。 火热的美食街区不仅聚拢了鼎盛人气，激活了夜间市井消费，更有效带动本地小微商户增收致富，持续积攒城市商气，释放消费潜能，让蹒跚的夏夜既有温润烟火底色，更有蓬勃消费热度。市民刘思琪。
3: 活动现场很热闹，今天正好带小侄女来现场活动一下，娱乐设施也挺足的，小朋友挺喜欢的。
4: 商户任欣欣。
5: 小孩特别多，之后这个蛋挞特别招小孩喜欢，卖的挺好，我觉得挺好的。欢迎大家来吃蛋仔，欢迎大家来到盘锦锦绣花海，来到大美蹒跚。
0: 夜色渐浓，东北超赛事激情持续升温，主舞台的文艺狂欢盛宴重磅开启，文体交融的独特魅力尽情绽放，气势恢宏的舞龙。

表演率先登场，灵动昂扬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为夏夜狂欢拉开精彩序幕。喜庆灵动的舞狮表演轮番亮相，灵动的姿态传递着吉祥顺遂的美好期许。大屏上，东北超足球赛激战正酣，每一次精彩配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花海夜风与绿茵热血交织，体育激情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这场文体同欢中流连忘返。一赛新一城，夜色换新生，持续火爆的东北超赛事为盘山夏日夜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与青春活力。盘山依托盘锦锦绣花谷核心景区、银龙酒店及全县各地打造的多元化观赛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吸引大批周边市民、外地游客驻足游玩观赛消费。体育观赛、夜游赏景、美食打卡、文艺观影等多元休闲模式深度融合，有效拉长夜间消费链条，全面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游乐等夜间业态提质升温，销量攀升。如今看球赛、逛夜市、赏演艺已经成为盘山夏日夜间生活的全新潮流，赛事赋能、文旅赋能、烟火赋能叠加共振，让盘山的夏夜更热闹，经济更活跃。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对对，反正反正。
1: 我在这儿，美女，你干啥呀？你要干啥呀？你要干啥呀？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飞天魔女龙云凤主动登门要传授徐良的武艺，这件事情就非常奇怪，真使白眼眉疑惑不解。他不明白龙云凤说的是真还是假，他的目的是什么？素无往来，萍水相逢，又没有人情走动，出于什么动机要传授徐良能为呢？江湖上还有那么句话，宁舍一锭金，不传一招绝艺，说我给你花多少钱可以，你要跟我学真能耐不行，要学可以，那得过命的交情，有一定的感情，不然就轻易传授你绝艺连门都没有。这个龙云凤就不这样，主动要交给徐良能耐，能使老心不怀疑吗？那位说，龙云凤究竟是何许人也？真像传言说的那样吗？一点不假。这是本套书上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将来到了后本书，咱们说到大破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六十四件大聚会，到那时候咱们再详细对他交代。他还有一番传奇的身世，此番他主动登门交给徐良能耐，也有一定的原因，只是他藏在心底没对白眼眉说而已。闲言少叙，且说徐良给龙云凤磕了头，龙云凤往前一凑，梁子起来吧，不必客气。他嘴这么说，伸手一抓徐良的手腕子往外一拉他，但是龙云凤暗中可就使上劲儿了，他使的是大口天罡气，鹰爪力的硬功，他要试试徐良能吃得消吃不消。但是他只使了三成劲儿，哎呦，可要了徐良的命了。老心儿毫无准备，觉着不好，已经完了。徐良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啊，半身不遂，几乎要瘫痪了。徐良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龙云凤你要干什么？你这不是按下绊子吗？说人话不办人事，你要把我徐良废了不成？因此徐良也就急了， 舌头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脑瓜子一扑棱，唰，运用气功，气发丹田，丹田又贯于丹壁，徐良这胳膊嘣一下就粗起来了，因此这才把龙云凤大口天罡气的功夫给闭住。龙云凤一乐，哈哈哈哈，罢了，小子，你这气功练得还可以，要换个旁人非得叫妈不可呀。徐良虽然没叫出来，豆粒大的汗珠子顺着脑袋滴滴答答也流下来了。老仙儿心中暗自叫苦，一看人家撒了手了，因此也没发作，心说我这回可注意了，跟他打交道得留神，不知道哪阵儿他犯了魔劲儿，就去把我这条小命给搭上。再说龙云凤跟徐良说，徐良啊，方才我说的是实话，你这宝剑拿不出手去，因为教你的人他本身就是饭桶，名师才能出高徒呢。我希望你在宝剑上多下功夫，要想成名非得把剑练好。你睁开眼睛看看，世外的高人有几个不会练剑的呢？当然我不是说小瞧其他的兵器，你懂吗？我明白。如果你要不服气，你看看我练趟剑，做个示范啊。你在旁边坐着看我的。徐良刚要递给他青龙剑，人家没要。再看龙云凤把外边这个大白袍子闪掉了，里边是躲

我一襟小打扮，仍然是一身白。在白布囊之中拿出块皮条子来，这皮条子能有三尺，把头上的散发拢了一下，勒上皮条，然后从腰间一伸手，嘎嘣，锤铃铃铃铃铃铃铃，拽出一把折剑。什么叫折剑？就是在腰里能盘着，一摁崩簧，拽出来。就见这院里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啊！照的徐良都难以睁眼。爷爷，这个绿球球的，这是什么宝剑？怎么这么亮？青龙剑跟人家的剑比起来，那可差的太多了。就见这把宝剑，比徐良的剑窄着一倍，尺寸长短可差不多少，就是特殊的那么亮。还没等练以前，徐良仗着胆子问：“老前辈，恕我直言，我想打听打听，您老人家使的这把宝剑叫什么名字？”感觉奇怪吗？你先拿过去看看吧。是。等徐良接过来一掂量，哎呦！你别看这宝剑比我那宝剑窄着一倍，这分量可沉得多呀。他往剑都上一看，造着一行篆字，颇似现在的甲骨文。徐良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是什么字儿来。就觉着这把宝剑冷气逼人，离着脸蛋子还有半尺呢，就见这脸上刷刷刷冒凉气，汗毛似乎都往下掉啊，真是出一毛利刃。徐良看罢多时，又还给人家。我看不出来。徐良啊，大概你能听说，这把宝剑叫闭月羞光扫魔剑。徐良点点头，我看过兵器谱，这第一章的头一篇就记载的这把宝剑叫闭月羞光。对，一点都不错。我佩戴此剑已经五六十年了，这把宝剑也没少替我出力呀。梁子，我先许个愿，将来你真把能耐学好了，达到我的满意，我一高兴背不住，把这柄剑就赠给你留个纪念。哎呦，我可不敢当，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当然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啊，咱们抓紧时间说练就练，你往后闪闪啊。徐良躲出多远去，再看飞天魔女单手提剑往那儿一站，紧跟着屏息凝神往下一俯身，唰，把剑招就施展开了。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二招叫霹雳狂风，一招分着八招。这第三招叫判官索命，仍然是一招分八招，一伸手就二十四路，把个徐良都看傻了。他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剑招。就见人家把这柄剑呢使活了，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呐，隐约约传出风雷之声。徐良心说：“这是人吗？这简直是个神呐！”哎呦，怪不得说大话呢。

0: 比起我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比起春秋四老天龙地雅，他确实要高得多呀。难怪人常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徐良心说：“我自觉着我不含糊，小名叫白眉大侠，满耳朵听的都是颂扬之声。的确，我也没少露脸，但是我没碰上人家龙云凤。倘若他是我的仇人，焉有我的命在？我哪有今天呢？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保住？”遇不上这样的仇人呢，我要没有一定的能耐，也得把命搭上。看来功夫是非练不可呀。徐良一边看，一边暗下决心。龙云凤一口气儿练了八招，八招是64路。等练完了，人家唰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把宝剑往地下一扔，砰，插在地上，这宝剑乱颤。龙云凤在徐良面前一蹲，怎么样，小子？我练得如何呀？
1: 好，实在是好，太好了，我算开了眼了。
0: 是捧我呀？是说的实话？
1: 是实话，发自内心说出来的。
0: 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咱们练这个宝剑，第二位他不会。梁子，知道什么宝剑吗？
1: 不清楚。魔山剑。
0: 这种剑术，只有我们魔山派，我们爷仨会。要再出来个第四个会的，就是你；要有第五个，那就出着鬼了。那别人不会，乐意学吗？
1: 乐意学。
0: 好，今天晚上不算，明天开始我就来教你魔山剑。不过贪多嚼不烂啊，也没那个时间。我仅能教给你这八招，你把套路记熟了。没事儿，好好复习。久而久之，你就能掌握它的奥妙，将来是不难成名啊！我也希望你成为我们魔山派的传人。
1: 多谢老人家。
0: 龙云凤说到这儿，扬起脸来看看天气。大概4更天过了，我得走了。
1: 你到哪里去？
0: 我还有点事儿。还跟朋友有个约会，今天必须走，明天我再来。
1: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到？
0: 你甭管，你甭找我，我自己就来了。啊，该练功你还照样练你的功。龙云凤说完，带好闭月羞光扫魔剑，哈腰捡起白袍子，然后披到身上，把麻绳一系，用手一指，梁子。那是谁呀？
1: 徐良甩脸一看，没人儿。
0: 等再回过头来，龙云凤踪迹不见。徐良一拨了脑袋，我这位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好快的身法呀！老七儿提了上房，扎着背膀，四外观瞧，连个影子也没看见。徐良重新飘落到院里，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就思索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越想自己这能耐越白给，我可差的太多了，真得好好练呐。往后除了在开封府当差之外，每天我得利用2个时辰的功夫，下下苦功夫。你看徐良这个人就这手好处，勤学苦练。

0: 高的，叫个仆人把他叫起来了。徐良梳洗已毕，赶紧奔上房看母亲的病。徐三奶奶刚吃过早点，一看这精神比以往强多了，徐良感到非常宽慰。母亲，我看您可好多了。儿啊，娘总算躲过这一关了。哎呀，我心里头也着急呀。啊，你急什么？我替你着急。你现在是官身子，不得自由啊。包大人正在用人之际，让为娘活活把你拖住，焉有不及之理呀、啊，孩子。要照这样，娘三日五日之内就能好了，你就收拾东西赶紧回东京吧。这话娘儿俩谈了一会儿心，徐良这才回屋休息。他干什么老休息？他要养精蓄锐，等晚上好练剑。没精力能行吗？简短接说，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别人都睡了，徐良把后院扫得干干净净，小桌椅子茶壶茶碗都准备上，刀镖暗器青龙剑也准备好了。徐良开始练功，先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又练了一趟八卦连环掌，练完了开始练镖，镖练完了练袖剑、墨玉飞黄石，最后练大环刀，压轴的就是青龙剑。他就回忆昨天晚上龙云凤教给他那些招，虽然没掰着手教，但是他看见了。老心儿一想，啊，这招是这么使的，哎，照葫芦画瓢，我先比量比量试试。徐良真灵，有过目成诵之才，就看了一遍就记了个八九不离十。他先走了一趟，脚这个路数对，紧跟着又进一步开始练。徐良练的第三遍的时候，就听椅子上有人咯咯乐，回头一看，龙云凤不知什么时候来的，鸭子腿拧着，正坐这儿喝着水呢，一边喝一边在这看着。徐良赶紧强步起身，躬身施礼：“老人家，弟子眼拙，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的。来半天了。行，你小子比猴还多着八套啊，看了一遍你就全裸过去了，刚才练的都对，只有第四招和第十五招显着生疏，没关系，今儿个我正式教你，来来来，抓紧时间。”龙云凤照样把白袍子涂扫墨剑，跟徐良两个人站齐，开始手把手教给他磨山剑。头一天呢，就学了一招，叫天河道谢。您听这名儿吧，天河要开了口子，哗哗要淌下来，那得多大的气势啊！就形容人家这个宝剑开门见山，以势不可挡之势，取胜的决心是非打胜仗不可。一招分着八招，徐良这个高兴啊，一直学到四更天以后，把天河道谢这八手都掌握了。龙云凤往椅子上一坐，练，就照我教你那样练。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等练完了，龙云凤一瞪眼，怎么那么笨？这第三手和第六手都不对，重练。
1: 啊，是。
0: 徐良又没练对，龙云凤过来往旁边一推他，看我的，怎么练？他又做了示范动作，然后又叫徐良练，一直徐良练对了。他这才乐，行，还算有出息。记住啊，就教一遍，往后我走了你就照。

0: 这样练。
1: 一直到快五更天了，龙云凤站起来了，梁子，又到时候了，我该走了。老人家，我家里很方便，有不少闲房子，你要不嫌弃的话，可以在这儿休息。
2: 不，
1: 叫人家看着我像个活鬼似的，官职不雅。另外，我本身还有事儿，我跟朋友有约会，人家还等着我呢。啊，明儿晚上我再来，再见。说着话，飘身上房，转眼不见。徐良一想，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高人也。徐良没闲着，又重新复习着天河道谢，一直把这八招复习好了，这才进屋休息。书说简短，转过天来，徐良照旧看望母亲，一看娘确实坚强多了，陪娘唠完嗑，给母亲煎完药，这才回屋休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徐良照旧准备好了，开始练功。龙云凤准时来了，教他第二招霹雳狂风，一招分八手，徐良又掌握了。第三天又来了，交给徐良判官索命。咱们简短结束，龙云凤从打露面到教徐良，11天过去了。一天教给他一招分八招，只是最后这两天不往下教了，让徐良开始总复习。到了11天这天晚上，龙云凤看徐良练完了，一乐，梁子，算了，咱们的缘分到今天算结束了，我的传艺也开始告终，我身上这点能耐也算交给你了，你感觉这磨山剑如何呀？哎，太好了，可惜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奥妙。
2: 对，
1: 功夫，哪有10来天就学会绝艺的呢？我说过了，你平日要加紧演练，日久天长，你才能掌握其中的奥妙。另外呢，光练不使唤还不行，将来你回到开封府，遇上敌人的话，不妨你就时时闭月修光扫魔剑，非得实际用一用，你才知道此剑剑术的厉害。
0: 是谨遵老人家之命。
1: 徐良啊，明天晚上我就不来了啊，咱们日后见。青山不老，露水长流，我相信还有见面的机会。
0: 老人家，我有件事情打算跟您说一说。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总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对您老人家毫无有孝敬之意，您肯于把绝艺传授于我，我觉着于心不忍啊。请问老人家，我得怎么报答您呢？
1: 好小子，你抢到我前边去了，我就是要跟你提这件事儿。我还要问问你呢，平白无故的我传授你绝艺了，你怎么报答我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那老人家你说吧，究竟叫我怎样报答？
1: 好，徐良啊，我承认我是个怪人，确实我有时候犯疯病，但是我并不糊涂。我这个人要认准一条道，我非跑到头不可。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就公开告诉你，我有个仇人。
0: 哦，但不知他是哪位？
1: 甭说，现在还不到时候。这个仇人我太恨了，要按理说我杀他不费吹灰之力，

0: 但是我不那么做，我得给你留着。你记住啊，要想报答我传剑之恩，你得把这个人给我宰了。徐良闻听，吓得一缩脖子。请问老人家，您叫我宰的是哪一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飞天魔女龙云凤要求徐良杀一个人，把白眉大侠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不明白龙云凤这是什么意思。老将客，您叫我杀哪一个？徐良，不必担心，这个人现在还不该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指将来，我看谁不顺眼，我就叫你杀谁。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报答了我传授你武艺之恩。咱可把丑话说前边，你要胆敢不听我的话，我可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徐良一听，又气又乐呀，心说这位真不愧是魔女二字。
2: 是是是，弟子牢记在心。
0: 你小子甭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这阵要拿嘴拱我，到时候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小心着。哎，怎么能呢？我一定听老剑客的就是了。到了后文书，龙云凤又提起这个事儿来了，真叫徐良去杀一个人，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杀的。所以徐良没听他的话，为这事儿得罪了龙云凤。这飞天魔女拎着把碧月修光扫魔剑，非要要徐良的性命，把老心儿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有一段书叫24老闹魔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表龙云凤把事情交代清楚了，又变得和颜悦色。徐良啊，咱们这也算有缘呐，今后还有见面的机会，有个朋友还等我，我现在就告辞走了，你要好自为之。
2: 多谢老剑客。
0: 就在徐良磕头这功夫，龙云凤一转身踪迹不见。这个人呢，就这么奥秘，来无踪去无影，来得匆忙走得快的，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呀。徐良闭上眼睛回首往事，这十几天他感觉到迷迷糊糊，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也说不清是噩梦啊是好梦。徐良把院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屋休息。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龙云凤就没露面。徐良接茬练魔山剑，最后终于把八手魔山剑练熟了。在这时候呢，他母亲徐三奶奶的病也好了，老太太可以拄着棍儿下地走动了，吃的东西还不少，脸上也泛起了红晕，徐良这才放心。掐手指头一算呢，离开东京好几个月了，徐良十分惦记开封府的事儿。这一天仗着胆子跟母亲说：“
2: 娘啊，我看你老人家已经康复，我打算明日就回开封任职，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孩子，我早就叫你走，娘没有事儿。你是官身子，不能自在逍遥啊，孩儿啊，明天就走吧，谨遵母命。
0: 徐良当天把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好了，陪母亲谈话谈到后半夜，这才起身回房休息。到了次日，吃罢了早饭，收拾应用之物，离别母亲，赶奔开封府。在此期间，徐良连门都没出，开封府发生的事儿，他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尤其他家住这地方非常闭塞，又没人上他这串门，他上哪儿知道去呢？因此在赶路的时候，他也不十分着急，哪里有名胜他还要看看，有什么热闹他还要瞧瞧。就这样溜溜达达来到南郑县。徐良一算计啊，今儿晚上我就住在县里头，明天起个大早，凭我的脚力，不到中午就到了开封了。我何必赶晚上到开封府呢？徐良打定主意，进了十字街一拐弯，一看把这胡同口有一座贾家老店，因此徐良就住到这儿了。那位说没人认识他们，没有。徐良啊，对这方面特别注意，人的名树的影，他怕遇上熟人，特别是遇上贼就不好办了，因此他戴了个大帽子，尽量往下压，把白眉毛压在里边，把这衣服领子尽量往上拽，把脖子缩到里边去，动不动他就低着头，他穿的还挺朴素。本来徐良就没有白云瑞那种尚武精神，端肩缩脖的，谁也不住这个意。所以他进了贾家店，登完了记，他说他叫徐三儿，就住的东院，没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徐良找个地方休息，等吃完了晚饭没事了，要上茅房，无意之中的他从茅厕一出来，正看见白莲花燕风、金掌佛禅和那恶阴贼杜凤春。徐良赶紧又躲到茅房里了，心说我看的不会错呀，这几个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真是冤家路窄呀。你说我露面不露面，我应该怎么办？徐良在厕所蹲了一会儿，又一想，不要急躁，应当把事情摸清楚，有必要伸手我再伸手，没必要就算了，我还得急着回开封。所以掌灯之后，徐良啊特为的来到账房的后院，凭着他的本领，神不知鬼不觉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呦，徐良一想，怎么着，京里头又出了一座莲花观，飞云道长郭长达把八王爷给困在九兽朝天庭，我老兄弟白云瑞还摊了官司，怎么我没在开封这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当然他没到开封府，没详细打听究竟发生的这些事情详细经过还是不得而知，他又不能进去问这贼去。后来呀，徐良无意中又发现了圣手秀士冯渊和南侠展雄飞
2: 也住在这个店。

老心儿就明白了，兜门一下又走空了。这老佛禅连着就是八招，没有碰着徐良啊！丑鬼，你因何不还手？还你着什么急呀、啊？我这不紧解扣子脱衣服呢吗？你等着我收拾好了，我再打发你。展昭和冯渊一看，徐良真有两下子，临阵不乱，多大的场面人家不怯敌，说明人家心里头有底呀。徐良把外衣闪掉，卷了个麻花形背在背后，他没使唤金丝大环刀，一伸手把青龙剑拽出来了。老心儿心说，这回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八手魔山剑，龙老剑客说的明白，光练不使唤等于白学，不如我拿这金掌佛禅做个试验吧，看看我这个宝剑究竟学到什么程度了，好做到心中有数。老心儿想到这儿，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佛禅，你进招吧。呵，小子弃刀学剑了，贫僧要领教领教你的剑术。招开，唰，拦腰砍来。徐良可没敢拿宝剑接人家的铲，因为他这条大铲分量太重，恐怕把宝剑给伤着。老心徐良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是闪展腾挪，就开始使用魔山剑了。刷啦，剑招一变，这头一招叫天河倒泻，一招分着八招。等荣等把这趟宝剑施展开，南侠就大吃了一惊。哎呦，几天不见，这小梁子又长能耐了。他跟谁学的这种剑术呢？没见过，真是别开生面呐。隐约约就听见风雷之声，剑徐良把宝剑舞动开了，真好像剑山一般呐。金掌佛禅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徐良使宝剑能使得这么好，他心里就纳开闷了，难怪这丑鬼成名啊，难道说我徒儿死就白死了，我就不能给他报仇了？就凭我这么大的金掌佛禅，居然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对手，真是愧死人也。他这一着急，脑袋有点溜号了。天河倒泻一共是八招，这第八招可太厉害了，叫乌龙摆尾撒手剑。这个宝剑能撒出手，还能接住，绝就绝在这儿啊！说徐良胆子就是够大的，老心儿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喊了一声“招”。佛禅认为他要发飙，因此就留了神了，可没想到他把青龙剑扔出来，一道寒光扑奔天心。哎呦！佛禅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青龙剑走空，剑过去，徐良就到了，一伸手把宝剑的把抓住，使了个扫地撩阴，唰，这宝剑就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佛禅心忙意乱，是躲闪不及啊！右手他提着大铲，左手往后一甩，结果倒了霉了，左胳膊正碰到青龙剑的剑刃上。您想那还受得了吗？耳轮中就听着，骑着胳膊根子把他的胳膊砍断。老佛禅俩眼往上一翻，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顿时人事不省。

0: 徐良在他身上把宝剑的鲜血蹭了蹭，回过头来，那个意思问哪个还敢过来？那个王八绿球球，那，哦，一个都没有了。你想那帮贼比贼还贼，见势不好，撒丫子就跑，都跑没影了。徐良也乐了，心说光顾打了，让这帮小子捡了个便宜。正这时，冯渊喊上了："哦呀，混账无比杆子，你个臭脚老婆养的，你还愣着什么？还不赶紧过来解救我老人家！"徐良过来，先把斩南侠给放了。扎大叔，恕我晚到一步，让您受惊了。孩子没说的，可把我吓坏了。多悬，咱爷儿俩没见着啊！您放心，见着自检呗。"见着了，莫非是你给留下的？可不是嘛！哎呦，孩子，我当是谁呢？我要早知道有你，我就不至于担这个风险了。你呀，不应该不露面。"南侠这个人多有涵养啊，话适可而止，就不往下说了。意思是说，你小子太坏，没这么干的。南侠活动活动筋骨。老仙儿徐良一转身，请南侠进屋喝水。冯渊一看可不干了："吾家混账无比根子，还有吾老人家呢。还有块臭豆腐。好了，你算借了我长子叔的光了，不然的话，我是不能够管你。"徐良嘴说着，过来把绑绳给解开。冯渊活动活动筋骨，一把把徐良给抓住了："吾家，等一等。"武器问你，武在房上挂着挂着，突然掉下来了，是不是你小子发的坏，把某给扔下来了？个王八绿球球的，骚老子多曾干过那种事情，那全怪你的武艺不精，自己没挂住。乌鸦混账光逼根子，你是满嘴胡说，你一向是干这种坏事的。南侠说："算了算了算了，别逗口了，多日不见，谈点正事儿吧。"他们仨正说话呢，就听躺在地下的佛禅鼻子哼了一声："呀，我这个老东西还没死，待我解骨他的性命。"冯渊从地下把刀捡起来，往前一纵是捧刀就刺。还没等刀到呢，徐良从后边照着冯渊的屁股蹬了一脚，噔噔噔噔噔噔，把冯渊蹬出一溜滚去，上手就是一回头："乌鸦，臭豆腐，你这是何意？"我说："冯渊啊，你这个人就这一点不好，狗仗人势。你看我打了胜仗了，你也想跟着补一刀凑凑热闹，那怎么能行呢？我看佛查这个人杀不得。呀，莫非你还要放了他不成？正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他徒弟已经死到我手了，他是为了给徒弟报仇才错走了一步，如今已经成了残废人了，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扎大叔，你说呢？"
1: 对，
0: 还是梁子说的对，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冯渊呐，你往后真得跟小梁子学。"冯渊气得一拨了脑袋，嘴撅起多高来，在旁边看着。就见徐良和展昭来到佛禅近前，一看这胳膊呀，血流如注啊！再待一会儿，把这一腔血全都冒干净了。所以展雄飞在他胳膊根儿这掐住了，让徐良把他的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牢牢的给他扎住。这样呢，可以防止把血淌尽。然后徐良从百宝囊之中一伸手，取出最好的止血丹药止疼散，撬开佛禅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把他的伤也包扎好了。就这样，这地下鲜血一大片，也能躺了800cc。 后来佛禅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家疼的无关挪移呀、啊！啊！睁开两只无神的眼睛，一看在徐良怀里头，这个老家伙一拨了脑袋，不服气儿，可是刚一动，动不了，伤太疼了。虽然说吃了止疼药，那也止不住。徐良啊，咱们俩人一天二地愁，三江四海恨。有你没我，有我就没你。来，你给贫僧来个痛快，别叫我活受罪。你要假仁假义，我可骂你八辈祖宗。嗯，佛禅，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可打仗嘛，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我不杀了你，你就得杀了我。这个道理难道你还不懂吗？如果我要你的性命，你十六个佛禅也活不到现在呀、啊。实话对你说，我不要你的命，我还要把你给放了。什么？你真把我放了？啊，对。南侠说：“真的，老师傅，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你老人家要如果能走的话，赶紧逃命去吧。过了好半天，佛禅咬着牙站起来了，拎着那条大铲当拐棍，摘摘晃晃走了几步，一回头：“徐良，你真放我啊？真的，你不后悔？还绝不后悔。好，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金掌佛禅，快100岁的人了，把左胳膊混丢了，能不痛心吗？他把徐良都恨透了。没想到徐良还把他放了。这家伙临走也不甘心失败，咬着牙问徐良：“小辈，你可别后悔呀、啊！你记住，今日的断臂之仇，迟早我是非报不可。”“
2: 啊，是吗？啊，欢迎欢迎。”如果你老人家真要报仇，是想跟我打个招呼，我是随叫随到。
0: 好，你甭说风凉话，咱们走着瞧。他刚一转身，冯渊过来了：“欧呀，混账，我被给子等一等。”佛禅又站住了：“怎么，你们要反悔不成？”乌鸦，我可不是拉屎往回坐的人，我是说你忘了一件东西，把你这狗爪子带走。冯渊说着咣一脚把他掉那胳膊给踢过去了。佛禅一看，可不是嘛，父精母血我还真不能扔了。看着胳膊的眼泪掉下来了，本来这玩意儿是在身上长着的，这回还得带着走。掉着眼泪，拿僧衣把断臂包好，这才转身走去。他这一走啊，南侠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佛禅，而是通过他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想到自己的下场。都是练武的，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谁能保住四肢不短缺，五官也保护得那么好啊，随时随地都可能受伤致命啊。因此他心里感到一阵难过。这阵徐良劝了展雄飞几句，罚冯渊拿铁锹戳着那沙子跟土，把地

0: 上的鲜血全都掩盖掩盖。然后他拎着宝剑进了屋了。这一找，除了住店的，这开店的全跑光了。徐良暗笑，你想这怎么办呢？这店房没主人怎么能行呢？他把冯渊叫过来，我绿求求他，你别瞎整，明天天光一亮，你就到新郑县的县衙门，到这备个案，把事情交代清楚，这个店房就交给官府了，你懂吗？五爷昏着无比根子，你这一来我就成了狗腿子了。说完了，他有点后悔了，心说自己把自己给骂了一顿，你都把我气糊涂了。南侠在旁边咯咯直笑。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天将放亮，冯渊果然跑到县衙，到了备了案。县太爷一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敢怠慢，亲自坐轿来到贾家店，见着徐良和展南侠，然后又验过店房，把这些住店的全都撵走，这个店房临时查封起来。究竟以后怎么办，跟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了。徐良他们把这个事儿办完，主要的一件得请刘世奇，还不知道这老头回来没回来，因此他们吃完了饭，带着仆人赶奔福寿堂。刚一进门，账房的于先生从里边出来了，他认识南侠和冯渊，赶紧就抱拳，哎呦，展老爷，冯老爷，你们来了啊！请问您甭说了，您是不是问我们老先生回来没？
1: 对呀，
0: 回来了。哎呀，南侠心里直念佛呀。就听于先生说，他老人家是后半夜回来的，到家之后还没等歇着呢，我就被伙计找来了，向我们老东家禀报这些日子的经过。头一件事儿，我就把您的请帖包的人的书信给了我们老先生了，老先生还非常高兴，交代的明白，你们什么时候来，让我陪着前去见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这样，于先生前边引路，带着展昭、徐良和冯渊来到后院。等通报之后啊，妙手先生刘世奇从屋里接出来了。这三位英雄都认识刘世奇，那还是数年前在南阳府团城子的时候。可是一看呢，事隔多年，这老头还没老，不但没老还富态了，红光满面呢，胡须变得白了，还是那么精神。三个人赶紧过去施礼，刘世奇以礼相还，不敢当啊，不敢当哦。哎呦，侠客爷，徐将军、冯将军，你们都挺好吗？托您的福，我们都挺好。屋里坐，屋里坐，真想你们呐。到了屋里，刘世奇是非常热情，吩咐人在饭馆叫菜，非请他们吃不可。展昭一摆手，老人家，我心如火烧，这二位也是一样，我们是请您来的，哪有心思吃饭呢？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多大的事儿也得吃饭呢。你们不就是担心破九寿朝天庭的事儿吗？包到我身上不就结了吗？啊，您老人家愿意帮忙？当然了，那要分跟谁，跟开封府的弟兄不分彼此，我一定尽力而为。这一句话出口，三个人就像吃了顺气丸似的，因此这顿饭吃的是格外香甜。在酒席宴前呢，刘世奇提出一个条件来，说我到开封破九寿朝天庭，一点说的都没有，

0: 我也分文不要。但是，能不能破得了，这我可不敢说大话。咱把丑话就说在前边，一旦破不了，到时候你们再埋怨，你看都耽误这老头身上了，那我可吃罪不起呀、啊。我说的是尽力而为，我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的劲儿。真要是走到那一步，别埋怨我就行了。南侠不住的点头，老人家，我们岂能做月礼的事情？您要破不了，那别人就更破不了了，那就叫天意该招。简短截说，吃饱了喝足了，于先生进来了。东家，什么时候起身呢？把车子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应用之物都给我拿到车上去了吗？全安排好了。现在时间紧迫，说走就走啊！三位，咱们起身吧。三个人一看这老头多干净利索，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这才叫够朋友呢。从左右搀扶着，把妙手先生刘世奇架到车上。刘世奇带了俩跟班儿，因为上了年纪，周围没人扶死不行。另外带了一名车老板，里边垫的褥子铺得喧喧腾腾的，把车帘撂下来。徐良几个人飞身上了马，虽然徐良没骑着马，但是展昭的人都骑马来的，让一个仆人步行给徐良倒出一匹马来。就这样，车老板把鞭子一晃，离开南郑，赶奔开封。路途不太远呢，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府衙。呀呀呀！车子也站住，马也站住了。南侠甩蹬立鞍跳下来，刚一下马，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都在门口这等着呢。展大叔回来了，展大叔回来了！哎呦，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我们不知道，奉相爷所差，我们轮班在门口看着。都把大伙儿都急死了，各位都挺好。哎呦，三哥，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回来的太好了。我三哥徐良回来了，徐三将军回来了，开封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蒋平率领老少英雄从里边就接出来了。一看刘世奇也来了，徐良也回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小侠龙天彪赶紧过去拜见老师徐良。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挤到前边，趴到徐良面前磕头：“爹呀，您够狠心的，把儿子扔下您就不管了。这些日子我一闭眼就看爹爹在我的面前，我干老您听好吗？”大伙一听这人有多贱。说这话叫人家脊梁沟都冒凉气儿啊！一看方叔安还真难过，眼泪围着眼圈还直转。徐良用手相搀：“啊，方叔安，起来吧，你这些日子怎么样？”“
1: 哎呀，还是那句话呀，惜福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儿子好悬没见着爹爹呀。”有时候我好好跟您介绍介绍，我出了龙潭入了虎穴是两世为人呢。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
0: 这时众人又过去见过刘世奇，有人撒脚如飞禀明包丞相，包大人在二大院恭候，等刘老先生这一进院子，包大人亲自迎接。把刘世奇感动的就要磕头，被包大人给拦住了。老先生，盼星星盼月亮，可把您盼来了。展昭都跟您说了，本阁不必细讲，能不能救八王，就关系到老先生的身上。
2: 相爷，老。

0: 有尽力而为呀、啊！我跟展老爷说得清楚，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这我心里可没底。到时候相爷您可别怪我。包大人知道，这种人说话向来留有余地，不像有些人，明明有八成能耐，非得说有十二成。有五成把握，非得说有二十成，有骆驼不吹牛。人家是真人不露相，到任何时候都留有余地。别看他说没有把握，大伙的心就认为是有把握的。因此把刘老先生接进书房，包大人吩咐一声现查，凡是老先生带来的仆人要热情款待。大家坐下之后就谈开了，问徐良来的经过，徐良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唯独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宝剑这段他没说，一个是没这个必要，二一个龙云凤说得清楚，不准许他对别人讲，因此徐良就没提这件事儿。可是当说到剑斩金掌佛禅的左臂，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有几个年轻人直拍大腿：“哎，三哥，你怎么不宰了他呢？这种人留着，迟早是一大祸害。”房叔安也说：“可不是怎么的，我爹，你太心慈面软了。要我呀，我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方叔啊，不要胡说，我一向告诉你，大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他那么大年纪了，把一个胳膊给砍掉就够巧的了，何必非置于死地呢？”
1: 嗯，对，名言呢，还是我爹比我明白，看得比我远的多，佩服佩服，而牢记就是。嗯，当时他变了，大伙是又气又乐。
0: 后来话锋一转，谈得破九兽朝天庭的事儿，刘世奇提出来：“相爷，各位，这个万法归宗，又倒是万变不离其宗。您别看它叫九兽朝天庭、八卦庭、达摩庭、藏真楼、冲霄楼等等等吧，尽管名字不同，可里边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心里有底就在于此，我就怕有特殊的高人把这消息给改动了，咱不懂那就麻烦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到莲花观去看看，现在我又没看着这亭子什么样，就叫我破，我觉着心里头好像发空。
1: 哎，我老爷子，我可去过好几回，我仔细的给您讲一讲，您心里是不是就有数了？
0: 好啊，不过最好你能找个人画张图，按图给我讲，那也跟我去差不多少。
1: 哎，找人干嘛呀？我就有这两下子，我画东西画的可好呢。
0: 徐良就问说：“啊，你可不准满嘴胡说八道。”“
1: 爹，我敢吗？这什么事儿？这是
0: 儿子真能画，我这俩手可巧呢。不信给我准备文房四宝，找个闲屋，我现在就画。”包大人点头：“那就叫他画吧。”方叔安去画平图，咱不提。包大人一想，刘世奇这么大岁数了，虽然说体格不错，这一路之上颠簸之苦也够累的，因此叫理财包兴把自己的外书房打扫干净，让刘老先生休息。老头也感觉到有点困倦了，冲着包大人一抱拳：“相爷，我去养会儿神，等方爷把图画好了我再来。”“失陪了，失陪了。”众人 把老人家送。

0: 外书房，然后把门倒带，由李才、包兴在这照顾着，其他的人又回到前院。好，这回就打开话匣子了，包括包的人在内，就问徐良回家给徐庆治丧的经过。徐良含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徐良又问经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言八语的也详细向徐良做了介绍。白云瑞口打嗨声：“三哥，你看我没说话，我不怕相爷挑我的理，我觉着一肚子委屈呀。舒安说的不假，我也是两世为人，插一插跟三哥见不着了。老兄弟不必难过，人生在世坎坷不平，我遇上的事情比你还多得多，没有关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就不能百炼成钢。”经过徐良这一劝解，白云瑞频频点头：“三哥，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小弟牢记就是。”这白云瑞觉着要跟徐良在一起活着才有意思，你看人家这个人又随和，能耐又大，点子又多，这一回来开封府当时就活跃起来了，人呢就得这么活着。因此对徐良他是非常羡慕。正这时候方叔安回来了：“众位众位，看看我这巧笔生花画得多好，看看。”说着把九兽朝天亭的图往桌上一放，众人围拢过来一看呢，哎，你还真别说，方叔安的手真不笨，画的是活灵活现呢。因此大家不住地赞成，把方叔安美的连北都找不着了。怎么样，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我说刘老先生哪儿去了，我给讲讲。包的人本想让刘老先生多歇一会儿，哎，老先生来了，因为刘世奇呀、惦记这件事儿，稍微休息片刻，命人打听说方叔安把图画好了，所以老头不用请就到了。众人闪开一条路，刘志奇凑到桌子附近仔细观看，方叔安在旁边给介绍：“老人家看见没，这就是莲花观的第六层院子，这亭子就叫九圣朝天亭。哎，外边是八面，台阶分三层，这亭子是两层的，我是从东门进去的，这里边我也画了，您看就这样的。这是中央无极土，这是天花板，一拧这边这个柱子，天花板开了，下来个笼子，八王爷就在那里边待着呢。”刘世奇点点头：“好了，明白了。方老爷，你可给我帮了大忙了，我这一看你这张图，我心里头立刻就有了底了。”“
1: 这么一说，您肯定能破得了。”“
0: 肯定倒不敢说，九成加一成吧。”“
1: 哎，十成那妥了。”“
0: 哎呀，该着八王爷有救了。”包大人一听这话，心当时就落地了。老人家，今天是打赌击掌的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的一天，您看应当怎样分兵派将，应当怎么破亭子，您就分派吧。”“
2: 哦，少爷，我可不会分兵派将，
0: 现在我就着手复制一张九兽朝天亭的图，然后详细向大家讲解。”“
1: 好吧。”
0: 就在方叔安方才画图的那屋，又收拾得干净利落，把老先生请的那屋，谁也不敢打搅，全都退出来了。刘世奇利用两个时辰的功夫，把九兽朝天亭的图画好了，又回到内书房，老少的英雄全都到齐了。刘世奇就像个老先生似的，

0: 只兽。这九只兽都是利用消息埋伏摆的，虽然说是假的，比真的还要凶猛。不把这九只兽给消灭，想破亭子势比登天。这九只兽完全经过高人的排练，经过需要给他上上发条了，哎，让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有的能喷溅发飙，有的会拳脚，有的善会决意，极难对付啊！你打他他不疼，他要碰上一点你粉身碎骨。因此武艺一般的人破不了亭子。至于你们派谁，谁能耐多大，那相爷和蒋老爷都明白，我是门外汉了。另外大家上演，这亭子分八面，这是采取八卦的方法，这个事儿很庸俗一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分牵坎艮震巽离坤兑，利用八卦五行相克之理。如果走台阶的话，走单数别走双数，大家记住啊，凡是遇上台阶走一三五七九，别走二四六八十，如果踩错了，脚下就会出现滚轮刀转轮锁，甚至把人掉到梅花坑里头。另外每道门的后面都有火箭火弩飞弓，这个千万注意，不注意射到身上命就保不住了。我现在只说了个大概，现在我逐个门给讲解，且看东门，大家的眼光落到东方家营。这刘世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个东门的消息埋伏，能遇上什么事儿，应当怎么破，全讲解了。然后又转到西方更新经，又把西门这些奥秘全解决了。紧接着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他讲的这个详细劲儿就甭提了。蒋平听完了直挠腮帮，老人家，这讲的倒是挺清楚，不过这太复杂了，这听完前边再听后边，这都忘了。没关系，四爷，我是讲个大概，然后东西南北四门我再复制详细的草图给你们分发下去。哎呦，老人家，那可太好了，不过可让您受累了。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讲完了，刘世奇又到那屋画了四张详细的图，拿回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众人听完心里是豁然开朗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看来这亭子肯定是破了，救八王爷是不成问题了。刘世奇讲完了往旁边一退，四老爷相爷我全说完了啊，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尽管跟我询问，我再详细解释。关于派什么人，那可是你们的事儿了。蒋平回身请示包大人，相爷您就分兵派将吧。这蒋平啊，你不必客气。蒋平点头，然后往人前一站，把小脑瓜一拨了，先咳嗽了两声，各位，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兵不斩将不齐呀。方才诸位都听说了，相爷委托我分兵派将，各位且听我的令箭。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

0: 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真宗赵恒。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不想把皇位传给弟弟，想吃独食儿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呢？得想招啊，因为这有约呀、啊，有制约，就是杜太后，也就是赵光义他妈立的那么规矩，老大死了传给老二，老二死了传给老三，这皇位啊由他们兄弟轮班坐，等长辈坐完了，到小一辈那代再轮班坐啊。那么你赶上赵光义就不想把这位置传给弟弟了，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就把那宰相赵普找来了。赵普紧锁眉峰，这小子围地绕了一圈，最后说了：万岁呀、啊，你要想这么办呢、啊，你就得找个茬，把秦王赵光美啊给贬喽。你得说他有毛病，你要不说他有毛病，你就那么直接的把位置传给你儿子的话，文武百官该有意见啊。那找什么毛病？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毛病我给你找。这赵普是满口答应，这就出去了。没过半个月，这毛病就找着了。你看，想找你毛病那还不容易吗？就说这个秦王赵光美拥兵自重，大有谋反之心呢、啊。说这个赵光美要造反，太宗赵光义是大怒，哎呀，下圣旨给我贬喽。赵光美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就被这太宗把赵光美给贬了，贬到房州当了个小县令。没过几天，赵光美是忧郁而死，越想越憋气，这哥哥啊，好家伙，为了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不传给我，给我捏造个罪名，我多冤呢我呀。赵光美啊窝囊死了。那么赵光义呢到那假装的是大哭了一顿，哎，哭完了心里高兴，行了，我哥哥赵匡胤他那俩儿子赵德昭死了，赵德芳弱冠之年太年轻不能胜事，我这赵光美的弟弟也死了，现在就我赵光义这支儿能当皇上了。这赵光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叫赵元佐，二儿子叫赵元佑，三儿子叫赵恒。可这三个儿子哪个能是我的继承人呢？他就权衡这三个儿子的长短处，最后他发现呢、啊，这个赵元佐相当不错，小伙子善于骑射，懂书法，爱好文学，做事果敢。就这么的，他就找这个赵元佐把自己大儿子叫来了。大儿子一听父亲要立自己为皇太子，一拨着脑袋愣：爹，你给我什么都要，就这皇位我不能要啊！谁不愿当皇上？你怎么不愿当皇？因为这个当皇上这人都心太狠呐、啊，爹，心太狠，心太狠呐、啊！咱就说你吧，爹，你说你心多狠啊！你把我大爷的儿子赵德昭给逼死了，你为了把皇位独吞，你把我叔叔给贬了，忧郁而死。你说你这心多狠，所以这个帝王之家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呐、啊，他都没人心，他不善良。你说你把个不善良位置给我，让我干不是人事儿，

你说爹，我能要这皇位吗？你抬我也不要啊！呸！你想要我还不给你？你看爷俩干起来了。书中按笔交代，在宋朝的史料上，《宋史》上有记载，就因为这个赵光义逼死了赵德昭，贬了赵光美，他这个儿子太善良，力劝他父亲不应该这么做。赵光义非要这么做，结果他这个儿子疯了，也就是赵元佐。疯到什么程度？宋史上有记载，把宫殿他都给点着了。他疯了，他就说这个皇帝无情，皇帝无义。那么当然了，方才我说这段就是简单，咱们快餐嘛，尽量快点。反总而言之，人家元佐不要这皇位，这皇位给我都不要。哎呀，宋太宗赵光义一琢磨，还剩俩儿子，老大不做皇上，还有二儿子赵元佑，还有个小儿子赵恒。这俩儿子都不错，我把这位置给谁呢？哎，他想起来了，找算卦的，就让大臣赵普到外边给找了这么一个僧人，说这僧人会算卦。啊，就请到皇宫来了，你挨个给这些人都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属相，将来能不能当什么大官。这僧人就挨个看，可偏巧那天呢，赵恒被封为寿王。哪个寿呢？就长寿的寿。这个寿王赵恒就没出来，给屋睡觉呢。这和尚由头到尾挨个给人相面，什么王子啊、皇子啊，哎，这老赵家的亲属也多。看了一圈，一摇头，说万岁呀，方才我看这几个人呐，都一般，没有什么大夫之相。不过就那个屋，谁在屋里呢？赵光义太宗一回头啊，我小儿子赵恒给屋睡觉的，就那个屋里的人，他是大富之贵呀，是大府之人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见都没见着就说他有府呢？你看，他门口站那三个仆人啊，那个个都是将相的模样。你一想，他那仆人都将相的模样，那屋里的人肯定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这儿，这和尚这一算卦，赵光义就相信了。好了，那我就封我的这老儿子赵恒为太子。就这么样，一卦定乾坤，这个赵恒就当上了皇太子。转眼到了公元997年3月，这个太宗赵光义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立刻有人把这皇宫里的御医给叫来了。御医们七手八脚开药方，七着哭哧这么一治，哎，你还真别说，这太宗赵光义他就死了，啊，给治死了。老皇上一死，小皇上继位。赵恒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宋代的真宗赵恒。这个赵恒登基坐殿的时候，他的年岁是29岁，很干练，做事也非常明快。这个大臣们也很喜欢这个真宗，但真宗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小。哎，可能也是他爹啊给他留的后遗症。对这个大辽国也有点恐惧，但是呢，还总想收复这燕云16州之地。在公元1004年的秋天，这个大辽国萧太后，还有大辽国的国王圣宗，带领20万大军呢，举兵南下，这就奔这大宋。怒气冲冲地杀来了，直逼黄河岸边的儋州。这个儋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省濮阳县，在宋代那个地方叫儋州。你敢这20万大军哗到了儋州城下了，这就离大宋的

都城不远了。哎呀，这个澶州的急报求救的这个信呢，像雪片般的飞向京城。这一天晚上就五次急报到京都。这赵恒啊，吓得忽悠起来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问这些大臣怎么办。现在这辽军离咱们这个京城不远了，大伙想想辙，想想招，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边上有个副宰相叫王钦诺，还有一位叫陈饶叟的，这两位副宰相就主张逃跑。万岁呀，咱们呢赶紧跑吧，啊！现在这大辽军队凶赳赳、气昂昂，势如破竹啊，几家伙就得把咱们这个京都给凿开，再不跑就不赶趟了。这话音刚落，边上有人说话：你个王八驴球球，你们两个说话真不要脸，这个辽国军队一来了你就劝皇上逃跑，你娘的，你还是中国人吗？这边上这么一哼哼，把皇上和俩副宰相吓一跳。一看是谁呀，此人姓寇，单字名准，寇准。这个寇准可是真宗朝有名的一个宰相，他对这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呢是华州人，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他戏称为寇老心儿，他山西人嘛。那么寇准19岁考中进士，这个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为人呢也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近呢，由于这个寇准干得出色，被提升为宰相。说寇准在边上一听这俩副宰相说让皇上跑，寇老心不干了。我说二位呀，你个王八驴球球啊，大兵压境啊，你不劝皇上御驾亲征，反而说什么让皇上逃跑啊，要跑你跑吧。我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臣之见呢，如其逃跑还不如迎刃而上，咱们君臣一起彪子膀子去干去，到的前敌皇上御驾亲征，三军将士就该奋勇杀敌呀。万岁，臣愿保驾，随你到梁军镇去送死去，不是，随你到梁军镇去杀敌去。在寇准的力荐主张下，就逼了这个真宗赵恒一定要御驾亲征，别看敌人来了，皇上你要逃跑反过来还亡国，你要迎刃而上到两军阵，三军将士一看皇上来了，那士气大振呢。那得这真宗让这寇老心给整没招的，因为谁劝皇上跑寇准骂谁，说满朝文武谁也不敢吱声，因为就寇准这个让让让，你个王八驴球球，谁还敢说让皇上逃跑。大伙一听，别让皇上跑了，一让皇上跑我们都是王八驴球球，也不知道寇老心这王八驴球球到底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这个真宗赵恒听了寇老心的话，御驾亲征，满朝文武陪伴。那么真宗赵恒在御林军的保护下，满朝文武的陪伴下，就由打京都出发了，就到了河南省滑县的东南。在宋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韦城。这时前边有人报说这个辽兵的势力太大，恐怕皇上去有危险，真宗就想退，打退堂鼓。寇老心不干了，我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如今敌军逼近呢，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呢。前进一尺有活路，后退一寸死路一条啊！皇上说什么你也得去，臣愿陪伴你去。这寇准逼了皇上，这皇上拧着鼻子走吧。这又往前走了几十里路，真宗又不想走了。寇老心又告诉皇上：“皇上啊，往前走吧，前面有馅儿饼啊，馅儿饼。”

0: 啊，你就有包子我也不去。别的，妹妹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莫回头，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哎，寇准还唱着了，那年头没这歌。反正总而言之，就把这真宗皇上就给带到了澶州。这澶州城下就是辽军，守城的官兵一看皇上来了，我的妈呀！万岁，万岁，誓死杀敌！哗！三军将士个个是挺胸膛、瞪眼睛、手握钢刀，要跟辽军决一死战。真宗一看，哎呀，我这一来，这将士们都来劲了啊！立刻龙心大悦，这就在澶州跟这个辽军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拉锯似的，你杀过去，他打过去，来回一折腾20多天，这个辽军不但没前进一步，反过来让宋军给打退40里呀、啊！老西子一看又来劲了，让让让，万岁，听臣的话就对了吧？
1: 哎呀，寇爱卿，你说的对呀、啊。
0: 哎呀，我说的太对了，皇上这个月的奖金是不是多给我点？
1: 还要奖金呢？
0: 这个大辽国和这个宋军在澶州打了接近一个月，没分胜负，但总言之，大体上这个辽军还是吃了亏了。最后的萧太后还有这辽圣宗皇上，感觉这事情不妙。要这么打下去，早晚吃亏啊，打不过人家，就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要跟宋朝讲和。哎，咱们别打了，两下停战，但是呢，你得包赔我损失。这个真宗一听辽国要讲和，好啊，我认可拿出钱包赔你点损失，只要不打仗就行。就这么样，这就开始跟这个辽国开始讲价还价。寇准呢就使劲的杀价，要以真宗啊包赔你100万两银子。这寇准会谈判，谈判高手，谈到了10万两，总算是把这事情定下来了，两下就签了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州之盟啊。这个真宗赵恒又打前线回来，着实的高兴了几天，可高兴一半的时候，那个副宰相王钦诺，就是被当初寇准骂那位，成天在家憋气。他老琢磨这寇老西子骂他那王八驴秋秋是怎么个意思。有一天呢，这真宗赵恒和这个王钦诺两个人在书房谈话，这王钦诺就开始进言了：“万岁呀、啊！”您说这个，您御驾亲征这澶州，说句良心话，这是寇准呐、啊、一个赌博呀，拿皇上您做赌注啊！啊，怎么说？你想，他是个臣子，非劝皇上到两军阵去，干什么？他就是想要出名，用皇上来出名。如果真要是皇上，您要搁那儿有个危险，三长两短的，这国家谁管呢？啊，您是龙体呀、啊。那么你赶上这寇准拿你赌什么呢？赌他的名望。这名他多大呀？说亲自进劝皇上御驾亲征，实际不知道啊。真要是他赌输了，皇上您就没命了；他赌赢了，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这是拿皇上您做个赌注，是不应该这么干的。我真宗一听啊，有道理，确实回来也感觉到后怕呀。你想那两军阵啊，那敌人近在咫尺，就那么远，我是大宋国朝一国之君，我要死在那儿，这国家不完了吗？确实这寇准是拿我做了个赌注，他就暗中恨这个寇准了。又过了几天，找了个茬，撤掉了寇准的宰相位置，就地给免职了。
1: 可叹呢，一代贤相就这么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贤。

0: 老人进谗言。转眼到了公元1021年，这年的二月，在宫中发生了一件事儿，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仁宗赵祯。前文书咱们说的是大宋朝真宗赵恒在位，在1022年的二月，这个宫里头，也就是在赵恒真宗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皇上睡午觉，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那传国的玉玺呀，就皇家那大印，两半的。他一梦惊醒，通身是汗。哎呀，他就琢磨，这个玉玺两半了，是不是我这大宋国朝要两半啊？是不是我这身体啊要两截？是不是我要死？你看他各种想法全来了，稀奇古怪的想法。要搁心理医生来断定，他就得了一种心病。说渐渐的是茶不思饭不想，由心里头心灵疾病转换成机体疾病，先是拉肚，拉完肚紧接着就闹肠炎，肠炎影响到肝，就变成肝炎，肝炎变成肺炎，肺炎就变成肺气肿。总而言之啊，真宗这个大病缠身，一病不起，他感觉到要完了，就急忙告诉太监立刻传皇后来见，得立皇太子啊。这就皇后来了，这个皇后姓什么呢？姓刘，刘皇后。这个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他第一位妻子啊，就是潘氏，姓潘。潘氏是名将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在小说《杨家将》里头不有那么段吗？说潘仁美是国丈太师，啊，是真宗的老丈人。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实际历史上满不那么个事儿。因为这个真宗赵恒娶潘氏，这个潘氏嫁给真宗没到二年死了，那时候赵恒还没当皇上呢，他哪来的国丈，哪来的太师？那么在真宗年间，这个潘美就颐养天年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了，因为国家给他高级待遇啊，他是开国元勋呢，所以说这个小说《杨家将》里的事情是演绎。那么真宗的第二个妻子姓郭，郭氏。这个郭氏啊，是在真宗继位之后娶到家中的，封为皇后，可没过上二年也死了。那么郭氏死了之后，在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真宗娶了著名的刘皇后。说怎么著名呢？因为真宗去世之后，这个刘皇后是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她的一生是颇有传奇色彩。要说起这个刘氏，他老家是四川成都人，他生于公元969年，家中是极其的贫寒，吊锅无米啊。父亲又死了，就剩母亲领他过日子，一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刘氏嫁给了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姓张，叫张二郎，张木匠。小两口过日子吧，这张木匠也挺能干。后来张木匠就领着刘氏到了京城卖手艺，给谁家做个立柜，做个桌子，做个板凳，哎，就吃这手艺饭。可一到这个京城，这个张木匠，这个张郎，这生意不好。最主要他这手艺不咋样，所以就没有饭可吃。这小子一着急一瞪眼睛，把刘氏卖了。

这刘氏卖到哪儿去了？就卖到了襄王府啊。这个襄王是谁呀？就是真宗赵恒。在这赵恒没当皇帝之前，被封为襄王。这个襄王府有个管家，这人姓程，叫程刚。这管家特别会来事儿，所以他跟那个襄王赵恒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不错。有一天呢，这个赵恒喝多了点酒，就跟这管家程刚说：“我呀，听说那川妹子漂亮，都说苏杭出美女，那四川那小妞啊，更漂亮。所以有机会啊，我要是纳妾的话，我就找一个四川的川妹子啊。”嘿嘿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刚就听着了。哎，就给襄王就找这川妹子。川妹子没找着，找来好几个川大嫂、川大娘，怎么的呢？没有适当的年岁。襄王纳妾呢，必须得年岁小。偏巧这个张木匠卖老婆，那时候刘氏16、17岁才，往那一站像小姑娘似的漂亮。哎呀，这管家一琢磨，我给我们家王爷买回去吧，我们家王爷肯定相中刘氏，长得漂亮。就这么样，就花俩钱儿就把这刘氏买回来了，一介绍给赵恒。赵恒一看，哎，高兴万分呐，就立刻把这个刘氏就纳为了自己的妾。而且刘氏特别会来事儿，两个人处的那感情啊，好家伙，像那标交似的，那感情达到了一定的高温，形影不离。而且刘氏还非常有正事，所以赵恒有什么事儿办不明白，都征求刘氏的意见。后来真宗继位，没有忘掉这个刘氏，就册封刘氏为皇后。美中不足的什么呢？这刘氏嫁给了真宗赵恒之后，男孩女孩没生一孩，始终没怀孕。这个事儿刘氏心里头感觉到很是遗憾，我怎么不能给皇上留下个一男半女呢？偏巧啊，有一天真宗到他这儿来，这个刘氏有这么个丫鬟，姓李，李氏。哎呀，真宗就看好这丫鬟了啊，一看这小丫鬟，嘿嘿，长得真漂亮。刘氏这就明白了，那既然我没给人家皇上生一男半女，他看中我的侍女了，可以。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李氏这个侍女送到了真宗的住处。你还真别说，这个侍女李氏还真就怀孕了，一生胖昌就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母以子为贵啊。你看你刘氏没给生，我李氏给生了，那真宗是高兴万分，自己有了后人，就册封这李氏为妃，就李妃。可有一点呢，虽说封了李氏为妃，可是皇后的位置那是别人取代不了的。所以啊，这真宗就跟这李氏李妃商量，你能否把这孩子交给皇后啊？因为啊，皇后乃是国母，只有你把孩子交给皇后，我才能册封这孩子为皇太子，将来继承我的万里山河。李妃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不答应不答应能行吗？就这么的把这孩子送给了刘皇后，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这就是未来的仁宗皇帝。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故事，不过在传说或者评书当中或者演绎小说当中，就把它演变成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伙都知道有一出京剧《打龙袍》，或者说有一本书，也就石玉坤写的《三侠五义》，当中都写到了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说大宋四帝仁宗在位，这个皇后是刘皇后，李妃还是李妃，说这刘皇后没生孩子。

李妃生了个孩子。哎呀，这刘皇后一着急，这怎么能行呢？他就跟一个太监叫郭槐商量，就弄了这么一个狸猫，把皮儿扒了，偷偷的跑到李妃那儿，用这个扒了皮儿的狸猫把这个孩子给换回来了。就愣说这李妃生了个妖精，仁宗大怒，就把这李妃打进冷宫，李妃呢在冷宫内逃了出去。那么这个孩子刘皇后拿到自己的驻地，就说自己生的，真宗相信了，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单说这李妃逃出皇宫之后，就落到草桥镇，眼睛瞎了。偏巧包公陈州放粮路过草桥镇，那么这个李妃就告诉自己的干儿子范中华去到包公那儿告状，告皇上，告刘皇后。包公呢就接了状纸了，就这么的把这李妃迎进东京汴梁。那么包公呢就跟皇上说明了情况，皇上一着急一瞪眼，把这刘皇后打入冷宫，那不是自己亲妈，明白了。那么就把这李妃迎进皇宫。那么考虑到自己不孝啊，啊，自己当皇上，自己当儿子没有尽忠尽孝，所以包公呢就出了个主意，用这鞭子打这件龙袍。这个京剧不叫打龙袍吗？实际这是演绎，真正的历史却有这么段。这个李氏生的孩子由刘皇后抚养，但是这个刘皇后绝没有害李氏。李氏后来死了，刘皇后下令厚厚地安葬了李氏。这绝没有说是弄到草桥镇变成个瞎老太婆，那不可能。另外呢，这个刘皇后是精明强干，这个女人极其有正义之心，非常有正事，所以她绝没有狸猫换太子那段故事，那就是一种艺人的杜撰。总而言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啊。真宗要死了，就把刘皇后叫来了，说我不行了，你呀，好好扶持太子，一定把大宋国朝治理好。刘皇后哭得涕泪横流啊，放心吧皇上，我一定好好治理这国家。真宗就写了遗诏，在遗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皇上年幼，由皇后垂帘听政，主持朝纲。真宗把眼睛闭上了，仁宗赵祯登上了皇帝宝座。那么在他当皇的前段时间呢，都由这刘太后来执政。刘太后这人做事果敢，大臣们也非常服气，但是刘太后就有一件事儿在瞒着这仁宗赵祯，就是自己不是他亲生母亲这事儿，他没有言明，也没告诉仁宗赵祯说你的生母是李氏。为什么他没说呢？就是想稳定军心，另外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太后的位置。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他死那年是公元1033年，他死了之后，仁宗亲政，开始亲自的治理朝纲。可这时候这个秘密已经公开了，大臣们就七言八语的捣鼓，说皇上不是刘皇后生的，是李氏生的。仁宗也知道了个一二，后来找几位知情的大臣这么一问，大臣们说实话了，哎呀，仁宗是放声大哭。那母亲呢？生母在哪儿呢？早已经死了。那赶紧看一看，这就到了李氏的坟前，一看这坟修得相当不错。哎呀，仁宗就琢磨，是不是这个刘皇后把我生母给害死了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把你们老刘家全都杀尽。把母亲的坟打开了一看，是个上好的棺材，而且里边灌满了水银。从这个坟的内部陪葬品来看，母亲没有遭到半点罪，而且知情的太监也把这实话说了，说刘皇后对你母亲确实不错呀，一点也没虐待，这才使仁宗放心呐。那么随后仁宗加封

母亲为庄仪太后，并把牌位列入了太庙。那么他也加封了那个刘氏为庄献明肃皇太后，也把牌位立到了太庙。仁宗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的还是很对的。另外，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这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检点，省吃俭用啊。其中有一件史实，就是有个叫王德用的，这个弄臣没啥事儿，给皇上弄去了20多个美女。哎呀，个个长得漂亮，仁宗赵祯呢也就真相中了，就把这20多个美女啊就留到了宫中。偏巧这事儿让谏官包拯知道了。谏官呢，这个谏官就是力谏皇上，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就给皇上挑毛病的，啊，这包拯就来了，就劝这赵祯，你不要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这个王德用确实给我进献了美女，现在就在宫中，我很中意啊，你就让他们留下吧。包拯说，那不行，臣今日进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所以必须把这20几个女子轰出宫外。仁宗听完了之后面有难色，哎呀，那好吧，那就这么办吧，而且还流了点眼泪。包拯一看皇上哭了，哎呀，这人心都肉长的，说既然这样，皇上你要先舍不得的话，留他们几天啊，在宫里头再待两天。皇上一摇手，不，这皇上赵祯说了，赶紧让他们走。朕虽为帝王，但是啊，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啊。把他们留久了，待时间长了，会因为深情而不忍送他们走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让他们走吧。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仁宗赵祯还是很信任大臣的话的。另外，在他在位期间，他重用了两个人，文的他重用范仲淹，武将他重用狄青。这个狄青是仁宗年间的名将，过去他是个囚徒，后来被充了军了，是能杀能打，作战勇猛。仁宗听说此事，就召见狄青，并加封了狄青很高的军事指挥官位置。这个狄青过去因为是囚徒，他脸上有刺字，仁宗见到之后就告诉狄青，我呀派御医把你脸上这个刺字啊拿掉。狄青说，万岁，不往下拿，因为我这脸上刺字证明了我过去的出身，现在我当了高级指挥官了，这也是让天下人看一看，皇上是重贤人而不计你的出身。因为这仁宗对狄青的信任，也就使这狄青啊拼命的为皇上卖命，最后是战死在沙场，享年50岁。那么仁宗不但重用狄青，而且还重用范仲淹，他封这范仲淹为副宰相。范仲淹呢，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那么他的改革呢，史称叫庆历新政。可这一改革就侵犯了皇亲贵戚的这些人的权益，那么这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是强烈反对这个庆历新政。最后仁宗没办法罢免了范仲淹，这新政也没能实现。那么逐渐就形成了北宋极贫极弱的局面。转眼到了公元1063年的3月，这一天是辛未日，这仁宗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心里就琢磨，我怎么病了呢？头重脚轻啊。到中午的时候，在书房里头批阅奏章，他就感觉到一阵发困，这个脑袋就迷糊，晕头转向，

0: 睡一觉吧，想睡个午觉，躺着就没起来。搁现在的医学来诊断，可能是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反总而言之吧，这不是什么好病。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急忙的告诉太监，立刻把皇后找来，把太子找来。这个太子啊，叫赵曙，这就赶紧过来。仁宗就告诉这皇后，我不行了，你呀，好自为之啊！不要发展你们的势力，不要后宫干政。那么这个赵曙呢，这孩子很聪明，说爹，你还有什么话吗？说我死之后啊，一切丧事从简呐，人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所以我死之后不要举办大丧啊。给我埋了就完了，不可奢侈行事。现在咱们是国库空虚。说完这句话，仁宗闭上眼睛。可有一点，他这大宋江山就落到了这个赵曙的手中。这个赵曙不是仁宗的亲生子，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铁伞怪侠。
1: 小月亭，法镜、侯道爷还有磕头的老四，再探顺元峰，夜闯九一山，就来到头道关口阴阳界。您听这名吓人不吓人？阴阳界。到这儿遇上阴阳教的人了，为首的老头小个不大，脑门倍儿亮，是阴阳教的十把手。十把手也不小啊，冯七爷这家功夫棒极了，领人拦住去路。那老四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到这老头跟前，这一交涉，三说两说说翻了。老头把大宝剑一晃，年轻人，三番五次来此捣乱，今天我送你上西天。张唰一剑，分心鞭刺。那老四一点都不紧张，往旁边滴溜一转身，来得好，唰一剑走空。哎，拨草寻蛇，宝剑递进来，老四一低头，剑走空。老四一抬头，冯七爷剑一翻把的唰又到了。老四噌窜出去，窜出去两丈多远，转回身又回来了。七爷真不给面子，非得动手不可，那是自然。怎么说呀，我想见你们教主见不着了，势比登天。那么七爷，你非叫我给你梳梳皮子放点血吗？哎呀，你气死我了。刷宝剑又递进来了，就见着老四一转身，轻舒二指，啪啪着一弹，这宝剑一扎，刃朝上刃朝下，两边那等于背儿。正弹的背儿上，耳轮中就听见嘎巴擦，宝剑是折为两半。大和尚法镜在后头看，弥陀佛，二指神功，哎呀，我行哎！咱们老四年纪不大，怎么会这种绝活？二指神功，棒极了！那是大力金刚掌里边提炼出来的精髓呀，就是学艺几十年，乃至一辈子，也不会这种功夫。哎呦呀呀，行啊！老三，你这朋友算交着了，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大哥放心，老四说的清楚，现在没到时候，到时候咱不问他也报同名姓，到了那阵儿咱们就知道他是谁了。这边还得等着。哎，废话少说，看着，八宝剑折了，像那个冯七爷，你干脆见好就收呗。啊，不行，这老家伙一蹦多高，好小的，你伤我的兵器。回队伍之中又换了一条兵器，虎尾三节棍。这三节棍是三节，一节三尺三，三节将近一丈，中间有钢环的连着，这玩意儿抡起来它厉害。哎，能打一条线还带拐弯的，最不好练，哎，最不好招架。晃动三节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见这个老四闪展腾挪，快似猿猴，唰唰唰唰唰唰，他怎么抡也打不着。打着打着，老四喊了一声：“干！”姓冯的，别给脸不要脸，再要动手，我叫你死！小辈你吹牛，招！哗楞一晃三节棍，举火烧天，刚要下来，月亭他们瞪眼看得清楚，就见那姓冯的老头一举三节棍，身子一震，

0: 猛地一哆嗦，三节棍也打了脑袋了，他身子晃动，翻身栽倒，梗嗓，那个血窜起来多高啊，跟血溅相似，手刨脚蹬，痛苦难言，折腾了半天，最后一蹬腿儿，不动了。怎么死的没看清楚，证明这个老四身上藏着家伙，出手如电，法镜侯导演乃至小月亭俱各一愣，好阔的功夫，怎么把他整死的？拿什么整死的？谁也没看见，就见这冯七爷倒地死了，手下那帮人那是不战自乱的，快跑吧！今天晚上遇上劲敌了，恨爹娘少给长了两条腿！哇，顺着阴阳界，这伤口就跑下去了。哥四个马不停蹄就进了阴阳界，追杀了一阵，能有五六里地吧。哎，他们站住了，大和尚过来了。哎，我说老四，你那怎么鼓的？那么一转圈，他怎么就本鼓了？好阔的功夫，大哥，我知道您差多了，特别是跟我三哥，我没法比。人家多阔呀，我是雕虫小技。
1: 拉倒吧，你这能耐，我看老三还赶不上你呢。
0: 您太过誉了，先别说别的，谁也不准放松。不是找阴阳教的老巢吗？还离着挺远的，眼前是二道山口，生死门。书说简短，时间不大就到了生死门了。这个形式都差不多，半天然半人工，两架石峰，正中央有横桥，这横桥离地能有三四丈高，上边大牌匾，一人多高的大红字儿啊，看得清清楚楚，生死门。哥四个也就刚到这，就听着里边呼冲出二三百号，把去路拦住。正中央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石，照如白昼，藏明耍亮。月亭一看，耶耶呵，都在这儿。闹了半天，秦相府那些爪牙对头的冤家是一个不缺，为首的白胡子老头大宝剑，正是绝命大剑司空亮。一看司空亮的背后，西天鬼王包廷、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淫妇毒手女娲梅五娘，后头差官队的人，其他的人甭问，都是阴阳教的。那么多的人，月亭一看眼珠子就红了。老四，你回来，回来，你回来。三哥又动肝火了，交给我吧，不，你歇歇，我有话说。月亭迈大步就过来了，嘿，我说司空亮，认得小铁烟？司空亮被大宝剑甩，居然一看，哎呀，月亭啊，多大的胆子，你算个几儿，敢夜探顺元峰，闯进生死门呢？你真是活腻歪了，老朽等候多时了，拿命来吧，等等。你先等等，我司空亮有些话我得讲说在当面说吧。什么事儿？我各位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背后的人，阴阳教的也好，你们都

0: 听着啊，
1: 我司空亮，我说你点什么呢？我不是揭你的老底，你当初是个穷苦的人，为了吃口饱饭，你抢粮食，被官府的人把你抓住，投入大牢。后来犯人暴动，你也跟着跑出来了，对吧？你不敢在陕西待着了，你逃门在外，就逃到九华山，有这事儿吧？你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眼看要死了，遇上老剑客神刀奇剑古凤春。古老剑客，老剑客看你可怜，把你收留了，收你为徒，把你领到家里头去了，拿你就像对待儿女那样。结果你是个人面的豺狼啊，你不是个人，你到人家是恩将仇报，为了得到人家的女儿，你是不择手段，害死你大师兄，撵走你二师兄，你又到官府告密，把你老师一家人迫害致死，为此你换了官当了，现在什么世袭靖远侯一等功，你又是一等侍卫，紫袍金带，人五人六的，其实你是个什么变的啊？各位都听见没，他是个什么变的？他不够两撇，你不是个人呢，你要教你这样的人多危险，就是你那同伙的人迟早有一天也得死在你手啊！我各位听见没，你们可小心他点儿，卸了磨杀驴，这是一头老毒蛇，一头野狼。岳平恨得不知说什么好，啪啪啪啪啪啪，这路骂呀，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呀。司空亮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哎呀，挨了羞臊了。岳平啊，你闭嘴，我非说不可。哈哈哈，小兔崽子，我就叫你快乐快乐嘴，你方才说的都有那么回事，那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哎，你说我司空亮就那么做了，我怎么样？我活的不也挺好吗？今年我78岁了，照样身子骨健康，吃香的喝辣的，他怎么就没有报应呢？哎，这就是老天爷安排的。岳平，你别看我胡都白了，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可是我白发人要送你这黑发人。小兔崽子，今天我要你的狗命！顺宝剑唰啦过来，跟岳庭就站在一处。岳庭一边打一边说：“谁也别过来，都不行过来！谁要帮我的忙，我骂他！今天我们二人决一死战。”伸手打了没有10个回合，那个独手女娲梅五娘提着五毒宝剑在后头看着。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您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跟他一般见识干嘛？老剑客，您请下来，我替代您。司空亮打了20个回合，偷眼一瞅，岳平的能力现在可了不起，远非1年前可比啊，这能量怎么长这么快？我遇上他，我这个宝剑也不太那么好使唤了，心里有点发虚。正在这时候，梅五娘一说话，乐得下去喘喘气儿，因此虚晃一剑，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拢剑穗。姑娘，岳平并非等闲之辈，谨慎为善。
2: 我明白，您放心吧。
1: 呵，这个淫妇乐呵呵嬉皮笑脸过来了。
2: 岳平啊，

0: 认得我是谁吗？啊呸！剥了你的皮，我也知道你是谁。你是最有名的淫妇、毒手女娲、梅五娘。
1: 要
0: 怎么说的这么无情啊？啊，干什么非得这么说呀？月亭啊，一年前咱俩就认识啊，在太白山庄咱就伸过手了。那阵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你说什么来着？我说过我爱你，我喜欢你。你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你那个长相，我这个模样，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啊。哎，你说珠联璧合，上哪儿找这么般配的夫妻去？今天我还是重复我那句话，我梅五娘说话向来算数，我心里头早就想好了，我以身相许，活着是你们老岳家的人，死了是老岳家的鬼，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我说丈夫，你何必一家人拿刀动枪了呢？你赶紧过来吧，你我夫妻二人携手逃走，咱们找个地方去，他们谁是谁非跟咱没关系，我有的是银子，咱们找个天上人间入洞房，咱们成为正式的夫妻，再过那么几年呢，我给你一开怀，生个男孩或者是女孩，你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哎呀呀，呸！你说什么病？月亭好像没吐了，心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女人呢，她怎么这么无耻，当着这么多的人什么她都说呀？哎，这个淫妇说的简直是倒胃口。月亭火旺上撞，贱卑，我跟你势不两立，招人！通天八卦掌就是一掌呀！真翻脸了，看来没到时候，到了时候我叫你打你也不打了，咱们夫妻二人还得演一场戏，来来来，为妻陪着你走几招，唰，两个人站在一处。这个梅五娘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了，这个人的品质好与坏咱搁在一边，真有能力，那是一缺道人亲手栽培起来的，一缺老道是当今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而且这毒手女娲，没看是女孩子，天资聪明，因此学起来非常认真，名师出高徒，那能耐比月亭也差不太多，所以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打趴下也并非这么简单，因此两个人叭叭叭一伸手，那老四在旁边，老四那眼眉呀就站起来，为什么？他一听那梅五娘说的那话，你看月亭生气，他比月亭还要生气，心说都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月亭就不伸手，怎么这么肉？他一看月亭伸手，几招之内难以取胜，所以这老四急了，三哥下来休息，把这淫妇交于小弟。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磕头的老四那个年轻的武士太烦这梅五娘了，您说有几个人不烦他的？心说年纪轻轻20左右岁，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当着数百人的面当面许亲，说的句是淫词浪语，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这个老四压不住火，跳过来把月亭给拦住了，三哥您回去歇歇。老四

用不着你，不，你先，我太烦他，我教训教训。岳亭一看，人家出于真心，只能叮咛他多加谨慎。岳亭撤到一旁，在旁边备受观战。再看这年轻的武士老四到了近前了，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知道羞耻？你是个人吗？你真给人丢人呢你！今天爷爷教训教训你呀！你是个谁？啊？呵，哎呀，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喜欢他，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心里头不那么自在？呀呀，呸！拿命！老四也是火爆的脾气，往上一纵，跟毒手女娲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一伸手，这毒手女娲一看，呀，不好！这老四太厉害，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出掌如电。那不跟岳亭可不一样，你跟岳亭那时候打还有回旋的余地，跟他打不行。节节倒退，一个没注意，让这老四往下一弹腰，一这一出，啪！正打前一下，嘣！这一掌，把毒手女娲打的嗷了一声，身子弹出去两丈多远，一捂心口，我的妈！一掌就逮出去了。老四还不解恨，往前一跟步，举掌往下就砸。毒手女娲没有还手之力了，捂着心口，哎，一看掌来了，一闭眼，心头一亮，完了，我命休矣！大力金刚掌拍到脑袋上就得碎了。可是这个老四啊，做梦也没想到，这掌上一落的这时候，伸过一只手，啪，把他胳膊肘子给掐住，慢，掌没落下去。他一看，谁呀？没想到，岳亭。岳亭跳过来把他拦住了。老四，先别打，三哥，你干什么？我打他你心疼，我不是那意思。就这么一耽误，毒手女娲等着挨打呀，比滑的都滑。刚才躲不开了，那就在这瞬息之间，哎呀，毒手女娲身子一蹦，蹭蹭蹭蹭蹭，就跳出去好几丈远，一吃愣把他给饶了。可他这一跑，老四可翻了脸了，把胳膊往回一拽，三哥你干什么？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了，你是哪头的？你帮谁的忙？哎，等完了咱俩再讲。说着话，年轻的武士老四一个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毒手女娲，再结果他的性命，揉揉就窜过来了。他那身子够多快，毒手女娲受了伤了，跑不动，眼看就追上了。岳亭没办法，一根步就跳过来了，上面拦不住了。岳亭使了个扫堂腿，老四扒着一扫，这老四没注意，一个心眼儿想打死这个淫妇，哪想到岳亭给他来了这么一手，正绊在迎面骨上。那老四还不得吃亏吗？身子就射出去了。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要不是有功夫，就趴在哪儿了。老四有功夫，虽然抢出去两丈多远，身子一晃，才停身站住。
回头一看，又是岳。

庭。天老四这回可翻了脸，跳过来来到月亭的近前，你要干什么？老四，你听我说，我不听。哎呀，月亭啊，嘿，这回我看出来，闹了半天，你装正人君子，你装的，你那心眼里头是喜欢这个淫妇。他说的那些淫词浪语打动你的心扉了，你动了真情了。别看你说的刚刚硬正，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实则你喜欢上他了。你不喜欢他作何解释？他早就命丧多时了，你对磕头的弟兄又拽又踢，你干什么？月亭，好嘞，我错翻眼皮了，我看错人了，我不应该跟你磕头结拜。月亭，你听着，从现在开始割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再见。进了树林了。哎呀，月亭急的，老四，老四，留步，你听我解释。人家不听，走了。大和尚跟侯道爷在后头看着，也埋怨月亭，你这是怎么回事？冷锅冒热气的，你干嘛呀？这是，你看把老四气走了吧，这么有能力的人叫你给气走了，咱们少了个帮手，也不认得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咱不掉到后娘手里头了，暗自着急。那又说月亭怎么回事？不用解释，他能看得上独守女娲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月亭呢，有月亭的想法。第一次抓住老四的胳膊肘，没让他打，什么意思呢？他打算呢，要抓个活的，把独守女娲梅五娘抓住。因为这个女人了解很多很多事儿，抓个人质，从她嘴里的了解了解阴阳教的情况，特别是周三卫的情况。说周老伯现在是活着呢，是死了？如果活着，压到什么地方？如果死了，埋在什么地方？想了解这个事儿。你都给打死，那不是什么材料也不掌握了吗？那么第二次老四追独守女娲的时候，想要一掌把他打死，月亭使了个扫堂腿，这什么意思呢？也是有想法，他知道独守女娲善打毒药暗器，你把他追击了，他把零碎扔出来，把老四给伤着怎么办？出于对四弟的关心和疼爱，说话来不及了，所以才打算把他绊个跟头，这是小月亭的心意。他能想旁的吗？他不可能啊。结果老四误会了，现在月亭浑身是嘴，解释不清啊。单说绝命大剑司空庙在后头一看，年轻的武士跑了，前面就剩下仨人，我身后好几百号呢，干嘛呀？冲上，别让他们跑了。哇，好几百人把哥仨给围住了，哥仨玩了命了。但您别忘了这句话，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狼，熊瞎子厉害不？架不住一群猎狗。好几百号，你月亭再能耐，一掌只能打死一个，十掌打死十个，倒下一批又上了一批，把小月亭累得是通身是汗，东闯西撞也杀不出去了。后来弟兄三人呢，被人家分隔开了，一圈一圈一圈的。大和尚法镜也累坏了，一边打一边喊：“老三呐，不行了，方锦车祸。”

0: 这是江湖黑话，说情况对我们不利，快跑，就这意思。岳平眼睛一亮，心说我大哥说的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这么打下去，人家的援兵滚滚而来，我们哥仨呀没有援兵，一会儿练没劲就完了。岳平显得个虚晃一掌，撑着一声从匪徒这个头顶上就窜过去，他腰就跑，和尚老道也跑，最后来叫人追的，哥仨分开了，谁也找不着谁了。不表僧道，单表小月平，一口气跑出来能有30几里地啊，累得通身是汗。哎，我的妈！追兵没影了。俩哥哥也找不着了，找了个地方坐下，靠着大树抱着脑袋，这个后悔呀！哎，老四，你误会了，你三哥是那种人吗？你看你把我骂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下三滥的货了？哎呀，这下气好了。老四，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你找着，我也得把话跟你解释清楚了，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你说你不走，今天晚上这事儿还挺好，你这一走整个砸了。哎，不好啊。岳平一琢磨，这什么地方？九嶷山呢，仍然属于阴阳教的势力范围，我待这地方也不太平，一旦被他们发现，免不了是又一场血战。现在是又渴又饿，四肢无力，我打不了了，怎么办呢？岳平就琢磨，干脆找个人打听打听，快点回周家坨，也不知道大哥二哥现在怎么样了，是让人家抓住了，是跑了，是回了周家坨了，只能回去一打听才知道情况。走啊！哎呀，感情这个人呢，要饿了真走不动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多么高的人物，多么高的伟人，不吃饭也不行。岳庭这个年轻人消耗体力过大，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我的妈呀，吃点东西吃不起腰了，哪有人家？咬着牙往前翻过一架小山梁，在山坡上头往下看看。哎，哎呀，没想到山坡下头有个小院套，说小院套不小，占地也有1亩地左右，三间房，院里还有棵大树，七形如伞。这大松树长得个漂亮，在伞下好像有藤子桌子、藤子椅子，坐着俩老头。岳庭一想，甭问，这是本地的老户了，老户了。方圆500里的这么大座山，里头能没有住户吗？不一定都是阴阳教的人吧，我讨口水喝，讨点东西吃。就这么他下了山坡，来到小院的前头，门没关着。岳庭掸掸尘土，迈步进了院了，来到那棵树下。二位老人家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俩老头正下棋呢，一看进来个生人，不下了。上垂手，这老头看了看他，年轻人有事吗？老人家，我呀是外地人，我进那个九嶷山呢办点事儿，结果呢把路走错了，你看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是又渴又饿，老人家行个方便，能不能赏我点水喝，赏给我点吃的，我不白吃也不白喝，临走我多给留钱。是这么回事。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练武的。
0: 年轻人，如果老朽没猜错，你是月平吧？
1: 我的妈呀，
0: 月平心说怎么回事，我脑门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怎么到这儿居然有人认识我呀？又想坏了，肯定是阴阳教的人。刚一愣，老头站起来，月平，不必担心，所幸者院中除了我们哥俩没第三者呀，你就平安无事了，要再多一位焉有你的命在呀。月平啊，你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顺元峰九嶷山，阴阳教掌管的地盘，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跑到这儿来送死来。我知道连着两天晚上你都没闲着，每天晚上你跑这捣乱来，是不是？俺们老人家尊姓大名，哎，谁让我跟你师父有一面之事呢？本应该不跟你说，但是你问到这儿了，不瞒着你了，老朽福姓司马，单字旺，我叫司马旺，这是我的兄弟叫诸葛元。月亭一听，听老师跟我讲过兰州双剑威震大西北，了不起的两位剑客，我住到这儿了，这是老前辈，跪笑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月亭啊，你等着啊，坐在这歇着，兄弟给他拿点吃的，取点水来。真没外人，就这么的把吃喝给拿出来了，没旁的，就是馒头咸菜，另外拿瓢崴了一大瓢水。人呢饥不择食啊，饿了吃什么都好吃，就是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月平酒足饭饱，精神头也来了，行了，这次有了劲儿了，再回去我二次再搅闹顺元峰，把他们杀个落花流水。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养肝的方法，就是练肌肉。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肌肉会不断的流失，那么通过力量训练呢，是可以让肌肉变得健壮的，不仅呢是有助于我们的形体的塑造哈，而且呢对于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的。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练肌肉的一个

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肝脏功能呢也在悄悄的升级。简单来说呢，运动表面上我们练的是肌肉，但是实际上呢却促进了肝细胞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帮助增强了肝脏的分解和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当中一个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它主要呢参与我们体内的代谢、消化、排泄、解毒和免疫的这个工作。那么其中呢，代谢的功能还是不能够小觑的。像是糖代谢，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血糖浓度呢相对稳定，而蛋白质代谢呢，主要就是起到了合成、转化和分解的作用。维生素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的吸收、储存和转化。还有呢，就是激素代谢了。血液当中的激素呢是保持在一定的范围的，那么多余的部分呢会经过肝脏处理灭活。

0: 而目前呢，全球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呢就被代谢性的肝病所困扰了。那么代谢性的肝病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和遗传相关了，而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获得性代谢性肝病，可以进一步的细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酒精性肝病，由于长期大量的饮酒啊导致的，它是更为常见的，可以表现成为酒精性肝炎和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那么严重的人会诱发肝衰竭。而第二种呢就是非酒精性的肝病了，目前呢已经更名为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而像是肥胖啊、二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这样的疾病呢，都会单独或者说共同成为了易感因素的。而其中呢，肝细胞内脂质沉积，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患病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无论是保护肝脏还是帮助消除脂肪肝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呢，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眼下的季节呢，也正好是适合运动的这样的好时间了。那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推荐以下的几种运动。第一个呢，就是有氧运动。刊登在运动和科学健康的一项研究当中指出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方案呢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跑步、游泳还有骑车等等哈，这样的有氧运动呢是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的肝脏的藏血和代谢的效率，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第二种呢就是负重训练了。负重训练呢能够帮助减少脂肪肝的患病风险。那么负重训练呢可以分成了两种方式啊，各有以下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器械健身，我们可以利用像杠铃啊、哑铃和壶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身的器械呢来作为负荷源，能够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某块肌肉。比如呢，我们可以利用卧推架哈来练胸的时候呢，上半身和地面呢是成了一种45度角，从而呢在上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胸肌的收缩比力呢比平板支撑要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自重健身，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姿势之下呢，以自身的体重来作为负荷源，虽然说不能够迅速的增肌，但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训练。而训练的动作呢是能够动员更多的肌肉的，更好来调节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控制的能力，对于小肌群的刺激效果是更明显的，而且呢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协调性和敏捷性。比如说呢引体向上，它需要同时动员30多块肌肉才能够完成。所以呢建议大家哈，运动量呢保持在每天30分钟以上，每周呢坚持3到5次。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得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指令。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么由于我们的工作忙或者是一些通勤距离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呢，按点吃晚饭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奢望了。而国际的权威期刊《营养素》杂志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时间不规律将大大增加了出血性中风，也就是脑出血的风险。
0: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血液也长长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这项研究呢，提醒了我们，无论再忙哈，咱们都一定要按点来吃晚饭。那么建议大家呢，晚餐是有两个要点的，第一个呢就是规律，第二个就是别太晚。肠胃呢其实是有着自己的生物节律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不能够按时就餐的话呢，甚至哈是饥一顿饱一顿，必然会损伤它的功能。从内分泌和消化的角度上考虑呢，结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作息的习惯，那么吃晚饭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点钟，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的，应该尽量保持每天一个规律的进餐。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碳水化合物在胃里面停留2个小时以上，蛋白质和脂肪类的食物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慢了。一日三餐呢，大多都是混合饮食的。那么胃肠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在4个小时以上。按照了22点呢是最佳的睡觉的时间来计算呢，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吃晚饭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不得已哈，咱们吃得太晚的话，也不要马上睡觉。同时呢，吃得越晚，吃的就得越少了。其实呢，晚餐太晚哈，很有可能会由于过度饥饿吃得更多了，就导致长胖了。那么除此之外呢，食物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呢就入睡，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而胃肠呢被迫加班，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而此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大学呢开展了一项研究显示了，晚餐的时间和睡眠的时间的间隔的时间越长，一些癌症的发病风险就会越低的。当然了，一顿好的晚餐呢也不能够只看时间哈。关于晚餐啊，中华医学会堂尿病分会的副主任呢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晚餐呢1/4的作用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另外1/3呢就是维持了我们医生的收入了。那么足以看出晚餐对于健康的一个重要性。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餐呢，不仅看时间，还要结合营养合理的这个搭配。首先呢，能量占比哈大概是在30%左右。整体来看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提供的能量呢，应该是占全天能量的25%到30%。那么午餐呢，占比是30%到40%，而晚餐呢是占了30%到35%。接着我们再来试试第二个，就是吃到7-8分饱。晚上如果说吃得太饱的话呢，会增加到我们的胃肠负担，还会影响到睡眠。而且呢，夜晚哈，人体的代谢率是只有白天的一半的，因此呢，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胃里面呢好像还没满，但是我们对于食物的热情呢已经是有所下降了，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把食物撤走了，换一个话题，那很快就会忘记了吃东西的这个事情，这个通常来说就是7分饱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蔬菜和饭还有肉的比例哈，大概是2:1:1。如果说早餐和午餐没有摄入足量的蔬菜的话，晚餐的时候呢，我们的蔬菜、肉和饭的比例呢可以增加到3:1:1。晚餐呢是不能够少了蛋白质的，但是不能够吃太多的肉哈。首选的是一些豆制品，鱼虾、禽肉和瘦肉等等，因为它们的热量是很低的啊。我们尽量不吃那些肥美的牛排和红烧肉等等。那为了让大家有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呢，我们列举一些比较好的晚餐和比较差的晚餐的例子。

0: 先来说一说优质晚餐哈，我们先来举例，香菇青菜加上家常豆腐加上糙米饭，或者呢是麻酱拌菠菜加上黄瓜甜椒炒鸡丁加上藜麦饭。也或者呢是芹菜炒豆干加上清蒸鱼加上红薯，又或者呢是清炒豆苗加上萝卜炖牛腩加上杂豆饭，也可以是凉拌芦笋加上红焖大虾加上杂粮馒头，或者呢是蒜蓉西兰花加上饺子，杂粮米饭加上辣拌黄瓜加上冬瓜排骨汤加上炒青菜加上豆腐。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不合格的晚餐是什么呢？比方说像炸酱面啊、土豆丝盖饭、还有卤肉饭、酸辣粉和烤串等等。也是提醒大家哈，不管多忙，请按时吃饭。当你长期糊弄晚饭的时候呢，健康的风险也是在慢慢的累积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

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供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智力、情绪、日常的精力，甚至会导致心脏等等多个器官功能间接受损。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

0: 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
1: 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了。
0: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腕，抖抖脚丫，轻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4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的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1: 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

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呢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

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来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营养和锻炼的一些问题哈。你会发现呢，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身体上一些衰老的迹象呢，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呢，身体动不动就会生病了，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60岁之前，明明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那么差，但是过了60岁，虽然说没有啥大问题，但是小问题却总是不断的。而更为关键的是呢，有些问题发生之后呢，还找不出什么原因。有的人不够了解哈，就会认为呢自己身体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呢是疾病的信号了，但是却不知道有些问题跟疾病无关，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年纪稍长了。比如说呢，第一种哈，就是身体总是会觉得不适，一会儿呢会觉得腰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觉得哎呦心慌了，呼吸不顺畅了等等这样的现象。总而言之呢，就是会觉得浑身哪哪都不舒服，但是呢又找不出什么原因。于是呢就会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家就不用过度紧张了。这说明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是衰老引起的。那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了之后呢，人体的各个能力也会随之变弱的，还有呢就是骨骼退化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会变得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老是会便秘。说到了便秘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别说是老年人了，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也是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而年轻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大多都是跟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关系的。那么老年人出现了便秘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哈，主要呢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开始退化了。如果说老年人呢再不注重补水，或者说饮食也不太合理的话呢，就会更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第三件事呢，就是睡眠变差了。上了年纪以后呢，逐渐会发现睡眠质量下降的是比较厉害。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人到了60岁之后呢，我们需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素呢？第一个就是钙。骨密度下降呢是从35岁以后就已经开始的，但是进入到了50岁之后啊，下降的速度呢是会明显增快的。过了60岁之后呢，速度就更快了。如果说不及时的来进行补充钙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让骨密度下降的厉害，骨质疏松、骨折发生的概率呢也会随之增大的。那么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呢，其他的骨骼性的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保护或者说强健我们的骨骼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来多多的补钙了，多吃一点含钙高的食物哈，比如说像牛奶呀、肉、芝麻酱，其实都是不错的补钙食品。就算有时候对自己失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膳食纤维的问题。60岁之后呢，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下降是比较厉害的，胃肠蠕动变慢了，也就更容易会出现便秘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呢，您不想被这个问题盯上的话，那么不妨呢就多吃一点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增加那些全谷物食物的摄入，而且呢还能够多吃一点水果和蔬菜。第三类呢就是维生素。说到了维生素呢，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的，那么不同种类的维生素呢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呢是可以营养神经，有的呢就是具有了那种抗氧化的能力，还有的呢是能够保护我们的皮肤，也能够促进钙吸收。总而言之呢，维生素的补充全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益处的，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对于延缓衰老也是有益处的。水果当中的含量呢是更丰富的，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草莓啊、樱桃啊和猕猴桃等等。最后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延缓衰老我们可以多做这类的运动。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的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而有氧运动呢又分很多种类，只需要选择一项适合自己的运动就好了。它可以是慢跑啊、快走啊，也可以是游泳啊，或者说太极等等。还有呢就是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做挥拍的运动。其实不管选择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们都不要过量的去做，或者说操之过急。想要我们的身体呢来收获到好的回报，我们就必须要正确合理的去进行运动。那么每次运动的时间呢，最好是掌握在30到40分钟左右，或者呢说因为自身的情况好，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这样的话才能够受益，而不是收获到损伤。那么年纪大了，衰老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该服老的时候啊，咱们还是应该要服老的。但是服老呢并不意味着说就不可以去做一些延缓衰老的事情了，有些事情能够做好，对于延缓衰老其实还是挺有益处的。我记得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哈，说当我们在抬头赶路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健康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 KPI。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健康生活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许昆林作出批示，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2: 辽宁省发布2026年第二号总林长令。
1: 许昆林在省商务厅调研。
2: 辽宁“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勾勒出未来5年的前行方向。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
1: 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劝返缉捕6名潜逃境外犯罪嫌疑人。
2: 数字经济孕育一人公司新业态。今天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了葫芦

0: 导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明显典型案例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坚决扛起督查整改的政治责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即知即改，边督边改，举一反三，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1: 省委书记许昆林作出批示，强调葫芦岛市委市政府要坚决扛牢整改主体责任，全力推进管网建设改造，限期消除污水直排点位，狠抓黑臭水体排查整治，以务实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要加强督导指导，全程跟踪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按期清零。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制度机制，整体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推动我省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省长王新伟到葫芦岛市就问题整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0: 王新伟来到葫芦岛凡和水务公司周边河道，实地查看溢流口，了解直排污水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巩固整改成果，加强进水、处理、出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优化运行调度，确保稳定达标排放。葫芦岛市要加快受污染河段与土壤修复整治，拉网式排查同类问题，全面消除污水直排口，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设施设备更新，不断提升污水治理效能。
1: 龙岗区潮葫芦污水提升泵站前200余米配套管道缺失，大量污水通过明渠输送，周边群众反映强烈。王新伟实地检查问题整改成效，强调要坚持常态抓、长效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全域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摸清管道混错接、管网老化破损淤堵、雨污混流等底数，闭环管理限期整改。要结合谋划建设六张网，加快管网更新改造，填补管网空白区，为水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提供基础支撑。
0: 黑臭河岸，王新伟现场查干整改情况，与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河岸，王新伟现场查干整改情况，与当地负责同志一起研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他指出，龙岗区上报消耗不到半年即反黑反臭，兴城市7次排查均上报未发现黑臭水体，暴露出排查走过场、整治不彻底、作风不扎实。属地党委政府必须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对失查失管、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从严从实开展黑臭水体集中排查整治，加大排查频次，形成拉网式排查、清单化管理、限期治理、验收消耗、长效监管闭环机制，建立智慧监管体系，确保治理成效经得起历史检验，得到群众认可。
1: 在听取葫芦岛市整改工作汇报后，王新伟强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要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扛牢问题整改主体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量编制整改方案，着力补齐管网短板，解决污水收不到问题，提升处理能力，解决处理不好问题，推动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解决反弹问题，强化运维监管，解决管不好问题。要从严从实抓好整治，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生态措施，全链条闭环推进整改，全过程严格质量管控，全覆盖开展问题回头看，坚决摒弃点位式、补丁式整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创新多元筹资机制，统筹政策争取、市场引入、财政投入、存量盘活，夯实项目资金保障。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完善联合执法惩戒机制，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治理一域，以环境改善的实际成效

0: 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1: 本台记者高志远、刘超报道。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总林长许坤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总林长王新伟签发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年第2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压紧压实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确保把三北工程建成高质量工程、廉洁工程、民心工程，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辽宁贡献。
0: 总林长令要求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传承弘扬张武治沙精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坚持科学治沙、综合治沙、系统治沙，实施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
1: 总林长令要求全面提升三北工程质量，全面落实项目主体责任，严格遵循中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化管理各项制度，科学开展用地、用水等合理性评价，加强设计、施工、验收、管护等全过程指导和监管，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各地结合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充分盘活疏林地、灌木林地、季地、四旁系地等资源，有效拓展绿化空间，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模式，充分发掘项目用工潜力，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严格落实以水定律要求，大力发展渔养林草，组织开展规划项目水资源论证，全面推广节水造林技术。
0: 总林长令强调，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三北工程建设、农田林网化率纳入各级林长巡林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实现林有人造、树有人管、草有人护。总林长令还对资金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坤林在省商务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商务工作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精准务实、实干担当，推动全省商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打开新局面。
0: 许坤林来到辽宁名优产品展示陈列区，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情况，在开发区管理处、外贸促进处、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听取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跨境电商发展、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商务工作业务面宽、专业性强，尤为需要高素质复合型干部，希望大家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主动更新观念知识，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严实作风，积极深入基层一线，走进服务对象，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努力成为懂政策、精业务、善作为的行家里手。
1: 随后，许坤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商务系统要牢牢把握商务工作三个重要定位，结合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扩开放、抓招商，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深化商旅文体融合，做深做实东北抄家文章，持续打造乐购辽宁品牌，大力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加快消费下沉，深入挖掘大宗消费潜力，突出抓好成品油行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推动各地打造一批消费新地标，聚焦文旅、体育、交通、家政等重点和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

0: 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高质量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聊洽会等展会活动，深化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清理低效园区，加快培育一批千亿级经开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大连片区整合提升，联动推进沈阳营口片区发展，坚持运贸一体化发展，提升中欧班列运行水平，促进中欧班列与国际公路运输 TIR 互补联动。
1: 许昆林指出，要加快推动外贸量质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广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省级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海外仓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向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型，因地制宜统筹高效用好全球海外仓资源，着力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巩固稳住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扩大进出口规模，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促进国内外市场规则衔接，加强市场对接和推广，助力企业实现两条腿走路。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坚持省市联动，围绕产业链堵点断点开展精准对接，助力强链补链沿链，注重外贸内招，推动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强化全周期跟踪服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主动带队招商，建强专业队伍，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
0: 许昆林强调，要持续强化作风能力建设，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采取硬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服务好企业，实打实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商务厅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加大干部交流使用力度，厉行勤俭节约，坚决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顾军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了最新出炉的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情况。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0537.4亿元，同比增长0.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4.60%，同比提高1.07个百分点。人民日报客户端还关注到辽宁省丹科技试用险落地，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创新性推出先使用后付费加专利许可信用保险模式，成功推动一家公司零首付试用沈阳工学院的专利，试用期满达标后仅需支付许可费。
0: 火热的东北超持续受到各央媒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点赞辽宁拿硬核干货敞亮待客。为迎接6月20号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市送出重点景区免票一周的福利，充分适配全国高考考生出玩需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视频报道，跨越26年的超链接，从一张26年前的照片说起，讲述了一场赛事链接了两段时光，跨越26年，热爱依旧滚烫。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超替补出场燃翻全场的报道，聚焦了啦啦队员和助飞天团，他们用歌舞和呐喊将赛场气氛推向一波波高潮。
1: 央广网的报道关注了东北超城市属性、草根热爱、全民参与的核心定位。报道说，八支队伍39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非职业球员，让平凡热爱、全力以赴的草根足球精神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动人光芒。 央广网还关注到，东北文旅市场正加速摆脱一季养三季的被动局面，冰雪经济夯实产业底盘，群众足球激活夏日内需，一冷一热两大特色产业形成全年消费闭环，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
0: 瑞平心怀国之大者，展现辽宁之为。辽宁十五五规划是立足长远、用心打磨的发展新画卷，清晰勾勒出未来五年的前行方向。翻开90000余字的规划纲要，产业升级的澎湃动能，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民生幸福的温暖答卷徐徐铺展，辽宁奋进的模样清晰可感，规划彰显着大局和担当。辽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扛起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五大安全重任，把地方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以一省之力守好东北战略屏障。
1: 规划透着十足的定力与耐心，发展不贪短期成效，沉下心打基础立长远，一步一个脚印补齐发展短板，积蓄增长动能，让发展后劲越来越足。规划兼顾全域均衡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激活产业活力，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更把民生放在心上，紧盯百姓日常冷暖。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循着这份务实又暖心的规划，辽宁必将稳步向前，在全面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全省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绿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服务保障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立法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推进，推动地方立法工作取得新成效。
1: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要加强省市立法工作统筹协调，凝聚立法工作强大合力。要加强立法能力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立法工作队伍，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在公安部统筹指挥下，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十多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所有的旅客下机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正在被民警押解出舱门。高某某是2013年到2014年期间，用多种的违法手段向银行骗取贷款890余万元。在2015年，高某某是潜逃到境外，妄图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026年的5月23号，高某某被境外的执法部门抓获，6月2号被移交给了中国警方。那目前能够看到，高某某呢是已经正式的移交给了属地的公安机关，接下来他将会被带回处理。那高某某也是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成功劝返缉捕的第6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0: 朝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情报大队教导员谭征宇：
4: 我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持续的跟进，并且对他在境外的这些生活的状况予以全方位的了解，包括国际之间的这种领事馆之间的合作我们是通过咱们省厅和部局的协调，也是达到了全方位的统一。
0: 犯罪嫌疑人高某某
5: 在其他国家，他和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亲切感，所以说在外面很难的，确实很难的啊。没想到，但是早晚吧，不都是要有个结果吗？
0: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袁鑫：
6: 此次犯罪嫌疑人高某某被成功抓捕归案，是辽宁公安机关连续多年坚持不懈地开展境外追逃的成果，同时也受益于近年来持续深化的中外执法合作。辽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无需大型团队重资产投入，一个人带着一群 AI 员工即可完成全链条创业，这就是现在最火的艺人公司，也被称为 OPC。 今年4月底，我省首个区级 OPC 专项支持

0: 这政策在抚顺市望花区出台。今天关注辽宁用好政策托举创业者，抢抓 AI 浪潮，成就创业梦想。
1: 这两天抚顺人李博洋正在筹备一人公司，主攻 AI 赋能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抚顺有着丰富的工业场景，特别适合轻量化的一人公司灵活尝试。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当地政策，他可以拿到算力补贴，申请 50% 财政贴息的创业贷款，还可以争取10万元的奖励。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有不少同行。抚顺海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李博洋：
2: 我们也需要一个大家来讨论这么一个环境，这需要政府来牵头。我不能跟所有的 AI 的前端和前沿信息、前沿技术脱钩，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技术问题，然后贡献不同的想法，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越来越往前推。
1: 不同于一线城市成熟的 AI 创业生态，抚顺等中小城市长期面临创新活力不足、青年人才外流的困境。现在有了算力支撑和 AI 技术的加持，中小城市有机会依托政策服务成本优势实现换道超车。抚顺市望花区区长丛阳：
3: 北京、上海可以实现，其实在我们这也可以实现，用电脑、用算力，这个和我们其他的一线城市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在我们中小城市转型突围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这波风潮我觉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去积极引导创业者去抓住它。
0: 丛阳告诉记者，现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抚顺人已经主动对接，想要返乡成立一人公司。数字经济孕育出的全新业态让家乡和远方无缝对接。随着一人公司热度攀升，在沈阳、大连，创业者正在向 OPC 社区集聚。去年12月成立的沈阳市首家 OPC 生态社区沈阳数字经济概念验证中心已入驻创业者30余名。今年4月，大连高新区海创 OPC 社区成立，目前创业者正在陆续入驻。首批入驻的钱峰在传统制造领域工作20多年，他发现 AI 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痛点，于是他果断辞职成立了一人公司。
4: 我也认为只有中国行业加上 AI 才会使这个行业从原来的5到8年的人工的经验时间可以大幅的缩短，并且会为这个行业产生一个新的利润的增长点。
1: 在 AI 的赋能下，创业者成为超级个体，在 AI 漫去跨境电商等多个赛道迸发活力。然而这类新业态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服务。近日辽宁出台专项政策，全力托举 OPC 企业成长。算力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工业石油，是 OPC 创业的最大开销。在位于沈阳沈北的 OPC 社区，负责人刘增帅告诉记者，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鼓励供应商降低算力价格，这样一来，社区入驻的公司使用算力成本就会更低，科技部门还会对成绩突出的 OPC 孵化器给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对于从业者来说都是重大利好。
5: 从我们的人才培养、整个平台的打造然后相关的扶持的这些政策，包括算力啊，包括各方面的，这都已经非常全面了。我们也会基于我们 OPC 社区现有的这个条件，给创业者打造一个更加良好的这个环境。
1: AI 浪潮奔涌向前，怀揣创业梦想前行者终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而个体创业势能的持续迸发将推动辽宁智能经济枝繁叶茂加速奔跑。
0: 本台消息，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昨天在大连举行抽签仪式，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进入 A 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从6月13号至18号，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将陆续在大连展开。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丹东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及沈阳市区和沈阜示范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

0: 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最低气温13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到大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传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

0: 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丁学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成。

0: 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 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3: 阿乐，
14: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3: 加掉什么船？
14: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2: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5: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
16: 就是在运输过程
12: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7: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2: 沿着长江上至

0: 经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

0: 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各项重点工作。我县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县域汛期安全防护网。盘山借力东北超爆款 IP， 持续点燃城市夏夜烟火气，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6月3号下午，我县召开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形势，部署各项重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鹏飞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全县上下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责任自觉，全面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部署，打好打赢水旱灾害防御的主动仗。刘鹏飞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聚焦隐患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防御、监测预警发布、应急抢险处置、综合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系统发力，

0: 全面筑牢防汛抗旱全域安全防线，要将隐患排查整治作为防汛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基础性工程来抓，坚决做到排查不留盲区，整治不留死角，问题不反弹回潮，实现各类风险隐患见底清零。要统筹防洪、排涝、抗旱、防台风等多重任务，强化水利工程建设与设施管护，提早备足人员、物资、设备，加强关键领域管控。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积极应对旱涝急转、交替出现的双重风险，全面提升全域综合防灾预险能力。要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智能化、立体化、全覆盖的监测预警网络，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下好提前防范的先手棋。汛防止要结合今年的气候特点，进一步修订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坚持实战导向，分层分类组织人员开展实战化演练，提高群众防灾避险自救能力。要坚持力量前置、物资前置、保障前置，强化综合应急保障，足额储备动态补充应急物资，建强专业化应急抢险队伍，健全全域协同保障机制，全方位夯实抢险救灾根基。刘鹏飞强调，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落实胜于一切，全线上下必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明工作纪律，锤炼过硬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旱这场硬仗，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主持会议，县委常委、副县长宋晓曦传达全国及省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县气象局、县水利局通报2026年全县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情况、水情趋势预测及防汛备汛情况。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副县长陈小天及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县直相关部门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当前我省已进入汛期，降雨频次增多，短时强降雨集中，河道行洪，村镇防汛压力增大。为有效防范化解汛期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我县坚持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筑牢县域汛期安全防护网。河道畅通是安全渡汛的关键。连日来，县住建部门聚焦辖区支流沟渠、城区排水管网等重点区域，组织专业施工队伍开展城区水系清淤疏浚专项作业，全力清除河道内枯枝杂草、生活垃圾及各类阻水障碍物，彻底打通水系堵点，疏通行洪脉络，全面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从源头杜绝河道淤积、水位上涨、积水内涝等汛期险情发生。县住建事务服务中心市政环卫股副股长史继博：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巡查和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雨水管网养护工作，持续完善城区排水体系，全力保障汛期城区排水安全畅通，为全县安全渡汛筑牢基础防线。
1: 镇街作为防汛备汛工作的最前沿，是守护基层群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胡家镇立足辖区防汛实际，重点对镇级防汛物资储备仓库开展标准化整顿工作，逐项盘点核查编织袋、救生装备、抢险工具、防雨防汛用具、照明设备、抽排设备等防汛应急物资。在此基础上，胡家镇不断完善基层防汛工作体系，结合辖区汛情特点，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分级处置流程，明确岗位工作职责，常态化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扎实开展全域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夯实镇村两级防汛抢险硬实力。胡家镇水利站副站长刘明：
3: 我们常态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工作，细化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培训，提升村干部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汛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汛前严备战，汛期保平安。当前我省全面进入汛期，为有效防范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我县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

0: 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县镇村三级防汛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各级合长属地单位职能部门防汛职责，构建起分级负责、全域覆盖、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格局，依托常态化巡查机制，对县域河道沟渠、低洼片区、排水设施、水利工程、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关键点位开展地毯式全覆盖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跟进，实行闭环式整改修后，彻底清零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同时持续优化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培训和实战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规范升级防汛物资储备管理，实行专库储存、专人管护、动态增补，保障防汛物资设备调得动、运得快、用得上，以全方位、精细化、常态化的万全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这个夏天，绿荫激情与人间烟火在盘山夏夜交汇。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点燃城市夜空，唤醒沉睡的夜经济。盘山借力东北超爆款 IP， 打破业态壁垒，盘活夜间资源，持续点燃城市夏夜烟火气，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推动体育、文化、旅游、商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华灯初上，盘山城市夜色被体育热情彻底点亮，县城银龙大排档商圈灯火璀璨，人声涌动，专属夏日的狂欢氛围扑面而来。高清大屏实时滚动播放赛事精彩瞬间，精准还原绿茵赛场的紧张激烈，为市民打造沉浸式观赛体验。沿街商铺烟火升腾，香气缭绕，各色夜宵美食鲜香诱人，广大市民结伴夜游，围坐观赛，呐喊声、欢笑声、市井喧闹声交织相融，让体育的澎湃活力与街巷的人间烟火温柔碰撞。
2: 我现在呢，位于盘锦锦绣花海狂欢节的活动现场，可以看到哈，整条美食街区摊位有序排布，汇聚了各色风味、特色小吃和本地的特色美食，搭配着丰富多彩的休闲游乐项目，真正的做到了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满满的烟火气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休闲乐趣。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盘锦锦绣花海狂欢节美食游乐片区流光溢彩，烟火氤氲，充盈着热闹的市井气息。街区内数十个特色摊位依次排开，荟萃南北风味，囊括本土特色。烧烤炸串、风味主食、精致甜品、网红饮品等品类花样纷呈，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饮食休闲需求。火热的美食街区不仅聚拢了鼎盛人气，激活了夜间市井消费，更有效带动本地小微商户增收致富，持续积攒城市商气，释放消费潜能，让盘山的夏夜既有温润烟火底色，更有蓬勃消费热度。市民刘思琪：
3: 活动现场很热闹，今天正好带小侄女来现场活动一下，娱乐设施也挺足的，小朋友挺喜欢的。
1: 商户任欣欣：
4: 小孩特别多，说这个蛋挞特别招小孩喜欢，卖得挺好，我觉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吃蛋仔，欢迎大家来到盘锦锦绣花海，来到大美盘山。
1: 夜色渐浓，东北超赛事激情持续升温，主舞台的文艺狂欢盛宴重磅开启，文体交融的独特魅力尽情绽放，气势恢宏的舞龙表演率先登场，灵动昂扬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为夏夜狂欢拉开精彩序幕。喜庆灵动的舞狮表演轮番亮相，灵动的姿态传递着吉祥顺遂的美好期许。大屏上，东北超足球赛激战正酣，每一次精彩配合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花海夜风与绿茵热血交织，体育激情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广大市民游客在这场文体同欢中流连忘返。一赛兴一城，夜色换新生，持续火爆的东北超赛事为盘山夏日夜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与青春活力。盘山依托盘锦锦绣花谷核心景区、银龙酒店及全县各地打造的多元化观赛场景，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吸引大批周边市民、外地游客驻足游玩、观赛消费。体育观赛，夜游赏景。

美食打卡、文艺观影等多元休闲模式深度融合，有效拉长夜间消费链条，全面带动餐饮、住宿、零售、游乐等夜间业态提质升温，销量攀升。如今看球赛、逛夜市、赏演艺已经成为盘山夏日夜间生活的全新潮流，赛事赋能、文旅赋能、烟火赋能叠加共振，让盘山的夏夜更热闹，经济更活跃。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啊，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

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前面那几句话都是轻车熟路的啊，天天都是这套嗑吗？接下来那就不一定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下句话说啥。礼拜四哈，距离礼拜五只有一步之遥了，朋友们。你有什么理由今天不开开心心、嘚嘚嗖嗖的走上我们今天的欢迎红毯呢？来来来，咱们可以趾高气昂的走啊！那走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霸在地上的水。风一裤脚，那泥就坏了。昨天晚上不下雨了吗？开车得注意啊、哦！咱那有大轮子的，跟人家用两条腿倒腾的，那明显的咱有优势啊。但是不要有优越感哦。开车注意，当然还得注意安全。要是有堵车的情况呢，大伙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帽，咱把路况信息爱打在公屏上。都会了、啊、音乐响起来，红毯咱就开走呗。感谢酷炫炫酷炫酷小酷炫少年。欢迎炫酷少年小马走上红毯。哎呀，这种走红毯的方式啊，欢迎还有谁？韩锦的哥，双子座，不知不觉。欢迎星途汽车修配厂啊，欢迎酸甜苦辣青春之番哥哥九乐同学知雨季，别来无恙韩锦的哥燕儿，小点心和王丽晴，云中鹤大侠，茶壶经理昨天喝的挺美呀、啊，欢迎白白白，仲夏夜之未央，烧锅炉的小太阳，小富婆，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喝酒上树来了，蓝皮小鼠球，小国妈妈，喝酒上树王丽晴啊！你带领大家先坐会儿啊，别来回走。欢迎四月与 JK 风老头李女士无忧虑零八九，这波也来了，这个感谢李女士，谢谢花钱赞助啊。欢迎说装修的老齐呀、啊，祥和超市的姐姐，欢迎鼠姐，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欢迎你。那王先生那更幸福，哎，因为娶了王太太。还有几个漏网之鱼，眼大漏勺了。小王同学要上学，明儿给你点上了啊、哦。

着晚霞8127一进门啊，咱这场算是开始了啊、哦、但门咱也不关。昨天呢说媳妇这个事儿，今天咱就说丈夫这个事儿。丈夫的称谓从古到今呢、啊、那也换了不少茬呀，从郎君到老公，可谓是中国丈夫的堕落史。这称呼几千年呢确实一直在变化，但是中国男人们的历史地位一直在下降。最早的时候啊，那妻子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良人，好听吧，良，优良的良，好人，是不是啊？妾家高楼连月

站起，良人直戟明光中啊。良人看着丈夫光辉高大的形象，就良人一词呢，它显示不出男女。哎，妻子称自己丈夫为良人，哎，这丈夫呢也能称自己的妻子为良人。但是你说这玩意儿分不清公，不是分不清男女吧？你还是能分得出这男女地位，那不是平等的吗？再往下就变成狼了，狼，狼，你看这个字儿，它也带着梁，左边哪是个梁，右边哪是个耳刀？你看那个娘，娘也是啊，娘呢，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哪加个梁，还和这个良人有联系。狼代表丈夫，啊，狼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啊，所以说你看哈，哎，这个狼的称谓也是特别的切合实际，把男女给分开了。紧接着再加上一个，就叫郎君了。郎君，古代人就觉得单音词吧，似乎太甜腻。比如说呢，你喊你的爱人，就喊他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儿，是不是有点甜？很多的良家妇女呀，在人前就很难叫出口，就是不是？这大伙叫我的话，你就是旺哥，那旺啊。我要没听着，你就旺旺旺，不行，一个字啊太甜了，整俩字吧。于是呢，就在前头或者后头加一个字，变成一个双音词。狼字呢，在后边加上一个君，哎，这个娘字呢，在后面加上一个子，郎君娘子。哎，你一听，这也是一对啊。妻子称丈夫为郎君，哎，丈夫称妻子为娘子。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南北文化呀就开始交融了，夫妻之间在称呼上呢，由于官庭当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官家就是当时的皇上，皇上那时候不叫皇上，大伙称之为官家。那平民百姓当中呢，于是就有了官人这么一个称谓。有的妻子呢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民间呢对新婚夫妻也戏称为新郎官、新娘子。这宋朝时候有这个了啊，但是在宋代的时候，这妻子啊也有称自己丈夫为外人的。再文雅一点呢，叫什么？叫外子。为什么呢？男主外，女主内嘛。昨天咱也讲了，这丈夫呢管媳妇叫什么呀？除了娘子之外，还可以叫内子或者是内人。当然还有谦称，是吧？觉得叫内子内人呢，也有点甜腻啊。谦称是什么？谦称就是贱内，贱内。哎呀，这什么人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呢？哎，那就是什么呢？在别人面前呢，哎，表示谦逊的说法。哎，自己还得有点身份，是个小资啊，是吧？相当于这玩意儿小资。

相公这个词儿什么时候出来的呢？你看过京剧，看过越剧的，还有黄梅戏的啊。有时候你看，你就会听到有人喊相公，哎呀。

0: 这个比官人呢更近了一步，那已经呢不仅是官了，而且是最高的，他是相。这时候男人的家庭地位呢就达到了鼎盛。然而否极泰来，紧接着开始每况愈下了。近代呢也有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的，先生这先生呢，你看哈，这其实在那个年代啊，除了称丈夫为先生之外，还有很多人他也可以叫先生。教书的教书先生，是不是？甚至看病的郎中也可以称之为先生，算命的也能叫先生。但并不是每一个先生他都是他丈夫。还有一些女性非常杰出的，不管是在教育上啊，哎，在文化上面啊，文学上啊，等等等等，非常出众的，也可以称之为先生。到现在这个先生，你看，也可以用在那些杰出的女性身上。那屠呦呦，你可以叫她先生，那她是女的吧？之前还有杨绛先生啊，林徽因先生，这不是男性的专属名词啊，所以说这连专属名词都不称了，这就是那时候的丈夫。后来什么呢？爱人后来为啥呢？也不怎么用了，其实因为在日语当中的这个汉字爱人，它指情人。我告诉你哈，最后我告诉你最拉的就是老公这个词儿。广告之后再跟你们讲。
1: 大连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寒山。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开心就

0: 选一，
1: 那就赶紧说吧，这真是的那老公都等着急了都。自打叫先生这一辈开始呢，你看哈，这丈夫就没有专属名词了，有点不行啊，得整个专属的，慢慢还得往回归了。咱就说出现了爱人这个词儿，爱人呢，你看两个人互相称之为爱人行吧，这也不分男女的啊。你看哈，就是四五十年代有很多呢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这个称谓了，男女平等啊，男的生女的称女的也可以称之为爱人，这是我爱人，男女的称男的说啊我爱人是谁谁谁，你看吗？提倡男女平等，哎，就不用说什么，这是我屋里头的啊，这孩儿的娘做饭的，也区别开了。这个国统区所谓使用什么呢？先生、太太、小姐，这整有点资产阶级哈。所以“爱人”这个词儿广泛使用了，但是海外华人对“爱人”这个词儿呢，这个称谓呀、啊，他就觉得这玩意儿挺尴尬。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哈，这个在海外一说到自己妻子的时候想用国内的称呼我爱人，那就得用 lover 这个词儿。 lover 这个词儿呢在英语当中是情人的意思。这一介绍自己的妻子为我爱人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在谈论他的情人，而且还明目张胆的谈论。你这有点凡尔赛吧你这样。那同样呢，在日语当中这个汉字爱人也代表的是情人，但他的事他给忽略不计。所以后来呢，爱人这个词呢在外边他就没推广出去。现在有没有人用？现在咱们这可以用，为什么呢？因为咱把爱和情它是分开的，老祖宗的智慧呀、啊！啊，它不像英语啊，爱人和情人分不开，姑姑和阿姨分不开，是不是？叔叔和舅分不开，爷爷和姥爷也分不开。对不对？你看这咱们的表意多么的精妙。哎，再说后来呢叫老公，我说老公这个词儿非常拉。拉拉拉哩哩哩拉拉拉。公以前是啥呀？我的妈呀。哎，原来指的就是那些四人。黄门。刁当，也称之为内官、内臣、中官。当然也有管他们叫宦官、太监、阉人的。哎，民间呢，你看咱们俗称之为，管他们叫什么？管他们叫老公。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就有打老公一说。打老公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太监。

他就觉得自己媳妇年老色衰，于是呢就产生了嫌弃的想法，他想再纳新欢呢，这小子啊。于是呢他就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是不是说荷败莲残，荷花败了，莲花残了，落叶归根成老藕。恰巧这对联呢被他媳妇看着了，媳妇挺聪明也有文化啊，从中就察觉到你小子喜新厌旧了你。哎呀，于是乎呢就提笔续写了下联，说禾黄稻熟炊糠见米献新粮，禾稻对的是禾莲，新粮对的是老藕啊，对仗十分工整，新颖通俗，说得好。新粮而且还跟新娘谐音，饶有风趣儿、哎、这麦爱心一看媳妇对的下联，哎呀我这媳妇儿那可是真有才呀。于是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哎，媳妇儿一看这丈夫也回心转意，仍不忘旧情，于是呢她挥笔先写下说老公十分公道。卖爱心呢也写下了下联说老婆一片婆心，苦口婆心嘛。于是俩人重归于好了，然后涛声依旧。道上还有没有堵的，有没有破坏气氛了啊？哎，要是有这个交通拥堵的地方，大家伙看着之后呢，方便的情况下之下啊，你可以来我直播间的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马路况信息总结一下子你打在公屏上，谢谢各位啊，各位辛苦了。我是替那些出了门的开着车的啊，不知道哪个地方堵的人，谢谢大家伙的啊、哦！我说啥谢谢？我搁直播间里边坐着还能堵着我呀？哎，我一说谢谢，好像我上杆子似的。这家伙，不是我求你啊、哦！我是替大伙求你呢，要脸的旺哥。哎，小车女士说下雨啊都开车送孩子，哎那可不是吗，真的不下雨的时候哈、啊、骑自行车都能送孩子。啊、说一会儿都去门口堵你。杨哥评论区说导播呢把他嘴堵住。嘴堵住咋讲后边的笑话呢。啊、那个话说呀，说俩闺蜜、俩闺蜜关系特别好，这其中一位腿突然受伤了，那作为闺蜜肯定得去看她呀。哎呀你看俩闺蜜相见之后两眼泛红，是不是、啊、躺在病床上的闺蜜那都哭了呢都啊。我告诉你啊，找男人一定要看清楚点，像我老公这样的千万不能要。那闺蜜就问她，那咋的了，你这受伤的腿和她有关系啊？no。 今天惹我生气，我踢他居然敢躲，我一脚就踢桌子上了。

这你说是是不是叫老公就没有地位呢？叫老公公更是没有地位啊。长辈也没有幸免。刚才有道上开车啊，看着一辆小轿车，杂牌。

0: 结果呢，人家利用惯性漂移过弯，哇哦，好厉害呀！那车速是相当的快呀！啊，如果你们知道他是谁，麻烦请告诉他的家人一声，他已经连人带车飘沟里去了。这个反转的有点快。赶紧的呗，给120打电话呀。说和女朋友相处三年，那吵架是无数了。为了缓解这些年的吵架问题啊，那女朋友有一天就说了，说情侣之间应该完全平等，两个人的意见一样的时候听男的，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听女的。哎，当时呢这男的觉得挺有道理，没反驳，但是呢他又觉得哪里不对，可是说不出来。要你的话，你是老爷们，你能听出来不？家和万事兴，哎，能别吵别吵，对不对？该动手就动手就完事儿。动手咋的，你现在这帮老公未必能滋巴过老婆。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一冒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7: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